0: 线下去核实就可以了，整个的流程就是很短，符合要求，我们就是很快就可以拿到我们行的贷款。
1: 嗯，这款产品是针对这个专业合作社，
0: 对，农业类的
1: 专业合作社哈，
0: 对，
1: 种植和养殖的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他说种植养殖一体，那应该是如果说种养殖是一体的这个合作社也可以进行申请办理。
0: 可以的。
1: 那他这个利息是多少呢？
0: 现在目前利率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超过年化的不超过3%，在3%左右。
1: 嗯，
0: 就是根据他的一个在我们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1: 嗯啊，这位网友说农业不开票，他说的应该是税收这方面啊。
0: 啊，
1: 这个如果说是像这位先生他所说的这个，咱们怎么再去和他？
0: 这个只能我们到现场去看过之后，才能就是判定他是符合一个我们行业什么样的产品。
1: 嗯啊，那这样，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请陈经理在。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现在四部线上都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待会儿有空闲的时候我跟您说哪一路热线可以拨打，您到时候您拨打一下，留下联系方式啊。该去哪里办理呢？啊，这位网友留言了，我们请陈经理来给这位网友说一下。
0: 这个办理是我们三个网点都可以，就是一个是营业部在紫园路835号，还有一个康美支行在康美大市场里面，第10栋101号，还有全城支行在韶华路337号，都可以。
1: 嗯，三个网点哈。
0: 嗯，
1: 这位网友，如果说您离哪个网点更近一点、更方便一点，您可以选择哈。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询问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交通银行办的房贷，
1: 嗯，
2: 已经还几年了，还是这么多，你交？
1: 每个月的这个还款金额没有变是吧？
2: 对，基本上没有变了呀。
1: 啊，您的意思是这个有降息，但是您的却没有变。
2: 对对对。
1: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朱经理。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然后你好，你说的是这个每月的还款额是没有变？
2: 啊，对，基本上是没有变的呀，变的很少。
3: 啊，是这样的。然后第一呢，你选择的应该是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它是每月都不变的，但是呢，如果你要说是这个 LPR 降过之后，你的利率没有马上变的话，你可能的你的利率调整方式，是有按季度的，然后还有按半年的，可能是没有到降息的时间。
2: 那这个也还了三四年了，我总共贷了10年。
3: 嗯。
2: 对，这个我不懂呀，就是也基本上跟没降息一样。
3: 啊，这个情况呢，你具体可以登录手机银行自己看一下。如果要是操作的不太顺畅的话，可以拿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银行去给你查一下。然后就是到紫苑路835号。
2: 好。
1: 嗯，您这样，这位先生，嗯，不客气。到时候我们请朱经理再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看能不能核实过信息过之后，帮您从后台查一下。好吧，
2: 是的，那你办贷款什么怎么办的？咱也不懂
1: 啊。一般情况下，像刚才朱经理说的，这个如果说 LPR 降过之后，您可能或一个季度或者半年或者是一年之内就能看到您的这个还款额有变化了，但是这个变化可能不是太大，因为它这个利息它不是降太多。
3: 对对，
1: 哎，您可能感觉比如说啊，之前我一个月还5000，那可能如果说变过之后，他可能还4900多，对吧？
3: 对，
1: 哎，
2: 就是吧，我以前都是还了4000，
1: 嗯，
2: 现在基本上还到4000，都差了10块钱。
1: 对，有那么一点变化。
2: 哦，对对对。
1: 行，到时候让朱经理帮您查一下，好吧？
3: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刚才那位网友坤，现在5532371，这一路热线啊正在开通当中。您可以拨打5532371哈。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我想问啊，您这个交通银行信用卡的话，有个5元系列活动，我说一下大概这个活动。
1: 哦，信用卡活动是吧？
4: 对对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朱经理。
3: 哎，你好，这位先生。然后我们行现在针对信用卡客户开展的是有一个5元洗车的优惠活动。这个活动呢，它是每天通过买单吧 APP， 然后是5元，然后购30元的洗车代金券，自购买之日起呢是7天有效，然后每天呢是有65个名额，先到先得。
4: 哦，

0: 那这个活动还可以。那参加这个活动可有啥条件限制吗？
1: 我们针对这个活动呢，它是有这个次数限制的。每个客户呢，每个月是可以参加一次，没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0: 那看您这个加油的活动可有了呢？
1: 我们加油的活动现在还是继续开展的，然后是目前的活动是加满是满200减30元的优惠活动，然后每周五是指定的中石油还有中石化的加油站加油，直接呢可以通过微信选择交通信用卡付款，这就是直接可以享受到满200减30的活动，然后活动呢是每天呢9点开始，每个活动日呢有230个优惠名额，也是名额有限的，以先到先得。这个活动是每个活动日可以参加一次，每个月呢可以参加两次。
2: 是每周五哈，是每周五，不是每天都有。
0: 每周五。
2: 那
0: 您这个信用卡现在有其他的优惠活动了？
1: 我们信用卡现在还有其他的线上活动，比如通过滴滴打车的 APP， 还有支付宝的滴滴打车的场景消费，都是通过支付宝然后绑定交行信用卡付款，可以是满8元随机立减是0.18%到1.88%的优惠。这还有美团 APP， 还有这个支付宝绑定信用卡的其他消费，还有抖音平台的消费，都是有一个随机立减券的。然后还有更多的那个优惠活动呢，可以通过交通银行买单吧 APP， 然后有很多的餐饮活动，具体活动规则呢你可以通过买单吧然后看一下，然后或者呢到我们线下网点咨询一下客户经理都可以。
0: 那您这优惠活动还怪多了呀，管我知道了，好嘞，谢谢啊。
2: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银行那个存款。
2: 银行的存款，具体是想要存定期还是？
3: 存一个定期吧。
2: 存定期，好，我们有请王行长来给您沟通一下。王行长，
4: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行存款产品比较多，有统筹存款、定期存款，还有大额存单，期限从7天到2年都有，就是大概你想要什么样的呢？
3: 我想存一个稍微时间稍微长一点的。
4: 金额是20万以上还是20万以下呢？
3: 以上吧。
4: 以上是吧？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大额存单，我们大额存单是20万起存，有3个月1.05%，6个月是1.2%，1年期是1.3%，2年期是1.4%。它这个方便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正常存到期，也可以比如说中间你急用钱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转让。我们行的那个大额存单转让功能，超过7天的话就可以转让了，我们转让速度也是比较快。基本上那个，比如说你要是急用钱的话，你挂单大概也就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也就可以挂单成功。
3: 那意思就是我做的定期都是存款，意思我想就是比如我想10天的时候转让，提前支取了就是也有利息对吧？
4: 对，它这个大存单转让功能，它不相当于是定期存款的提前支取，提前支取的话可能直接算活期存款。那样的话利息损失比较多，但这个转让功能的话就是在你减固收益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个就是本金给利息支取出来，然后当做活期当做那个资金来用。
3: 那这个还挺好的，那怎么做呢？
4: 你手机上可以打开那个持有存单的一个页面，你讲的是做那个大额存单还是说转让这一块？
3: 就是转让，比如我要用钱的话。
4: 转让的话，就是你打开手机银行那个有一个存单的一个页面，点击转让，输入转让金额之后，挂单在手机银行平台会有其他交行的客户购买你的单子，转让成功之后，本金和利息基本上半个小时左右就会到达你的账户。
3: 好，那个我怕我自己那么好，到时候我去哪个找你？
4: 你可以到我们那个。资源路835号营业部，卡门中央城第10座卡门支行，还有石华路337号桥城支行，找理财经理办理就可以。
3: 好，那到时候我再过去看看。
2: 行，好，再次提醒您啊，咱们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啊，如果说有相应的投资计划的话，也可以找咱们理财经理详细咨询一下哈。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啊，现在交行。 可是没有小额小面额纸币，比如一元新钞，那就是想问有没有这个一元的新钞，我们咨询一下相声嘉宾啊，王行长。
4: 他这个作为那个人民银行然后之前针对这个小面额流通的一个政策吧，就是现在那个各家银行然后储备的都有一些那个小面额的一些纸币了或者是硬币，然后用于可能少量客户，然后针对这个小面额币种的一个需求，而且我们针对这个小面额这一块每天都会查一些那个余额还有库存，如果不够的话会及时补充。
2: 也就是现在有哈，
4: 有。
2: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需要的话，那如果说想要去兑换这个新钞是怎么来进行兑换的？
4: 它这个新钞的话可能我们要提前给人民银行这一块做一个报备，提前把这个需求给提前报备，然后到时候我们再通过人民银行这一块来约定一个时间进行一个调款。
2: 就是客户先到咱们银行进行预约，咱们的银行再跟人民银行再进行对接，
4: 对
2: 啊，之后有这个日期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兑换。
4: 对，
2: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我想问一下，咱交行有没有装修贷款不需要抵押的那种？我最近房子装修，然后有资金的需求。
2: 装修贷款不需要抵押的是吧？
5: 嗯。
2: 啊，您这个需求额度大概是多少？
5: 额度肯定是越多越好呀。
2: 行啊，我们请王行长再给您交流一下。
4: 啊，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我们交行针对这个优质客户群体推出了一款较为优惠的一个消费贷款，这个针对这个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员工或者是相关优质单位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这一类是那个信用贷款。
5: 好，那你们这个产品利率是多少？你能批多少钱额度呢？
4: 目前利率按照国家的一个标准，最低是3%，额度的话最高是100万，具体额度要看比如说看您的那个公积金缴存情况，还有就是您收入包括这个您的征信这一块来具体核定。
5: 哦，那听起来还不错。那如果不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话，它有其他类似消费产品可以申请您？
4: 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请我们行的那个惠民贷，就是系统自动根据您的一个征信，还有就是你正常的一个名下的一个资产或者是交易流水这一块，然后进行自动一个审批，这个审批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提款这一块用手机银行也比较方便。
5: 好的，那要办的话咱都需要啥资料呢？
4: 你只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到交行的任意网点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5: 好的，那有空的时候我去办一下吧，谢谢。
2: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留言说，亳州到益门的公交什么时候开通？贵阳到益门公交解决了吗？是这样，这位网友，今天呢是交通银行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您可以等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您可以留言咨询，或者说等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您拨打场外热线电话，我们帮您记录过之后呢，帮您转办到交通运输部门。好，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2: 哎，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交通银行的可有公司信用类贷款吗？
2: 公司信用类的贷款，就是也是不用抵押那种，对吧？
6: 对。
2: 好，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跟您进行一个沟通，刘经理。
7: 哎，你好，请问您办理的公司，是公司还是个体工商户啊？
6: 就是在亳州干的生意，有公司营业执照。
7: 那你的纳税时间有没有超过2年呢？
6: 超过了，都4-5年了。
7: 那你现在公司名下有没有正在使用的信用贷款？
6: 有2家贷了300多万嘞。
7: 我们行现在推出了一款叫展业快贷，只需要有连续纳税满24个月，公司正常经营，信用情况良好的情况下就可以申请贷款。
6: 如果申请这个贷款额度有多高呢？
7: 贷款的额度是根据公司您 12个月之内增值税的纳税额来核定的，系统自动跑批自动出额的。
6: 嗯，那我要是想做的具体怎么去操作呢？
7: 哎，如果您需要办理的话，我们客户经理可以上门指导您申请办理，线上申请操作方便，审批也比较高效。
2: 嗯，那这样，这位女士，因为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刘经理再跟您电话联系，到时候帮您给您解答，好吧？
6: 嗯，那好，那好，
2: 哎，行，
6: 谢谢，
2: 好，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饮水安全无小事，二次供水水质污染大多源于日常管理疏漏和设施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储水设备卫生管理不善；二、进出口设备设置不合理；三、二次供水设施材料不过关；四、水体储备时间过长。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若存在下列行为之一，将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二次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饮用水标准的；二、未按规定开展二次供水水质检测或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的；三、未按规定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饮水安全关系每一位居民的身体健康，规范管理二次供水设施，严格遵守供水管理法规，既是管理单位的法定责任，也是守护千家万户饮水安全的关键。让我们共同监督，携手守护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喝上安全放心的饮用水。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 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持续推进农村户厕改造民生工程，全面普及无害化卫生厕所，不断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
4: 全市重点群体就业社保补贴开始申领，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时事进行时，
3: 侨城区持续推进农村户厕改造民生工程，全面普及无害化卫生厕所，不断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今年全区农村改厕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 95.2%。 侨城区18里镇全面摸排辖区老旧旱厕情况，建立台账分类施厕，逐户推进，严格按照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标准，统一规范施工工艺，统一质量验收标准，彻底解决农村如厕脏乱臭等突出问题，农村庭院面貌焕然一新。18里镇村民张文昌：
5: 要是旱厕不方便不卫生，一气味儿。改过以后呢，方便还卫生，这个大人小孩带下来都方便。
3: 18里镇村民张杰昌：
6: 结果说以后飞一虫，感觉一点硬都没有，比以前卫生多了。是使用也不方便使用，人家那嘎子还脏得很。
3: 18里镇同步健全长效管护体系，常态化开展改厕回头看工作，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确保发现一处整改一处，达标一处，真正让改后的厕所长期正常使用。18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赵恒：
7: 我们严格按照区级标准规范施工，从严验收，在保质保量完成年度改造任务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问题排查整改，健全村级日常巡查、干部报报机制，全力做好后期管护服务，切实把改厕民生工程做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3: 侨城区持续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改回头看，健全建管并重、常态长效的管护机制，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提升群众卫生意识和管护意识，持续巩固改厕工作成果。侨城区人居环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雨晨：
8: 坚持群众自愿、因地制宜、质量优先，高标准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改造，从源头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我们严格把控施工质量、验收关口，同步健全后续管护长效机制，解决群众改厕后不会管、没人管的难题，确保厕所建得好、用得久、管得到位。
3: 2026年，侨城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95.2%。下一步，侨城区将深化农村改厕提质行动，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
4: 为迎接国庆假期，侨城区提前部署，精准发力，通过加密保洁频次、细化作业标准、全域排查整治等举措，全方位擦亮城市颜值，全力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人居环境。在市区韶花路，环卫工人贾丽正在清理绿化带内的垃圾。贾丽说，他们每天早晚各开展一次全面清扫，其余时间就在负责的片区不间断巡逻，发现垃圾第一时间捡拾清理，保障路面绿化带时刻干净整洁。贾丽：
9: 我早上就是4点半来到，铺扫呢得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要叫我的工作干好，干到干净。国庆节要来到了，我们要在我的范围之内要搞到环境干干净净。
4: 在人工精细化清扫保洁的基础上，侨城区环卫部门还充分发挥机械化作业优势，依托洒水车、洗扫车等专业设备，对城区主次干道开展常态化冲洗、洒水、降尘作业，提升路面洁净度，降低道路扬尘，持续保持路面干净整洁。洒水车司机苏维利：
10: 节前我们调整了作业的频次和路线，增加了重点路段的洒水洗澡次数，避开市民出行高峰作业，重点冲洗路面灰尘，清理路面的脏污，持续提升道路环境卫生质量，为市民营造清爽整洁的出行环境。
4: 为做好国庆期间环境卫生保障，桥城区环卫部门提前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加密生活垃圾清运次数，做到垃圾日产日清，随产随清，避免出现垃圾堆积，同时不间断巡查督导，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把卫生盲区死角全部清理到位，全力维护整洁的市容环境。亳州上善库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副经理朱红梅：
11: 全面升级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机协同作业流程，加密全域保洁清运清扫频次，重点整治商圈、游园、主次干道等人员密集的区域，补齐北街小巷、城区结合部保洁专班。
4: 桥城区聚焦主次干道、商圈街区、公园广场、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优化环卫作业模式，加大路面清扫、垃圾清运、道路洗扫工作力度，集中清理路面杂物、落叶垃圾、卫生死角，彻底整治脏乱差问题，实现城市环境卫生全方位提档升级。朱红梅：
11: 我们将全程坚守岗位，精细化作业标准，常态化做好节日期间环境卫生保障工作，持续维护干净整洁有序城市环境，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一个洁净舒心、祥和优美的双节假日期。
3: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重点群体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实际缴费额 25% 予以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补贴标准为个人缴纳养老保险加医疗保险加失业保险三项费用总和乘 25%， 实行先缴后补，补贴期限最长享受12个月，补贴自企业2026年为职工实际缴纳社保当月起计算，2025年符合政策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人员，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在2026年12月31号前补申请。2025年以来曾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现已离职的重点群体仍可享受在职期间符合条件部分补贴。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第一，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要针对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的新要求来谋划党的自我革命，用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成果来检验党的自我革命的实际成效，努力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当前，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第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汲取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等思想营养，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要聚焦这个战略目标，以高度的政治警醒，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始终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我们所说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体现为六个如何始终，解决这些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4: 聆听岁月回响。

0: 今天我们和长三角各地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回望这片热土上的红色记忆，在宁波四明山的层峦叠嶂之间，曾屹立起浙东抗日根据地，这里是浙东抗战的心脏，无数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铸就不屈的军魂。
1: 四明山横亘浙东大地，70多年前烽火燃遍江南。1943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历经16个小时浴血苦战，攻克梁弄，将浙东抗日根据地指挥中心扎根横坎头村。这座群山环抱的山村被誉为浙东的延安，成为敌后抗战一面鲜红的旗帜。
0: 彼时的浙东，日伪顽多方势力环伺，物资极度匮乏，但就在深山密林之中，根据地办起新浙东报，开设浙东银行，发行抗币，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百姓拆墙开路，掩护战士，雨水相依的故事，在四明山的群山间代代流传。
1: 在四明山的崇山峻岭，留存着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战斗往事。梁弄攻坚战至今让人扼腕动容。当时梁弄盘踞伪军主力，碉堡林立，工事坚固，为夺取这座战略要地，游击队员冒着密集炮火，攀爬陡峭山壁，一次次向着敌人堡垒发起冲锋。整整16个小时的血战，不少年轻战士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群山。正是这场艰苦的战斗，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筑牢了稳固的指挥根基。
0: 除了正面攻坚，敌后游击战同样书写着热血传奇。黄沙湖战斗中，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员依托山林地形灵活迂回，开展伏击作战。战斗中，一名年轻通讯员身负重伤，依旧死死护住机要文件，拼尽最后力气把情报送回根据地。牺牲之时，他的手心还紧紧攥着尚未送达的作战纸条。
1: 硝烟之中，不只有战士冲锋，更有普通百姓的大义担当。面对敌人进山扫荡清剿，横坎头村的乡亲们不惧生死，把负伤的战士藏进山洞柴房。有山村妇女面对敌人刺刀威逼，任凭威逼利诱，始终守口如瓶，宁可承受磨难，也绝不泄露游击队的半点消息。千千万万平凡普通人用血肉筑起敌后抗战的坚固屏障。
0: 1945年，抗战即将迎来胜利，部队接到北撤命令。深夜的四明山，山洞里烛火摇曳，战士们连夜排版印刷《新浙东报》中刊号，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字字滚烫，写满对故土乡亲的不舍。战士们告别昔日相伴的四明山，前路茫茫，可心中救国救民的信仰从未动摇。
1: 长三角山水相依，文脉相通，红色血脉一脉相连。当年来自长三角各地的热血青年辞别故土，跋山涉水奔赴四明山，他们有的投身战场浴血杀敌，有的扎根根据地从事宣传后勤工作，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民族救亡的伟大事业。长三角各地的红色力量在此汇聚交融。
0: 岁月流转，硝烟散尽，如今的四明山，青山依旧，红土长存。梁弄革命旧址横坎头革命纪念馆成为面向长三角的红色研学课堂。曾经炮火连天的深山，如今已是满目青翠的美丽乡村。山间公路四通八达，白墙黛瓦的村落炊烟袅袅，老人闲坐庭院闲话家常，孩童在山野步道嬉戏奔跑，来自长三角各地的游客前来寻访红色足迹，山乡百姓靠着绿水青山过上了安稳富足的好日子， 先辈们抛洒热血所期盼的国泰民安就真实呈现在我们眼前。
1: 回望峥嵘岁月，何为开天辟地？是无数普通人在漫漫长夜坚守光明。何为不屈军魂？是危难当头挺身而出，舍小家顾大家。那些炮火中冲锋的身影，那些宁死不屈的百姓，这份精神跨越地域，在长三角大地上生生不息。
0: 今天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从江南水乡到群山之间，长三角处处洋溢安宁烟火。回望四明山的红色故事，不只是追忆过往，更是更续红色星火。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山河锦绣由我们接续守护，红色基因在长三角大地代代传承。
1: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回望烽火岁月，我们更懂得今日盛世来之不易。享受和平烟火的同时，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家国安宁抛洒热血的先烈。
0: 铭记先烈，不忘初心，愿红色星火永相传，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1: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到此结束。
0: 也祝长三角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4: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5: 加强听测。
6: 是，加强听测，
7: 准备扶起侦察。
8: 三路解放。
3: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9: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3: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0: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领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3: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1: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2: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3: 美轮美奂的外销瓷让中国看到了世界之美，古代瓷器贸易是如何影响和改变海外国家的生产和生活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1集《瓷销海国》。瓷器以其精美的外观、丰富的种类、高超的制作工艺，在世界商品市场享有盛誉。精美的瓷器既是工艺品中的瑰宝，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自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海陆运输以其更加安全便捷的特性，愈发受到外销瓷等商品出口贸易的青睐。尽管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历时数月的远洋航行充满了未知与凶险，然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瓷器的热情从未消减，源源不断的外销瓷乘风破浪，沿着前人开辟的海上航路披荆斩棘踏浪而来。瓷器的引入改变了海外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促进了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甚至改变了一些国家的生活方式。当中国的外销瓷走向世界各地，这条由先行者开辟的海上贸易之路也随之熠熠生辉。那么中国古代的外销瓷与内销瓷有着怎样的区别？外销瓷又对海外国家产生了怎样积极的影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11集《瓷销海国》。
14: 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本来自于中国的画册，这本画册上啊有50幅中国的国画，这些国画笔法精湛，色彩艳丽，构图很美观， 这句画作呢，它反映的内容是一。

这个主题，这就是清朝中期中国的外销瓷的制作和销售过程。所谓的外销瓷啊，是由中国制造的专门销海外国家的这些瓷器叫外销瓷。从这本画材来看，它描绘了外销瓷从采土到怼冲到过滤再到制坯绘图烧制的整个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50幅画作中啊，画有船的图样。这些船呢，是用来运送啊制造瓷器的原材料和瓷器的成品的这些船只。这就说明在清代的中期啊，非常重视瓷器的水上运输，因为这种运输方式比陆地上更加安全。最后两幅画描绘的是瓷器的销售过程，一幅画呢描绘的是中国的一艘装满瓷器的船驶出了港口，另一幅画描绘的是一艘外国大船把中国瓷器运走。这本画册引起了我们对中国的瓷器走向世界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比如中国的外销瓷是如何销往海外国家的呢？再比如这些外销瓷到了海外国家以后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来谈谈这些问题。中国是陶瓷发明和使用的最早的国家之一，陶器的制作啊，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瓷器呢也在汉代出现了，从此有了陶瓷的历史。也就是在汉代，我们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我们中国和海外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瓷器也自然而然地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就输入到了这些海外国家。早期的中国瓷器都销往哪些国家和地区呢？由于史料的限制啊，我们还不太清楚。从宋代以后，典籍中就有了大概的记载。宋代人赵汝士在《诸藩志》中，他就记载了中国瓷器销往了10几个国家和地区。在元代的航海家汪大元所写的《岛夷志略》中，也记载了中国瓷器销往了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明代的郑克下西洋呢，也把中国的瓷器带往了20-30个海外的国家和地区。到了清朝，中国的瓷器啊，已经是销往全世界了。在中国的瓷器刚刚走出国门的时候，还没有专门用于外销的瓷器，只是把国内的瓷器啊输出到国外而已。但是随着海外国家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越来越多，就产生了专门用于外销的瓷器，也就是外销瓷。上期节目我们所谈到的在五里洞区出水的那艘唐代的阿拉伯海船，那么这艘海船就证明了至少在唐朝的晚期，中国就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外销瓷的生产。中国的外销瓷的出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中国的商人和工匠主动地根据海外国家的需求，在继承传统的制作工艺的基础之上，而有针对性的生产一些瓷器销往海外的国家，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中国的商人和工匠主动地接受外国商人的订购。海外的一些商人呢，他根据这些国家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就设计了一些瓷器的器型，然后到中国来烧制。中国的商人和工匠
就接受这些

0: 订单，为他们专门生产一些瓷器，这也是外销瓷。这两种情况的配合，就使得外销瓷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2016年12月8日，上海的文物局呢，就公布了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说在上海市的青浦区的青龙镇遗址，就出土了6000多件的瓷器，还有数十万件的瓷器的残片。那么这些瓷器和残片呢，都是转销到高丽和日本的外销瓷。由此可见，当时的外销瓷的生产规模是非常之大的。
1: 瓷器的种类丰富多样，单从用途划分，就有日用陶瓷、工艺陶瓷以及工业陶瓷等等。根据不同的用途与材质，瓷器可以细分出许多的品类。外销瓷作为一种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商品，不仅促进了我国的对外贸易，更肩负着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使命。它的制作工艺、造型、用途等也有其独特的属性。那么外销瓷有着怎样的特点？它是通过哪些渠道进入海外国家的呢？
0: 那么外销瓷与内销瓷相比较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这第一个特点，就是在器型上，它符合销往国的审美和使用习惯。在很多的国家，瓷器既可以作为一种可以观赏的艺术品，它也是一种实用器具。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更注重于瓷器的实用性，就是如果能生产一些符合他们审美习惯又符合他们使用习惯的瓷器，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受欢迎。那国外的这些商人们就看到了这一点，就主动地设计了一些适合这种审美和使用习惯的瓷器拿到中国来制作。比如在17世纪的欧洲，人们非常喜欢中国陶瓷中的碗、盘还有钟这样一些器型，但是人们也希望拥有一些属于他们自己所需要的器型，比如咖啡壶、烛台还有牛油盘还有啤酒杯等等。那么在荷兰呢，人们还喜欢在橱柜上或者壁橱上放一些陶瓷的摆件。这些摆件呢，在中国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些外国的商人们看准了这一点之后，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所喜欢的这些陶瓷的器型经过专门设计拿到中国来制造。那么这些器型啊，销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后大受欢迎，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这样的状况，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在图案上符合销往国的信仰和情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比如说有信奉佛教的，也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当时中国的工匠呢，就根据这种情况，把代表不同宗教的一些图案和符号就设计在了瓷器的图案当中，有针对性的销往这些国家。比如说在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瓷器中，有一些瓷器呢带有莲花纹，这个莲花纹呢，它是典型的一种佛教的一种纹饰。这种纹饰啊，在古代的印度雕塑和绘画中大量的出现，而那些扇形的棕榈叶纹呢，它又是典型的伊斯兰教的纹饰。这种纹饰在黑石号出水的瓷器上也有，这说明中国的工匠啊是有针对性的生产。除了这些带有宗教纹饰的图案以外，中国工匠 还设计了一些带西洋元素的这样一些纹饰，比如在广东潮州的这个笔架山瓷器的旧址啊，就出土了一些唐代的瓷片，在这些瓷片上就会有那些高鼻梁卷头发的西洋人的这些形象，还有一些阿拉伯的文字，这是都是有针对性的生产的外销瓷。那么这些外销的瓷器，这些海外国家的呢，它有两种渠道。这第一渠道啊，就是中国的官船还有贸易商船走出国门，把这些瓷器销往这些国家，或者赏赐给这些国家。关于这一点呢，在典籍中有很多的记载。比如说元代杨初和汪大元这些航海家们所乘坐的官船还有私家船，沿途呢都要开展与这些国家的陶瓷贸易或者是赏赐。在明代的初期，朱元璋也曾经把大量的外销瓷器赏赐给一些东南亚的国家，比如在洪武十六年这一年，朱元璋就赏赐给三个国家60000件瓷器。这三个国家包括占城、真腊还有暹罗。郑和下西洋在船队当中啊，也携带了大量的外销瓷，这些瓷器啊是销往沿途的国家或者赏赐给沿途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啊，在江西的景德镇的官窑遗址上就出土了大量的洪武年间、永乐年间还有宣德年间的各个时期的瓷片还有瓷器。这些瓷器和瓷片呢，用吨来计数，数量非常多。其中呢，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郑和下西洋进行交易或者赏赐给沿途国家的，这是一个渠道。第二条渠道就是外国的官船或者是贸易商船来到中国进行交易。关于这个问题呢，在典籍史料中也有很多的记载。比如说唐代的典籍《唐国诗谱》中啊，就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从南海来的船舶大多数都是外国船，他们每年都要到安南和广州来。这段记载虽然没有说明这些外国船上究竟装载了多少中国的瓷器，但是我猜想啊，在这些外国船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一定不会少。从黑石号所装载的货物的这个陶瓷比例来看，我们就可以这个做一些假设。在17世纪啊，在西方出现了一个陶瓷的新名词，叫克拉克瓷。克拉克瓷啊，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青花瓷。那么青花瓷为什么叫克拉克瓷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在1602年的时候啊，有一艘葡萄牙的商船来到中国进行陶瓷的贸易。返航的时候呢，船上装载了大量的中国的青花瓷。可是当这艘贸易商船航行到非洲海岸的时候，突然就遇到了一艘来自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船只。这艘荷兰船就抢劫了这艘葡萄牙商船，把船上所有的青花瓷都据为己有。到了第二年呢，又一艘葡萄牙的商船上面也装满了中国的青花瓷，在马六甲海峡又遭到了荷兰的一艘武装船只的抢劫。这样荷兰人就抢劫了两艘 装满了青花瓷器的葡萄牙商船。这两艘商船上所抢劫的这些青花瓷的数量达到了10万件之多。后来呢，这些青花瓷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城市进行了拍卖，荷兰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当时这些荷兰人不知道这些精美的瓷器是哪里制造的，从哪里来的，一概不知道，所以就给这些瓷器啊起了一个名字，叫克拉克瓷。克拉克啊，在荷兰语中是战舰的意思，也有船的意思。后来这些荷兰人才知道，原来克拉克瓷啊就是中国的青花瓷。关于第二条渠道还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谈，这个故事讲的是18世纪啊，一艘美国的贸易商船叫中国黄浦号首航广州的这样一个事件。
1: 中国人爱饮茶，从冲泡到品味，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饮品，而更多的包含了一种淡泊宁静的文化内涵。中国是茶叶的主产地，古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茶叶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陶醉于饮茶所带来的独特体验，惊异于茶叶的神奇功效，对茶叶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如今世界许多地方都有饮茶的习惯，甚至形成了当地特有的习俗，中国茶文化也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并且与当地的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人们的生活。那么中外茶叶贸易拥有怎样的历史？茶叶的引入又是怎样影响和改变着海外国家人们的生活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12集《名香海外》。随着中国的瓷器越来越多地流入欧洲大陆，美洲也开始渐渐接触到中国的陶瓷。这种迷人的中国器具很快在美洲大陆盛行了起来，一些商人和航海者也由此看到了商机。当一位聪明的美国船员在头脑中构建他的贸易计划时，一场跨越大洋的贸易之旅也由此拉开序幕。满载着人参、棉花、花椒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离开美洲，驶往中国，开启了一次传奇的贸易之旅。那么，这次贸易之旅能否顺利进行？旅途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中国的外销瓷进入美洲啊，我们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当时西班牙人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啊，他把一些中国瓷器从欧洲就带到了美洲。后来呢，英国人和荷兰人向美洲移民的时候啊，又带去了一批中国的瓷器。早期的时候啊，中国瓷器进入美洲的时候，那是贵族的专享，普通百姓与中国瓷器是无缘的。但是随着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美国社会，那么普通的民众也开始使用中国瓷器了，这样在美国的社会中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冒险家、一些商人就看到了商机。有一位善于冒险的美国船员叫约翰·雷亚德，那么这个人呢，看到这个商机之后啊，他就四处的寻找合作伙伴，就想大家集资买一艘船，他想着直接跟中国进行包括陶瓷在内的海上贸易。因为他了解到啊，毛皮在美国是非常便宜的，一张毛皮只用6便士就可以买下。但是这张毛皮如果转手卖到中国商人手里， 他获取的利益是多少呢？是100便士。可见利润是非常之高啊。他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了解到，在美国价格非常高昂的像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这些商品啊，在中国也非常便宜。他就想，何不把在美国的特产拿到中国来，换成中国的特产，那么这样一来他就会获取高额的利润。所以他就四处寻找合作伙伴。那么雷亚德的这个想法呢，就得到了具有政府背景的一些商人的支持。这些商人很快就结成了合作伙伴，并且呢筹集了12万美元的资金，就购买建造了一艘船。这艘船呢被命名为中国皇后号。中国皇后号啊，它的长是35米，宽是10米，它的载重量呢大约是360吨。这艘船在1783年的11月就完成了建造，1784年的2月22日，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棉花还有胡椒，就踏上了到中国的旅程。当时呢，这艘船是从纽约港出发的。这艘船从纽约港出发之后啊，就横渡了大西洋，绕过了非洲的好望角，又进入了印度洋，然后渡过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然后经过中国的南海，于8月28日到达了中国的广州。那么这段航程，中国皇后号一共是用了6个多月的时间，航行的距离呢达13000英里。所以我们说中国皇后号是到达中国的第一艘美国的贸易商船。那么这艘贸易商船成为第一艘航行中国的贸易商船，它有一些侥幸的成分在里面。其实在中国皇后号出发之前的2个月，还有一艘美国的贸易商船也曾经抢先出航，要航行到中国。可是呢，这艘船在中途遭遇了一些状况，没有到达中国。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啊，正当中国皇后号紧锣密鼓地准备航行中国的时候，另一艘美国贸易商船叫哈里特号，这艘商船抢先在1783年的12月就出发了，直航中国。它的目的和中国皇后号是一样的，船上载满了人参。可是呢，这艘船从船长到船员都没有做好航行中国的准备。当他们渡过大西洋的时候啊，他们对于未来与中国的交易情况以及到中国的航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没有预测。所以当这艘船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时候啊，船长和船员们都产生了迟疑、犹豫，是去不去中国呀，产生迟疑了。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这个商船经过这里，与这个哈里特号相遇了。英国人呢就告诉美国人说啊，你们要到中国去还要横渡印度洋啊，这条航线非常艰难，非常可怕，甚至是恐惧。英国人这样一说，这些美国人立刻就放弃了到中国的念头。那么船上的货物怎么办呢？这些美国人就与这艘英国船进行了一次交易，把这些人参啊，用1磅人参换了2磅茶叶的这样的代价，与英国人进行了一次交易。这次交易完成之后呢，哈里特号又返回了美国。 所以哈里特号放弃对中国的航行，实际上就成就了中国皇后号成为首航中国的美国贸易商船。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停留了一共是四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中国皇后号的所有的货物都销售一空，然后船上的人员又购买了大量的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绸，而购买这些商品的价值相当于原来货物价值的五倍。四个月以后，中国皇后号又返回了美国。当他返回美国的时候啊，人们就聚集在纽约港口的码头上表示欢迎。船上的货物卸下以后啊，迅速的被抢购一空。参与这次航行的商人们都获取了高额的利润。从那以后呢，越来越多的美国商船沿着中国皇后号所开辟的这条海上航路直航中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786年到1833年，这一共是47年的时间。在这47年的时间中，前往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美国商船达到了1100多艘。所以通过这些贸易啊，这些商船就把大量的中国的瓷器带到了美国，进入了千家万户，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通过以上这两个渠道，就使得中国的外销瓷大量的进入了海外国家，创造了海上的传奇。那么这些外销瓷进入这些国家之后，给这些国家都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1: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了中外贸易，大量的外销瓷器源源不断地流入海外国家，从宫廷景宫观赏的奢侈品到寻常百姓家的杯碟餐具，中国的瓷器不断向外输出，精美的陶瓷制品遍布世界各地。外销瓷的涌入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之美，瓷器的使用也在多方面影响着海外国家的生产和生活。那么外销瓷对海外国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外销瓷的积极作用呢？
2: 请继续收看《
1: 海上传奇》下部第11集《瓷销海国》。
0: 中国瓷器啊，给海外国家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影响。最显著的影响啊，有这么两点。第一点，改变了海外国家百姓的饮食习惯。在瓷器输入这些海外国家之前，有一些海外国家，比如说一些亚非的国家，他们的生活习惯或者说饮食习惯是比较落后的，因为没有器具吃饭，吃饭呢都是用手捧着吃。赵汝士啊，在朱凡志中曾经谈到一个叫登留梅的国家，他的这个饮食情况我们看一看。朱凡志记载，登留梅国啊，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必柱，举而食之。东流梅国位于现在泰国的南部，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在吃饭的时候啊，不管是什么呢，用葵花的叶子，也不用刀子，也不用筷子，用手捧着吃。那么这是一个记载。朱凡志中还记载了一个叫苏基丹的小国家，他的这个饮食情况，说苏基丹国的人饮食不用器皿，捡树叶以从事，食以则弃之。苏吉丹国啊，位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这也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吃饭呢也不用器皿，吃饭的时候捡一棵树叶，然后吃完了把树叶一扔，过程非常简单。即使在当时有一些商业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他们的吃饭 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这个器皿。

0: 比如说像印度的古里国，这个国家贸易还比较发达，但是他吃饭用什么呢？用那个椰子壳。自从瓷器输入到这些国家之后，他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呢，明代人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文朗马神国饮食变化的情况。说初，诚实以蕉叶为盘，即通中国，乃建用瓷器。文朗马神国啊，位于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加利曼丹岛的南部，也是一个小国家了。这个国家最初的时候啊，吃饭用什么呢？用那种芭蕉叶子作为餐具。但是自从和中国通商以后，瓷器就输入到了这个国家，饮食习惯发生变化了，开始用瓷器吃饭。这里的瓷器指的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瓷器。由此可见，中国瓷器的输入对这些国家带来的影响之大。餐具的变化不仅带来了这些国家饮食习惯的变化，也使他们的饮食结构产生了变化。比如说过去在不使用瓷器的时候啊，他们不能吃热饭，因为没有瓷器啊，不能吃热饭，用手拿着吃太烫，也不能过多的去吃那些汤食，因为用植物的叶子包不住。可是自从有了瓷器之后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使他们的饮食结构变化了，更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说中国瓷器的输入无疑在这些国家引起了一场餐桌上的革命，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文明程度的发展。第二个影响呢，是推动了海外国家陶瓷工业的发展。虽然中国的陶瓷大量地输入到了海外国家中，可是呢，与其他商品相比较，陶瓷依然是一种价格昂贵的商品。一个普通的家庭如果想拥有足够的瓷器的话，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西方的学者曾经这样评论过，说在16世纪的这个欧洲，如果一只猫的猫爪一拨，它要比几百亩土地遭了灾还要糟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只猫它的猫爪一拨把一件瓷器打碎了，它造成的损失比几百亩土地遭灾造成的损失还要大。我们说虽然这位西方的学者他有些夸张，这句话有些夸张，但是它说明了在16世纪陶瓷在欧洲的昂贵。所以为了降低瓷器的成本呢，一些海外的国家就开始尝试着模仿中国的瓷器自己制造，也就由此推动了这些国家陶瓷工业的发展。根据史料的研判，人们认为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就有一个国家仿制了中国的瓷器，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阿拉伯帝国。当中国的瓷器源源不断地进入了阿拉伯帝国之后，当地的工匠啊，就开始积极地去模仿中国的陶瓷进行制造。虽然他们的原材料不行，赶不上中国瓷器制造的这个泥土啊，而他们的烧造技术也远远赶不上中国的技术。可是他们就地取材啊，用伊拉克南部的黄色的这些粘土也烧制出了属于自己的陶瓷产品。在东亚国家也是这样，东亚的一些国家比如说高丽、日本、暹罗、占城等等这些国家，它受中国陶瓷的影响那就更大了。 这几国家陶瓷工业的发展都是从模仿中国陶瓷开始的。从目前出土的瓷器的实物来看，这种模仿中国瓷器的痕迹啊，遍布全世界。总而言之，中国瓷器的外销和影响在1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有起有落，有兴有衰，但是从来没有断绝过，到了清代的中期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态。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的这本画册就是有力的证明。那么除了陶瓷以外，还有哪些事物创造过海上的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
1: 中国人爱饮茶，从冲泡到品味，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饮品，而更多的包含了一种淡泊宁静的文化内涵。中国是茶叶的主产地，古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茶叶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陶醉于饮茶所带来的独特体验，惊异于茶叶的神奇功效，对茶叶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如今世界许多地方都有饮茶的习惯，甚至形成了当地特有的习俗。中国茶文化也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并且与当地的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人们的生活。那么中外茶叶贸易拥有怎样的历史？茶叶的引入又是怎样影响和改变着海外国家人们的生活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12集《名香海外》。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4: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5: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6: 14亿人的心愿，
7: 富强、
8: 民主、
7: 文明、
8: 和谐。
6: 56个民族的祝福，
7: 自由、
8: 平等、
7: 公正、
8: 法治，
6: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7: 爱国、
8: 敬业、
7: 诚信、
8: 友善，
6: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9: 我的梦，中国梦。
5: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1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9: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宁波广播主持人逸轩。
13: 大家好，我是宁波广播主持人贤雅。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今天我们和长三角各地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回望这片热土上的红色记忆。在宁波四明山的层峦叠嶂之间，曾屹立

0: 的旗帜。
1: 彼时的浙东，日伪顽多方势力环伺，物资极度匮乏，但就在深山密林之中，根据地办起《新浙东报》，开设浙东银行，发行抗币，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百姓拆墙开路，掩护战士，雨水相依的故事，在四明山的群山间代代流传。
0: 在四明山的崇山峻岭，留存着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战斗往事。梁弄攻坚战至今让人扼腕动容。当时梁弄盘踞伪军主力，碉堡林立，攻势坚固，为夺取这座战略要地，游击队员冒着密集炮火，攀爬陡峭山壁，一次次向着敌人堡垒发起冲锋。整整16个小时的血战，不少年轻战士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群山。正是这场艰苦的战斗，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筑牢了稳固的指挥根基。
1: 除了正面攻坚，敌后游击战同样书写着热血传奇。黄沙湖战斗中，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员依托山林地形灵活迂回，开展伏击作战。战斗中，一名年轻通讯员身负重伤，依旧死死护住机要文件，拼尽最后力气把情报送回根据地。牺牲之时，他的手心还紧紧攥着尚未送达的作战纸条。
0: 硝烟之中，不只有战士冲锋，更有普通百姓的大义担当。面对敌人进山扫荡清剿，横砍头寸的乡亲们不惧生死，把负伤的战士藏进山洞柴房。有山村妇女面对敌人刺刀威逼，任凭威逼利诱，始终守口如瓶，宁可承受磨难，也绝不泄露游击队的半点消息。千千万万平凡普通人用血肉筑起敌后抗战的坚固屏障。
1: 1945年，抗战即将迎来胜利，部队接到北撤命令。深夜的四明山，山洞里烛火摇曳，战士们连夜排版印刷《新浙东报》中刊号，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字字滚烫，写满对故土乡亲的不舍。战士们告别昔日相伴的四明山，前路茫茫，可心中救国救民的信仰从未动摇。
0: 长三角山水相依，文脉相通，红色血脉一脉相连。当年来自长三角各地的热血青年辞别故土，跋山涉水奔赴四明山，他们有的投身战场浴血杀敌，有的扎根根据地从事宣传后勤工作，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民族救亡的伟大事业。长三角各地的红色力量在此汇聚交融。
1: 岁月流转，硝烟散尽，如今的四明山，青山依旧，红土长存。梁弄革命旧址、横砍头革命纪念馆成为面向长三角的红色研学课堂。曾经炮火连天的深山，如今已是满目青翠的美丽乡村。山间公路四通八达，白墙黛瓦的村落炊烟袅袅，老人闲坐庭院闲话家常，孩童在山野步道嬉戏奔跑，来自长三角各地的游客前来寻访红色足迹，山乡百姓靠着绿水青山过上了安稳富足的好日子，先辈们抛洒热血所期盼的国泰民安就真实呈现在我们眼前。
0: 回望峥嵘岁月，何为开天辟地，是无数普通人在漫漫长夜坚守光明；何为不屈军魂，是危难当头挺身而出，舍小家顾大家。那些炮火中冲锋的身影，那些宁死不屈的百姓，这份精神跨越地域，在长三角大地上生生不息。
1: 今天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从江南水乡到群山之间，长三角处处洋溢安宁烟火， 回望四明山的红色故事，不只

0: 是追忆过往，更是更续红色星火。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山河锦绣，由我们接续守护，红色基因在长三角大地代代传承。
1: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回望烽火岁月，我们更懂得今日盛世来之不易。享受和平烟火的同时，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家国安宁抛洒热血的先烈。
0: 铭记先烈，不忘初心，愿红色星火永相传，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1: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到此结束。
0: 也祝长三角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2: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明星私房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特别连线一位低调的传奇人物，他是谁呢？喂，
3: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
2: 没错，电话那边是我们的机器战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台的电话连线。那么咱们长话短说，请问你平时需要充电吗？
3: 是的，我现在就在充电，电力充足才能保卫我们的地球。
2: 那么你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干些什么呢？
3: 当然是泡个热水澡了，我爱洗澡，身体好好。
2: 喂，喂，
3: 对不起，我忘了身上还连着电源呢。
1: 提醒您，家庭用电要当心，幸福美满，阖家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陶金山听了这两句话可来气儿了。我们营内除了刘金定和冯茂，我们都是饭桶啊。你小子太狂了，你就知道冯茂。今晚上我露两手，叫你看看还有个曹金山比冯茂也不弱。想着曹金山双脚点地，腰眼别进，望声一窜，如飞燕展翅，从两个少长头顶窜过去，唰，落到地上，声息皆无，往旁边滚一滚，就闪到营门后边去了。你还别说，高个子真看见了。不好，有人！矮胖子说：“去，在哪儿呢？瞎咋呼，从我头顶飞过去的，你得了吧！挺大个人，能从你脑袋顶飞过去啊？”刚才我也看见个黑影从头上一闪，那是雁别府。你别炸庙了，你看你什么眼神啊？你眼神好，谁不知道你二层眼，到天黑啥也看不着。是谁说我看不着？方才飞个雁别府我都看着了。你眼神好，走道竟撞旗杆。这两个家伙还在这打嘴仗呢，曹金山已经进了东营门，来到里边，为了等冯茂，他躲在柴火垛旁，往营门口观瞧，等了好大功夫，没看见冯茂进来。金山恍然大悟：“哎呀，我别在这儿等了，万一他从别的门进去呢？他叫我到于洪的八卦帐集合，我得快走，没准儿还许他先到了呢。”想着他离开东营门奔南走，因为他初探敌营，临走时就忘了八卦帐是什么样，所以他从八卦帐旁边走过去还不知道呢，一直走到山下，前边有座紫帐，这座帐篷又高又大，通风也好，门前旗杆高，灯光亮，巡逻站岗的人也多。曹金山想，这个帐篷在军营中是鹤立鸡群，独占鳌头，能容纳几十人。不用问，不是元帅的帐就是王子的，我进去瞧瞧，里边要有人呢，我顺手把敌将脑袋烧走。就这么办。他等巡逻的过去，站岗的偷懒在一旁说话的时候，曹金山胆子真不小啊，转身丢来到了帐篷里，到里边一看， 迎面帐篷上挂着一张老虎皮，下边放一把豹皮椅子，椅子前边是雕刻的玲珑透剔的茶几，上摆着文房四宝，三面都是黄云缎桌子扶手，两旁是八尺来高的铜蜡台，上插小盘胳膊粗的牛油大蜡，突突突窜着火苗子，照着帐篷亮亮堂堂的，里边啊空无一人。金山心里纳闷，这谁大厦这么酷啊，怎么连个守帐的人都没有呢？哎，我别在这逗留，过会儿帐内主人归来把我堵在里边，性命难保，我得出去找冯茂。想着曹金山转身要往外走，刚到门前就听帐外人声嘈杂，脚步沉重，有人说，王家千岁您慢走，天太黑了别摔着。
9: 知道了，不用你们嘱咐，我看明白了。
8: 哎，您慢着，哎，往这么来好了。紧跟着闯闯闯闯闯闯，阵阵脚步声，很快到了门外，可把曹金山吓坏了。哎呀，进来人了，正把我堵在里边，这可怎么办？他往周围看了看，糟糕的是没处藏没处躲，急得他出了一身白毛汗。这谁的帐篷啊？赶巧了，这个帐篷住的是南唐保江王皇上玉帝金朔将二鲁元帅李显君。白天李显君用鲁木金沙伤了石英，打了胜仗，南唐营中众将士卒欢喜若狂，李显君乐得手舞足蹈啊。晚上江陵王李博设宴为李显君庆功，就这么他带着王官卫士赴宴去了。手下的爪牙见主人走了，他们也各自找乐全走了，剩下空帐篷。偏巧曹金山误入大帐，刚又出去，李显君回来了。曹金山急坏了，哎呀，怎么办？亮单刀冲出去，又想不行，冯茂嘱咐我没道出明目录，不能暴露身份，还是躲避为佳，我先藏起来，等他们离开大帐我再溜出去。拿定了主意，他环视周围，想找个藏身之处，看了半天呢也没个合适的地方。哎，猛发现豹皮椅子前边横放的那张茶几了。这张茶几有五尺长、三尺高、二尺宽，三面是黄云缎的桌帘拖在地上，茶几下可以藏身。曹金山来不及多想，撩起桌围子滋溜就钻进去了，两腿一蜷，身体半躺半卧，正好容下一个人。从外边呢看不见，里边靠椅子这面没有遮挡之物，可以一目了然。他刚藏起来，金朔将李显君带着十几个人走进大帐，王官卫士列立两厢，李显君腾腾腾几步来到茶几后边，坐到豹皮椅子上了。这一下子可把曹金山吓坏了，暗想，我的妈呀，怎么跑到李显君的帐篷里了呢？跑他眼皮底下，这个太危险了。他又低头往桌下一瞧，正好看见手指头一动，我的脑袋就掉了。这可到了生死关头了，我的天哪，千万别出动点，最好别喘气儿，咱俩距离太近了，喘气儿都能听见呢。想到这儿，金山平住呼吸，可他的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乱跳。陛下别害怕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喝出去了他看不见，我算捡条命，我就在底下藏着，要是被他发现就跟他拼了，绝不能白死在手里。李显君虽然和曹金山坐个对面，还真没看着，因为李显君做梦都没想到他的条件底下藏着人。另外金山在暗处，他在明处，所以金山看见他，他没看见曹金山。李显君今天十分高兴，白天用鲁木金沙打伤石英， 去了他的大敌，打了胜仗，乐得酒喝多了，兴奋得不知怎么好了，恨不能自己打自己两下子才舒服。他眉飞色舞，胡说八道，讲的两嘴鸭子都冒白沫了。两旁的王官卫士和战将无言悲喜，阿谀奉承。李显君说，本王打败石英，明天再抓住刘金令，就可以无敌天下，寿州唾手可得。只要打开寿州，赵匡胤是我囊中之物，盘中之果，到那时宋氏江山就归我了。谋士那个索天齐赶紧过来，王家千岁，要是得下宋朝江山，可别忘了我们。你老吃肉，我们喝汤；你老降服，我们沾光；你老面南背北，我们可弄个官当啊！放心吧，本王真若和皇兄平分疆土，我成了一国人王地主，你们都弄个大官当的。哎呀，谢千岁，不对不对，应该谢万岁，对，谢主隆恩。作为爱卿，免礼平身，好吗？他坐上皇帝梦，曹金山在茶几底下心里这个乐呀，这个小子顺嘴开河，手下这帮人也够缺德的，溜须拍马顺杆爬，没怎么地山呼万岁，看这意思他们要折腾一宿，可就把我坑了。我是帮着冯茂倒药的，药没倒出来，躲在茶几底下，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伸不了腿，喘不了气儿，要是蹲一夜可真够遭罪的。要误了大事啊，怎么能叫这帮小子出去我好溜走呢？曹金山紧皱双眉，摇着脸往外偷干。李显君乐得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猛然间，曹金山发现他左肋下挂着一口腰刀，这口刀绿纱鱼皮鞘，三道赤金箍，金钩金链挂在皮皮大带上。白天在疆场交战，李显君用腰刀削断石英的宝剑，又削掉冯茂吉利棒尖，这是口宝刃啊，我们吃过这口刀的亏，今天晚上我别白来，把这口刀给他偷走，他要是发现了，我用他的刀将他扎死，即使我死在敌营也落个名标青史。如果他没发现，不但我捡条命还得口刀。李显君没有宝刀，如砍掉一只膀子，对，就是这个主意。曹金山想要倒刀又紧张起来，把这心呢本又提到嗓子眼了。就在这阵儿，李显君放声狂笑，他胳膊一抡，把茶几上的茶杯扒了出去三四尺远，掉在地下，啪，摔个粉碎。李显君打个愣神，隔着茶几探身看那个茶杯的时候，腰刀随着他的身体转动，被带到小肚子前边，刀把冲下。曹金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哼，机会到了，再不倒刀，没有时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急忙伸出右手，要摘刀。有那么句话，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这口刀真就叫曹金山给弄过来了，就在一眨巴眼的功夫，他把刀摘下来抱在怀内，左手握着刀鞘，右手摁着崩簧，准备随时亮刀刺杀李显君。李显君的精神呢，全注意那个碎茶杯了，宝刀被摘下去他没发现，卫士们把碎瓷碗扫出去，李显君也不觉得扫兴，还往下说呢，今晚上早点安心，明天出战，平安肋下这口宝刀也能荡平宋营。说着习惯的一摸刀柄，没摸着，他低头看看肋下，哟，左肋下只有个金钩挂在皮带上，宝刀不见了。他不相信自己眼睛啊，揉了又揉，往左边又看了看，没有，又瞧瞧右边，也空空如也。李显君脑袋嗡的一声，可吓坏了，这口刀是他命根子，想当初未得这口刀，不知死了多少人才落到他的手里，白天凭这口刀战胜两员宋将，怎么宝刀不见了呢？ 是我摘下来放哪儿忘带了。又一想，不能啊，我进大帐的时候还握着刀柄呢，怎么喝杯水的功夫刀丢了？难道大帐内闹邪？他一着急出了一身汗，酒劲儿全没了。哎呀，难道我的宝刀叫人偷走了？谁能进我的帐内从我身上把刀盗走呢？我这跟头栽得太大了。就凭我大名鼎鼎二路元帅坐在帐内把刀丢了，传出去成了笑话。谁这么厉害偷我的东西？他越想越恨，越合计越生气，还怕王冠知道，是暗气暗憋。别看他不说，众将也看出毛病了。因为城与中行与外，方才林显军指手画脚，眉飞色舞，突然眉毛拧起，眼睛瞪圆，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把王冠卫士吓一跳。耶和，犯什么病了？怎么无故变脸了？脸上的横肉乱颤，一定出了大事。嘿，把他气的，你看着吧，这个事儿小不了。谋士索天齐是又惊又灵啊，他看见林显军摸刀柄没摸着，仔细一看，哟，闹了半天宝刀丢了，这可了不得。王爷不说破是怕我们笑话他，他不说我也别点破。听他下文。李显军这个人呐，装不住事儿，压不住火，气他一拍桌子，真是岂有此理！诸位军校，你们随本王多年，都知道本王出世以来横勇无敌，威震三江，想不到今晚有人在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里点灯，和我动心眼儿，敢偷我的东西。大伙一听都糊涂了，出什么事了呢？索天锦明白，这是要说了。就在这阵儿，李显军双足往条几下一伸，正碰到曹金山的腿上。李显军就觉得脚下软软乎乎的，好像踢到什么。他灵机一动，明白了，条几下有人。对，要不是条几下有人，我的宝刀不会丢得这么快这么蹊跷。想到这儿，他往条几下一瞧，正赶上曹金山仰脸往上看，两个人的眼光啪就撞到一块儿，两人的心呐，忽悠的一下，差点都晕过去啊！李显军看清楚了，桌底下有人，这是谁呀？胆大包天，藏在我脚下还敢偷刀，此人武艺非凡，一定是个来无踪去无影的大盗。这个家伙如断我的双腿，不费出一回之力呀！哎呀，这个太危险了，怎么办？喊校尉抓他？不行。弓紧必绷，狗急跳墙，他先给我一刀，我当时就断气儿。不能喊，不喊我多活一会儿，要喊马上玩完呢。我先别动声色，等一会儿。别看李显军力能拔山，横勇无敌，也没经过今天这个场面，刺客手拿凶器坐在他眼前，随时可能杀他，把他吓住了。李显军像木雕泥塑一般，曹金山吓得颜色更变，暗想：怕什么来什么，怕叫他看见，他真看着了。这小子准下毒手，我不能束手被擒，冲出去拼个鱼死网破。又一转念，不行啊，现在是李显军一个人看着我，要是冲出去，帐内的敌将全瞧见了，十多个校尉一拥而上，每人一刀，就得把我剁成肉馅儿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想要逃之夭夭，谈何容易？还是藏在条几下安全。李显军，你不抓我，我就不动声色；你要伸手，我就用这口刀刺过去，给你来个大开膛，把你杀了。我再被抓住也够本了。这两个人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只见李显军二目发直，曹金山不错眼珠的盯着他，谁也不说话，这是剑拔弩张，随时有异常的血战。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突然帐外有人高喊：
10: 站住，干什么的？刘碧如有奸细在这儿呢，我堵上了，跑不了了。嘡啷啷啷，我梆梆梆梆梆梆，
8: 更梆乱点，铜锣乱敲，打破了帐内的寂静。李显君听说外边有奸细，纵身往外就跑。这就叫人忙无智啊，你要出去先把桌子底下那位抓住啊，怎么能舍近求远呢？李显君也是被曹金山吓糊涂了，忘记调集底下这位了，所以窜到帐篷外边问：
10: 奸细在哪儿？在哪儿呢？在那边，在那边。
8: 李显君的校尉各亮兵刃冲出大帐保驾。李显君顺着军卒指的方向观看，在离他几十丈远的地方围了一圈人，手持兵刃大呼小叫：好小子，你想跑，看刀看枪打，叮当叮当战。李显君几步来到切近，长身躯往里边一瞧，被围困之人正是白天和自己交手的矬子冯茂。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李显君想，这矬子真厉害，夜入我敌营，如走无人之境，叫我碰上看他往哪儿跑。想着这，吩咐校尉：来呀，给我抬树，我要抓住冯茂，把他开膛摘心，用他的人心下酒。是。校尉把树抬来，李显君抓在手内高喊：众家二郎杀俺开了。军卒各收兵刃，哗闪出一条道路。李显君腾腾腾走进人群，手中横着金槊：矬子，遇见本王休想活命。冯茂手压双棒，看见李显君，这心呢唰就凉了多半截啊！完了完了完了，出不去喽！又是冯茂怎么跑这儿来了？曹金山和冯茂未到明目路，来到敌营，两人营内分手。曹金山从东营进来，冯茂是从北营混进来的。两人约好在于洪的大帐集合。于洪的军帐在哪儿呢？冯茂也不知道，只能慢慢查找。没想到他摸到林文善的帅帐外，躲在帐篷外边听里边说话。帐篷里林文善和于洪还有几个谋士正在谈论白天之事，别人声音呢他听不出来，于洪和林文善的语音冯茂听出来。只听于洪高念道号：无量天尊，元帅，你不要担心，石英中了我的鲁木沙，不出七天就得双目失明，这回宋营再也派不出什么上将，我们二路元帅李王爷可以包打前敌。冯茂一听喜出望外：哼，正谈鲁木沙呢，这可太巧了，听听他们谈些什么。又听林文善说：军师啊，你别太自信了，宋营能人很多，难道治不了鲁木金沙的伤？治不了，这是我们门户独家暗器。嘿呀，前者你用五毒梅花针打伤冯茂和李秀英，你还说谁也治不了呢？为什么艾银平给治好了呢？哎，这回跟上次不同啊，请元帅放心。哎，我呀别人不担心，就担心刘金定会治这种伤，他是骊山圣母弟子，善治百病，如果治好艾银平和石英的眼睛，咱们可就没指望了。嗨，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没有我的明目录，就是神仙来了也不行。里边说话冯茂听得清清楚楚，暗暗佩服刘金定博学多读，知多见广，他看见艾银平的伤就知道是什么打的，什么药能治，跟于洪说的一般无二。老道啊，明目录放哪儿啊？你都说呀。哎，姓林的，你帮我刨根问底儿才对呢。又一想，先别急，再听一会儿。又过了片刻，就听林文善说：真要是这样，本帅就放心了，你可得把明目录收存好啊，千万别让宋将盗走。忘安吧，要在贫道手，哪个敢再虎口拔牙？军师，不怕贼偷， 就怕贼想，你可别大意失荆州。哎，你把药放哪儿了？
11: 我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12: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怀疑你涉嫌洗黑钱，你不要挂电话啊，稍后我把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13: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这边是快递客服，我们这边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12: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11: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14: 支付宝到账、哦、
11: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15: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5: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冯茂就听凌文善说，真要是这样，本帅就放心了，你可得把明目录收存好啊，千万别让宋将盗走。忘安吧，要在贫道手，哪个敢在虎口拔牙？军师，不怕贼偷，就怕贼想，你可别大意失荆州，真若被盗走，成了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哎，你把药放哪儿了？冯茂听了这番话，心里暗乐，姓林的真是我的好帮手，我要问的话他都替我说了，日后抓住林文善网开一面，因为今晚上他帮了我的忙，听见吗？明目录在哪儿呢？于红压低嗓音回答，帐外，听不太清。把个冯茂急得恨不能进帐钻进于红的嗓子眼里。最后听于红说，元帅只管放心，一切有贫道，我回去看看药匣，你也休息吧。于军师您走好，明天再会。说着于红出了大帐，林文善相送，冯茂从后边转到另一个帐篷后边偷眼观看，见于红和林文善告别，有两个道童挑灯带路，于红迈着四方步紧跟在后边回八卦帐篷，冯茂在后边跟着，高抬脚轻摸步，捏足千踪，左躲右闪，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八卦帐前。于红止住脚步，站在门前往左右看看，没有可疑之处，才推门而入，随手将门关上。冯茂在帐外看不见，急着他团团转，哎呀，这可怎么办？他东找西瞧，围着八卦帐转了半圈，哎呦，有个好地方了。什么地方啊？牛皮帐篷三面有窗户，窗户上放着牛皮窗帘，因为天热帐内太闷，牛皮窗帘卷起来，东边的窗户正对一个马棚。冯茂纵身蹭上了马棚，趴在了棚坡上，从窗户往里边瞧，看得清清楚楚。帐内迎面是一张条几，摆着五花大供，金顶香炉，炉中香烟霭霭，有两盏蜡烛，蜡花没剪，半明半暗。左边是一张仙床，放着行李，右边是张八仙桌，有几把椅子，坐着四名道童。于红进来，四名道童站起施礼，师父您回来了。于红点头，坐在太师椅上，道童献茶，茶罢隔盏。于红从床下拉出一只铁皮箱子，打开箱盖，从里边拿出一个紫檀色金漆木匣。这个木匣有一尺二寸长，六寸宽，五寸高，是长方形的，雕刻着八仙上寿，八个犄角用金叶锁包，盖上有提手，旁边有锁。于红把木匣拿过来一摁崩簧，嘎巴，锁头自开，打开盖看了看里边的东西，又盖上了，锁好，装到箱子里，推到床下。这个木匣里装的全是各种药，这是于红的命根子，是他师父给的，就仗着这匣子药身价倍增，所以加十万分小心，恐怕丢失，每天专人看守，四班轮流，是每班四个人。这些开药匣的全是于红的心腹徒弟，于红看药匣没有闪错，嘱咐道童说，徒儿近来战事紧张，要格外留神，不能大意，要防范有人偷盗那个木匣，一旦出了闪错，药儿的性命。师父您放心，我们每天瞪大眼睛看着，连眼皮都不敢眨，您放心吧。于红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坐在蒲团上盘膝打坐，闭目养神，练开气功了。四个道童不敢打瞌睡，扒着眼睛瞪得跟羊肉包子似的看着床底的箱子。冯茂在马棚上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不用问，明目录准在那个药匣内，但是偷不出来呀， 于洪寸步不离，我不敢下去。哎，这个杂毛老道太厉害了，几年前我到八卦帐叫他用五毒梅花针打伤，虽然爱银瓶流金定能治，我现在要受伤连敌营也出不去啊。最好把老道支走，剩下道童就不怕了，也不知曹金山哪去了。嘿，你来给我帮个忙，咱俩一唱一和，珠联璧合，准能成功。曹金山哪去了呢？就在这阵儿，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打过三更三点，冯茂有点失望。他正想对策的时候，哎，唰唰唰，一阵脚步声，来了一名棋牌官来找于洪。尊旨，林元帅请您议事，有急情相告。于洪睁开眼睛答应，好，贫道马上就去。
14: 是。
13: 于洪要走的时候还嘱咐呢，徒儿，为师去去就归，千万莫打瞌睡。遵命。于洪跟棋牌官走了。冯茂想，于洪是走了，屋里还有四个呢，我一个人对付四个不那么容易，怎么办呢？他正犯愁，帐内有了动静，方才于洪在屋，四个道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一个个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于洪走了，呵，都活了。四个道童连打带闹，胡说八道。这个说，咱师父老大惊小怪的，无故的晚上不让睡觉，看那个破箱子有什么用呢？可不是吗？看得我眼睛信子都疼，遭这个罪干嘛？岁数大一点说，咱师父怕把药箱子丢了。那个说怕什么呢？谁能偷？军营把守这么严，宋将混不进来。哎，可别大意啊！几年前宋将冯茂就混进来了，进来又怎么样了？他也没把高怀德救走啊，他不是受伤了吗？没救出高怀德，可把史彦超和曹汉救走了，还杀死清风明月两位师兄呢。说到这儿，那三个小道童害怕了。嗯，师兄，你别吓唬我们啊！不是吓唬你们，是真的。哎，都好好坐着啊，看着别出事儿。其中两个岁数小的耍滑偷懒儿，笑嘻嘻说：“师兄，我出去方便方便。”你是不是要出去散散心？不是，我去解手，喝水喝的太多了。那好，在门口解吧。不行，我解大手。你不是水喝多了解小手吗？我喝凉茶，凉茶喝多了，他这个我肚子疼。去可去，快点回来，免得师傅回来罚你顶香。行。说完，两个小道童一起站起来。被他师兄拦住，哎，怎么一块走呢？我自己去害怕，找个作伴的，一块就回来。那位师兄一想，也行，反正你走多大功夫，我也走多长时间。就这样，两个小道童出了帐篷门，将门关上，互相做个鬼脸儿，低声说：“走啊，到灶房弄点酒，偷块肉，找个没人地方喝两口，太好了，嘿嘿，走。”两个道童借着尿道溜了，屋里两个道童也不甘心寂寞，稍小点说：“师兄啊，你上当了，他们俩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咱们两个别傻坐着，也找点乐趣。你说在金陵咱们可以长夜欢饮，又能夜许青楼，如今闻不着焚纸香气，看不见娇艳丽人，守这么破箱子，哎呀，要把人憋死了。哎，都是咱师父给咱找事儿，放着福不祥，跑这么穷山僻壤之地受清风，咱们能开心取个乐呢。”这两个人说话被冯茂听见，暗想：冲这四个小老道不安分守己，南唐也得亡国，正经事儿不干，净长花花肠子，我吓唬吓唬他俩。想到这儿，冯茂唰飘身落地，围着帐篷转了一圈，往周围看看。现在子时早过，要到下个月，营中将士早已入梦乡，巡更军卒也没了精神，跑到一起聊闲天，周围无人。冯茂来到八卦帐前，对着门缝压低嗓子 故意憋成粗声粗气，学着于洪的声音。

你不敢正视，眼帘低垂，口中哀告：“师傅饶命，就这一回，下回不敢。”冯茂想，这两个东西胆小如鼠，我拿我当于洪了。看他吓成这个样子，可见于洪素日对徒弟心狠手黑，弄得徒弟当面说好话，背后去闹鬼。按理说不该杀这俩道童，我得了名目禄就走，今天不杀可不行，我不杀他们，他们俩就许坏了我的大事。想着趁两人惊魂未定之时，冯茂抡起双棒一齐落下，一棒一个，两人当场废命，死尸躺在地上。冯茂收起双棒，从床底下拉出木箱，打开箱子，从里边提出金漆木匣，一使劲嘎巴将锁拧断。打开木匣一瞧，里边有各种小药瓶，五颜十色，琳琅满目，形状有圆的、扁的、方的、三角的、六棱的、压压葫芦的，质量也不同，有紫玉的、碧玉、玛瑙、琥珀、翡翠、黄杨木，大的如鹅卵，小的如枣核，有的贴着标签写着药名，大多数没有字，有丹药、面药、丸药、水剂、片药，说不清什么玩意儿。其中有一个是供窑烧的青花小瓷瓶，里边装的药水，这就是明目录。这个药匣是于洪的全部家底儿宝贝疙瘩命根子，叫冯茂全弄到手了，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哪个是明目录，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给他包了吧，都带回去。想到这儿，他把胸前十字判解开，把所有的药瓶子本本本全装到怀内，前胸一鼓起个大包，成了鸡胸脯了，又将狮子盼勒紧，把小瓶勒住，免得互相撞坏，这才将蜡烛扑吹灭了，从帐篷出来，把门倒带上，这心里别提多痛快了，比吃两粒顺气丸还顺溜呢。嘿嘿，于洪啊，我可走了啊，看你怎么办。噌，他离开八卦帐，奔前营去找曹金山，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哪去了呢？他像夜游神似的，东走走，西转转，越转胆子越大，偏巧转到李显军的大帐不远的地方，迎面来了十多个游动哨兵，挑着灯笼，吓得冯茂急忙闪在道旁一堆草垛后边，还没站稳呢，有人大喊一声：“谁？”原来草垛上有人睡觉，被冯茂惊醒了。那个人一喊，冯茂吓得转身就走，正巧我更夫走到这儿，和冯茂来个对面，打更的看见了，干什么的？冯茂也不答言，转身还要走，走不了了。这是巡更的、站岗的，齐声高呼：“有奸细，快抓住！”呼啦，把冯茂围在当中。冯茂想，围上也好，要一到手，我在这一被围，曹金山准知道，一定能赶来，咱们弟兄好双双出营，故此他来这周旋。没想到李显军提着金槊来了，冯茂吓了一跳，哎呦，怎么碰上这个瘟神了呢？今天碰上他，弄不好我走不了了。李显军用槊点指，搓道：“你到我们军营做什么来了？哎，找你来了？找我作甚？白天你用宝刀削掉我的棒尖，我这一对鎏金棒变成一轻一重，使起来不得劲儿啊。今晚找你，求你帮个忙，把我这个棒尖也削掉一块，不就匀称了吗？”冯茂这番话给李显军提醒了，暗想：我怎么出帐了呢？我查几下藏着个贼，盗走我的宝刀，我得先抓里边那个贼，夺回宝刀，再抓矬子不迟。想到这儿，他扭头往回跑。王官卫士弄不清怎么回事，怎么刚从帐内出来又回去了呢？也不敢问呢，也跟着回去了。那李显军窜到帐内，打个垫步来到茶几前，用金槊挑起茶几，用力一甩，把茶几摔个粉碎。往下边一看呢，啊，盗刀之人踪迹皆无。李显军这火大了，回头问校尉：“贼人呢？”校尉莫名其妙反问：“什么贼？”

0: 盗谁的刀啊？你们这群饭桶，没看见我的宝刀丢了吗？我的茶几下藏个贼，把我的刀偷去了，你们为什么不给我看住？”回王爷：“您没说在您的眼皮底下蹲着盗刀贼呀？所以您要出去，我们也跟出去了，恐怕贼人溜走了。混蛋，给我找！”
1: 是。
0: 方才李显君离开大帐，乐坏底下的曹金山，暗想：天不灭我，阎王爷不收我，捡一条小命。外边是谁呀？来得这么巧，救了我的大驾，此时不走，等待何时？他从茶几下钻出来，提刀在手，没从门口走，用宝刀把牛皮帐挑开，钻了出去。抬头看见天上星斗之光，长叹一声：“哎，我也叫两世为人呐！今晚上这口刀能助我一臂之力。”他把宝刀挂在自己的皮绫带上，听了听，不远之处有喊杀之声，一定是冯茂跟敌人交手打仗，我得给他解围。就这么，来刀切近，挤进人群，翘首相望。人群当中正是冯茂，俩人见面别提多高兴了。兄弟哥，怎么样？药到手了，宝刀也到手了，咱们走吧。两个人并肩厮杀，杀透重围，躲到一座空帐内。就这阵啊，李显君到了，又扑空了，当时把肺子都气炸了，急忙传令：“军卒，小雨四个营门的将官，叫他们弓上弦，刀出鞘，严加防范，一定要抓住宋营的两个奸细，哪边发现奸细，放火箭为号，本王去亲自顶。”是。命令传出，整个大营全动起来了，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到处是搜捕之声。李显君顶盔挂甲上了战马，准备迎战。就在这阵儿，他的皇叔江宁王李博赶来增援，他带着林文豹点齐2000人，和李显君会合一起，要抓冯茂和曹金山。这么大个连营，想抓人太难了，上哪儿找？李显君说：“不用找，咱们在营中十字路口等候，不管奸细要走哪个营门，都得从那儿过。咱们在十字街口等候，他们插翅也飞不过去。”对，这2000多人往十字路口这一站，把道路插死了。你看李显君找不着冯茂，冯茂可看见他了，他在哪儿呢？离李显君不太远的地方有几座帐篷，冯茂和曹金山正趴在帐篷顶上往四下张望。当发现李显君堵在十字路口，冯茂犯愁了：“哎呀，我们出不去了。”他往那一堵，我们想从北门走不容易，闯不出去怎么办呢？兵书上写36计，其中有一计叫声东击西，我们要出北门，先往南门上，把李显君的注意力引过来，再转身奔北门。想这儿，冯茂一拉曹金山说：“随我来。”两人说，飘身落地，一直往南边跑，故意的叫敌兵看见。敌兵发现奸细，马上放火箭。李显君看见信号，急忙带队奔南边追来，眼看又追上了，两人又钻到暗处躲起来。李显君左找右寻，找了半天也没影，正在转悠呢，冯茂又出来打一阵，李显君又催马去追。就这么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把李显君的军卒引到南营门附近，两人这才躲到了无人之地，趁他们不备之时折回头往北跑。守北门的将官呢，是立地金刀白杰和刘孝。那白杰前者被刘金定打吐血，现已好转，镇守北门。听军卒报告，今天晚上有奸细闹连营，吓了一跳，心想 真要宋将从我的房地逃走，于洪准得怪罪，这怎么办？急忙传令，叫弓箭手张弓搭箭，准备阻击；削刀手、藤牌手列立两厢，准备应战。就在这阵，猛然听军卒高喊：“了不得喽！奸细奔北门来喽！”哎呦，可把白洁吓坏，怎么又奔这边来了？快放信号，给李显军元帅送信。两只火箭腾空而起，李显军在远处看见，气得大骂：“哎呀，冯茂好狡猾呀！刚才往南杀，这一会儿折向北营，这是拿我当猴耍！快，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奔北营！”一声令下，如同山倒，军卒掉头要往北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兄弟们，闪开喽！我们是抓奸细的，要奔北营啊！快躲开呀！”沿路的士卒纷纷闪开，队伍畅通无阻，很快到了北营防地。这时冯茂和曹金山被困在乱军之中，两人一到这，人家乱箭齐发，哗就给推过去了。李显军的马上看得清清楚楚，高个子那个宋将手里拿那把刀是我的劈水斩龙刀，哦，在这儿用我的刀杀我的人，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响彻高喊：“三名二郎，闪开了！”队伍让出条路，李显军、李博、林文豹冲了过去。冯茂和曹金山见有人呼喊，急忙收兵刃，抬头观看。啊，看见那三个人，心中忐忑不安。糟了，就这么走，走不了。曹金山说：“我打上一阵，就这么一压单刀。”来到李显军的马前，哈哈大笑：“哎，李王爷，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甭送了，请回吧，我们哥们儿要走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国庆假期坚守不停歇，保供有担当。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在岗。

0: 职守，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机组平稳运行，企业又能稳定，以实干坚守护航园区企业稳产增效。在位于博乌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疾控室，运行执掌梁飞飞与班组人员正在坚守岗位，紧盯机组各项运行数据，精准做好系统调度，不间断监控设备工况，对重点设备、关键点位开展巡回检查，及时处置各类运行隐患，牢牢守住节日安全生产底线。梁飞飞：
1: 我们实时监控机组运行参数，做好设备巡检调度，紧盯每一项运行数据，从严从细排查隐患，确保节日期间设备零故障、供热供电不间断。
0: 为全力保障节日能源稳定供应，企业严格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全体人员轮班值守，全程在岗，以不间断的值守保障机组满负荷稳定运行。作为城区重要的热电保供企业，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承担着亳乌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及周边区域集中供热供电保障任务，是园区企业稳产生产的重要能源支撑。梁飞飞：
1: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全员在岗轮流值守，坚守生产一线，虽然不能陪家人过节，但是能够保证园区企业正常生产，保证供热，保证发电，我们觉得这份坚守很有意义。
0: 保供稳产与绿色发展同步推进，国庆假期正处于秋收关键时期，企业在全力保障园区40多家企业稳定用气，助力企业节日不停产、稳产增效的同时，抢抓秋收黄金节点，有序开展秸秆收储、犁田工作，有效助力秸秆资源化利用和辖区秸秆净收工作，实现安全生产、绿色发展双向赋能。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运行主管李运祥：
2: 也是我们秸秆收储的一个高峰时期，然后我们现场做好了一个各项准备工作，为秸秆收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有利于我们周边这个秸秆尽少的一个工作。
0: 据了解，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是国家清洁供热示范工程，依托农林废弃物、秸秆等生物质资源发电供热，实现变废为宝、绿色循环发展。企业年均消纳农林废弃物35万吨，其中秸秆30万吨，可替代标煤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万吨，年产值2亿元，年发电量2.4亿千瓦时，供热能力可达80万吨，为地方生态保护和产业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唐胜利：
3: 目前公司正在加紧落实秋季玉米秸秆收储工作，做好4季度的生产燃料备存，确保正常供气，预计4季度供气量将达到全年高峰期，日供气量最高将达到500吨以上，以实干担当，助力地方绿色发展。
4: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涵养淳朴乡风的基石。在谯城区魏岗镇谭营村，103岁的高龄老人高文英心态平和，身体硬朗，数十年以来，老人被子女们悉心照料，邻里和睦，家风淳朴。记者来到魏岗镇谭营村的时候，高文英老人正在和小儿媳、孙媳妇、重孙围坐家门口闲话家常，其乐融融。老人思路清晰，身体硬朗，安稳祥和的晚年生活得益于一家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贴心守护。高文英：
5: 哎，孝顺，俺孙媳妇孝顺，儿媳妇孝顺，早饭沾到脸上不疼我。
4: 高文英有2儿4女，多年来子女始终秉持敬老爱老家风，日复一日悉心照料老人生活起居，无论是日常三餐、换季添衣，还是日常陪伴聊天，细心陪护照看，事事细致周到，从不敷衍。一家人互帮互爱，和睦相处，没有争执，没有隔阂，用点滴坚守守护着老人的幸福晚年。高文英的小儿媳孟兆远：
6: 冬天吧，我都天明老起来给他打几个鸡蛋给他先吃喽，俺再做饭。
4: 高文英的孙子媳妇韩翩翩：
7: 看俺妈吧，那么尽心的孝顺俺奶的话，然后就是他都给俺做一个榜样，然后就是包括俺还有小孩，俺都以后都会像爸妈一样照顾俺奶，以后俺妈吧年龄大了，俺一样的尽心尽力去照顾他。
4: 和睦家风带动淳朴民风， 老人一家孝老爱亲的暖心事迹

0: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连日来，乔城区沙土镇紧盯秋收秸秆处置关键期，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把消除秸秆焚烧隐患作为改善空气质量、守牢生态底线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全镇零火点目标，守护一方碧水蓝天。沙土镇第一时间召开全镇干部会议，动员部署，建立镇统筹、村组织、互配合三级联动机制，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禁烧防控体系，立体宣传，奏响禁烧最强音，线上依托居民微信群精准推送禁烧政策，线下通过禁烧广播稿循环播报、入户宣传秸秆禁烧等形式，将禁烧政策法规和禁烧危害送到千家万户、田间地头，引导群众从不能烧、不敢烧逐步转变为不想烧、不愿烧，从源头上筑牢思想防线，疏堵结合，打通利用主渠道，依托两家专业合作社和12个行政村建立临时堆放点37个，实现定点收储、集中打捆转运，全镇科学调配收割机160台、宣传车65辆、打捆机12台、运输车20辆，统一安排车辆及时转运，做到秸秆随产随收、随收随运，动态清零。
1: 从机关办公室奔赴乡村一线，乔城区赵桥乡第10批驻村工作队接过乡村振兴接力棒，第9批驻村队员圆满完成任期任务，顺利离任交接后，新工作队迅速转变身份，扎根村组，依托上一批工作队留下的基础资料，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包村干部开展入户走访，重点走访脱贫户、监测户，细致了解家庭收入、医疗保障、生产生活等实际情况。队员们坐农家板凳拉家常话，认真记录群众诉求，更新民情台账，对照帮扶政策逐项核对落实情况，及时收集群众急难筹盼。完成首轮遍访后，工作队将系统汇总走访信息，联合村两委科学谋划任期目标，积极对接派出单位与相关部门，围绕村级产业提质、民生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提升谋划项目，以扎实行动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家底基石，也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钱袋，更是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重点。为进一步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堵塞三资管理漏洞，防范化解基层微腐败风险，近期乔城区立德镇各村纪检委员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薄弱环节关键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贴身监督、精准监督，全力推动村级三资管理规范化、透明化、制度化运行。针对村级三资管理中资产流转不规范、财务管理不细致、资源利用不充分、公示公开不及时等突出问题，坚持靶向排查、精准施策，各村纪检委员立足一线监督职责，全面梳理排查辖区集体三资管理短板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逐一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消耗式整改。该镇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促廉洁，持续深化村级三务公开规范化建设，明确公开内容、规范公开实现、丰富公开形式，让村级三资管理在阳光下运行。重点将村级集体财务收支、固定资产处置、集体土地流转、惠民补贴发放、村级项目建设、集体收益分配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核心事项，及时、全面、规范公示公开，主动接受党员群众监督，同时持续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依托监督一点通、民情走访、群众议事会等多种载体，常态化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疑问，解决群众诉求，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全力维护村集体合法权益和群众切身利益。
1: 乔城区张店乡综治中心近日联合派出所、司法所、乡团委、妇联等部门开展展旗护苗、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为在校学生带来全方位法治安全教育。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集中宣讲，

0: 围绕未成年人保护、电信诈骗防范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典型案例，讲解各类违法犯罪的表现形式与现实危害，普及自我保护方法，告诫同学们提高风险辨别能力，远离网络陷阱，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鼓励同学们争做法治宣传员，把学到的安全知识传递给家人亲友，以学生带动家庭，扩大法治宣传辐射效应。
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2: 你看这人不排队，硬往里加。
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4: 就会加塞
5: 儿。我也加。
1: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6: 来来来，抽根烟。
7: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6: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8: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9: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8: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0: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11: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一纸家书，万里征途》下半集。
1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首《大渡河日夜流》由男中音歌唱家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故土亲人的惦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腰书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宅人等可好否，是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逃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成与袁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数着两万里传奇，那一条心念连接的红飘带。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一纸家书万里征途的下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16字令3首，敬请期待。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6: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众朋友，
7: 农民朋友，
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有小雨，偏东风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侨城15到19度，郭阳15到20度，芒城、利兴16到19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6集，过雪山草地。
3: 侨城区及时开展了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怎样做菜更健康。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8: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同志们，很高兴同大家座谈。我很关注县一级工作。中组部报告说，你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希望我能见见大家。我说，要见面，还要坐下来谈谈，听听大家的学习心得和想法。大家来自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对真实情况比较了解，谈谈肯定有好处。元旦刚刚过去，我先祝大家新年好，也祝全国县委书记和在县里工作的广大党员干部新年好，大家辛苦了。党中央决定举办县委书记研修班，用三年多时间在中央党校把全国2800多名县市区旗委书记轮训一遍，这是一项着眼长远的战略举措。主要目的是帮助县委书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用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县委书记队伍。我对县一级职能运转和县委书记的角色有亲身感悟。刚才听了六位同志的发言，很有感触，脑海里不断浮现我当县委书记时的画面，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我同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县委书记这个岗位很重要，官不大，责任不小，压力不小，这个官不好当。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古人讲，郡县治天下安。我国县的建制始于春秋时期，因秦代推进郡县制而得到巩固和发展。2000多年来，县一直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稳定存在至今。
4: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六集《过雪山草地》。
7: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轻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1: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2: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2: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0: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眼下正值秋种备耕的关键时节，不少农户都在抓紧清理玉米茬地，忙着筹备小麦播种工作。小麦种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来年的粮食收成。不过到底该选什么品种，土地怎么整理，播种要注意啥，很多老乡心里还是没头绪。针对大家的种植难题，谯城区及时开展了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5: 全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353.76万亩，基本上是旱茶占3%，稻茶3%，这个面积在全国是第三位。
4: 当前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窗口期，为了引导农户科学种麦，稳住粮食产量，实现增收，谯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组织了这场小麦种植技术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集中起来，面对面讲解种植技术，补齐种植短板。培训现场讲师讲的细致透彻，农户们听得认真用心。一场培训下来，大家对今年的秋种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把握了。谯城区张店乡科技特派员卜允杰。
6: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等。
4: 这场贴近农户、贴合田间实际的接地气培训，让当地的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大家对照自家田地的实际情况，理清了后续秋种的重点工作和田间管理思路，选种、整地、播种的各项要点全都了然于心。谯城区立德镇种植大户张胜利：
7: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藤条茬以后就种小麦，会以后如何算种、如何整地，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波三苗。
4: 据了解，今年谯城区小麦种植面积预计达130多万亩，此次集中农技培训只是秋种服务的开端，接下来农技服务工作将常态化开展，农技人员会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上门为农户提供1:1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全程把控选种、整地、播种等关键种植环节，全力保障今年秋种工作顺利推进，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谯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
8: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种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源良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苗，为民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9: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反诈鉴定。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 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扬正气。

0: 修身养廉，浩然正气。
1: 健康小贴士，
2: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一年级至九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国庆假期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3: 蒸、煮、炖是较好的烹饪方式，少用或不用煎炸、烧烤，炒菜也要少油少盐，且加工时间不要太长，以免温度过高。食物中的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发生氧化，产生苯并芘、杂环胺等有害物质，不仅会导致发炎，还有明确致癌性。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

0: 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7: 火锅泡馍，
8: 韭菜饺，
9: 春笋秋梨养生宝。
10: 哟哟哟哟，
11: 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陕西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12: 老板，
13: 老板，
12: 干宝带走。
14: 宝，
15: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5: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6: 下面关注走进农家节目预告。本期节目带大家走进田间地头，逛丰收展会，学种植技巧，看农资保障一线，再听听接地气儿的乡村致富门道，看点满满，样样精彩。
5: 本期精彩看点：先逛丰收的热闹，逛丰收展会，品亳州浓味。农民丰收节上的好东西真多啊，你跟着镜头挨个去看看，
6: 再尝丰收的滋味。一颗绿豆炸丸子，一碗鲜汤亳州味，去古城喝绿豆丸子汤。
5: 丰收的背后是红火的日子，一碗酱豆藏乡愁，多方帮扶促增收。村民用古法酿造的酱豆做成了发家致富的大产业。
6: 丰收的底气还得政策来托底，搞养殖的朋友注意了，桥城粮改四补贴出来了，一亩最高能补160元。我们主要对大型的规模养殖场、牛场、羊场，包括驴场，都有一定的补贴政策。具体咋申报，节目里给您细讲。
5: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点，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点、21:05。22:45。
6: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8: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9: 以身试药，屠呦呦，要有多少字的长百草才能带来生的光明？
20: 反正去把那古稀疏啊，191号样品呢，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病，看一看疗效怎么样吧，我们自己来试一下。
21: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19: 那是一叶青蒿，经过191次实验，380多种提取之后，以身试药的突破。大医精诚，屠呦呦，耄耋之年，秉持理想，砥砺前行。千万次的追逐，注定最后的荣耀。千万人的梦想，成就新时代中国梦。
22: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

0: 水。
1: 老板，给我拿瓶水。
0: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0: 别踢我，我想回家。
3: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4: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3: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5: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5: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6: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海娟，欢迎张行长。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刘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喜、营业部对公客户经理陈旭，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您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啊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通过热线和留言平台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啊，他说公司给交的养老保险标准较低，也不能自己提高标准，能不能通过个人养老账户多交，以后多享受养老补贴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王行长。
2: 啊，主持人好。现在是这样，就是交行也是响应那个国家养老金融的一个政策，然后针对那个就是个人这一块有一个养老金账户，然后在养老金账户内可以做一些金融产品。这个金融产品兼顾两个功能，第一个是有正常的收益，第二个是可以为以后相当于强制储蓄，然后还有一定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合理。就是退税，啊，退税这一块根据那个工资的那个标准，然后进行分档进行一个避税。
0: 最多是能够交多少呢？
2: 最高每年是12000。
0: 每年是12000。
2: 对，
0: 它是分月还是一次性的？
2: 可以分月，可以一次性。
0: 哦，也可以分开缴，也可以一次性缴。
2: 对，
0: 那这个以后提取的话，这个怎么提取呢？
2: 提取的话是那个退休之后，然后可以提取。提取的话可以那个。一次性提取也可以分批提取。
0: 我们知道存银行的这个产品都有这个利率，这个养老金专户的这个利率大概是多少？
2: 这个根据产品的那个性质不同，这个也是，比如说可以在里面做那个定期，也可以做保险，还可以做那个理财和基金这一块，它每一个产品的性质不同，这个利率这一块也是不同。
0: 还是分产品的哈。
2: 对。
0: 那这个也是到退休年龄之后才能跟这个养老金跟养老保险一样来领取这个。
2: 对
0: 啊。
2: 对，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啊，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啊。一号线上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题了？
3: 我想问问交通银行可能做那个企业代发工资。
0: 企业代发工资。
3: 啊，都是需要啥条件？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刘洋刘总。
4: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可以的。交通银行代发公司呢，业务非常的方便快捷，只要是在工商部门正规注册，拥有合法的经营资质的企业呢，都可以在我行申请代发工资业务。无论是企业的规模大小，员工的数量多小，我们都能量身定制专属的代发方案。请问你在我们行有没有对公账户啊？
3: 没有，还没去开。
4: 哦，那你可以在我们行开立对公账户，那个基本户和一般户都可以。通过我们行的网银或者是手机银行企业版上传那个你的薪酬表格，系统就可能也自动跑批帮你们处理薪酬发放的这个功能了。
3: 哦，那这个流程可复杂，可需要准备啥资料呢？
4: 办理流程非常简便，只要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开户取舍证等一些基本资料就可以了。
3: 哦，去您银行办理是吧？
4: 是的。您可以到紫园路835号营业部，康美支行内的康美市场内的康美支行，或者市政府北门的桥城支行都可以进行咨询。
3: 哦，好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网点问问吧。
4: 哎，好的，
3: 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想咨询一下刘总，如果说哈，这个企业在咱们银行开立了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账户，那咱们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客户有没有什么优惠的相应的政策呢？
4: 有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在我们行开立了就是代发工资嘛，就发工资的话，我们可能会给到我们的员工，我们行里面有一些贴金券给到员工，然后员工可以拿这个贴金券去购买一些物品啊，或者是充值手机话费啊，都可以。这个是也是给到我们员工的一些权益。
0: 行，好，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啊，咨询和反映问题了。但是今天呢是交通银行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这位网友说，西湖雅苑南门设置的极不合理，行车的时候和行人有冲突。您所说的这个位置有冲突，可能是它是机非混合的一个道路。您这样，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啊，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啊，到时候我们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还有这位网友说，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动工啊？同样，你也可以在8:20之后再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之后，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时候跟您解答您所反映和咨询的问题。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交通银行对我们这个干药商的有没有什么贷款？
0: 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贷款产品是吧？
1: 啊，对的，对的。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我们陈旭。陈经理，
2: 哎，你好。喂，你好。
1: 啊，你好。啊，你好。
0: 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的贷款产品，陈经理？
2: 啊，可以的。请问那个你做药材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1: 啊，大概有十几年了。
2: 您有营业执照吗？
1: 啊，有。
2: 注册地点在哪里？
1: 物流园。
2: 哦，这是可以办理的，就是在我们交行是可以办理那个药商贷款的。
1: 那需要什么资料呢？
2: 资料很简单，主要就是营业执照、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那个名下的那个房产以及银行流水等，就是你可以就是带着资料来我们这个抗美位于抗美大市场的交通银行抗美支行进行咨询。
1: 哦，好。就是具体是在抗美那个大市场里边有个交通银行是吧？
2: 对对，就在那个西门往南大概200米左右。
1: 哦，那个地方好，我知道。那可需要担保嘞。
2: 你名下有房产吗？
1: 在抗美有一套商铺。
2: 是在您名下还是在谁的名下？
1: 在小孩名下。
2: 那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没问题，在儿子名下可以的。
1: 哦。那如果这样办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批下来呢？
2: 我们对于这个审批的这个时效是非常高的，就是具体可以看一下你的资料的完整度。
1: 哦，好，那咱这边利率就是利息是多少呢？
2: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利息月息大约是2.5厘左右。
1: 哦，咱们行这个贷款使用的可方便？
2: 我们现在申请对于药商这一块贷款是3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的。
1: 哦，那不错。那你行里这到期，如果贷款我到期了咋还你？
2: 在手机银行上就可以操作，比较方便。
1: 嗯，管，这产品真不错，到时候我到王年再去办理。
2: 哎，好的，欢迎到交行来办理相关业务。
1: 嗯，好，谢谢。
0: 陈经理，这款产品的名称叫什么？到时候如果说有咱们药商朋友想要去咱们网点去咨询的话，我们这个名称
2: 叫药商易贷。
0: 药商易贷，
2: 对对对。
0: 啊，行，这位女士，如果说您到这个抗美支行去啊，到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到大厅问一下咱们这药商易贷，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这位网友留言咨询说啊，交行办的房贷有没有降息？交行的房贷有没有降息？我们咨询一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玺，朱经理。
3: 哦，这位那个听众朋友好。然后这个房贷降息的话，它是根据 LPR， 然后根据客户自己的选择，有按季度，有按半年，还有按一年，它自动是调整下降的。
0: 嗯，它是按年度的话，年度来进行降息的吗？还是？
3: 客户可以自己选择，
0: 自己
3: 有按季，有按半年，有按年度。还可以按照每年的1月1号进行调整，有4种调整方式。
0: 哦，那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调整，还是说选择，还是？
3: 签合同的时候会选择一下，然后客户还有一次机会，通过手机银行再调整一次。
0: 那之后想要再调整就没有机会了。
3: 对，
0: 就是签合同一次，然后再
3: 对手机银行可以调整一次
0: 啊。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32371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跟嘉宾可以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前两天家里边人接到一个电话，说那个退休工资，不管打以前工资卡上了，打那个社保卡上，想问这是真？
0: 之前这个工资卡是在交行办的吗？
4: 不是。
0: 哦，现在您的这个社保卡是在交行办的？
4: 社保卡还没办，但是
0: 办。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朱玉玺，朱经理。
3: 哦，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然后现在呢，这个退休工资呢，统一发放至个人社保可金融账户。这个是今年社保局对于退休人员的工资发放的一个新要求。你接到这个电话不是诈骗电话？
4: 那之前家里边人传那个社保卡都没使过，我就说如果办社保卡，可是得去银行，哪家银行怎么办？然后。
3: 是的，然后到我们这个营业部，还有康美支行，还有侨城支行都可以办理。
4: 都办，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拿着身份证就去办了？不需要带其他啥东西？
3: 对的，只需要带着本人身份证就可以了。
4: 好嘞，那我知道了。那这两天要家里边去办一
0: 趟。那如果说办了社保卡之后，是不是后台就可以直接获取到社保卡的这个银行账户了呢？
3: 对。
0: 那也不需要到这个。社保局再去一趟了。
3: 对。
0: 好吗，这位先生？
4: 好。
0: 行，好。您方便的时候您可以去咨询办理哈，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还有网友留言啊，说世纪花园北门地下室门口有摆摊的晚高峰堵进不去小区。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想咨询一下土地忘了给登记了，没登记上去可以重新登记吗？是这样，今天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的直播间。这两位网友，您可以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您拨打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5501234啊，到时候呢，我们有导播帮您记录，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转办过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到时候还会跟您进行联系的。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咨询一下黄金。
0: 黄金。好，您想咨询哪方面？是价格还是说？
5: 都有吧。
0: 都有啊。那这样，我们请王振涛王行长来给您交流一下。王行长，
6: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们行有那个黄金业务、实物金和那个投资金条都有。您具体是想要什么样的？
5: 我想要那个投资金条。现在那个投资金条是啥价位？
6: 它这个价格是按照上交所的基础金价省税11块钱。因为今天那个上交所还没到交易时间，所以说今天价格还没有出，上个工作日的那个金价大概是947左右。您是那个送人还是自己收藏？
5: 我想买一点自己投资。
6: 你自己囤的话，建议你从那个手机银行有一个金生金的一个入口，这样的话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也第一是因为价格比较实惠，比实物金要便宜5块钱左右。第二个是持有期半年到期之后，每100克就会涨1克。第三是到期之后可以那个自由交易，或者提取15%，或者是选择不提货，也不收交易手续费。但是一定要提示一下，就是黄金投资有风险，一定要谨慎。
5: 好，我第一次听说金生金，以前没买过，我去银行看看吧，我去找谁？
6: 你可以到三个网点，第一个是资源路835号营业部，第二个是康美中央城第10座康美支行，第三个是邵华路337号侨城支行。
5: 好，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您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王行长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帮您介绍相关的业务，好吧？
5: 好嘞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2026年9月3号晚上10:50，淮河之上灯火通明，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精准就位，蚌埠延安路淮河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主跨420米，是淮河流域最大跨境的斜拉桥。两座141米高的主塔巍然屹立，南塔红色，北塔蓝色，紧扣蚌埠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城市特质。这是蚌埠市区第5座跨淮河公路桥。从1989年解放路淮河大桥通车，到2026年延安路大桥合龙，37年，5座桥。而今年的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81年前的这一天，中华民族以3500万同胞的伤亡为代价，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81年后的9月3号，同一片土地上，一座新的跨河大桥合龙。这不是巧合，这是一座城市用一座桥向历史致敬。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吕彪。
3: 我是主持人倪慧媛。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一座桥开始，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再到另一座桥，延安路淮河大桥。桥在生长，城在生长，而红色的血脉一直在淮河两岸流淌。
1: 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1911年5月建成，是千里淮河上第一座铁路大桥。它贯通中国南北，是真正的交通大动脉，全长580米，是津浦线上仅次于黄河铁路桥的第二大桥。正因为它太重要了，战争来了，它就成了靶子。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南京沦陷后，蚌埠成为津浦线南段阻击日军北上的前沿。1938年1月31号，为阻止日寇渡河北侵，中国军队在撤离蚌埠前炸毁了大桥，7孔钢梁、6座桥墩被破坏。这是大铁桥建成后的第一次罹难，但炸桥只是开始，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
3: 近50000中国军队沿淮河一字排开，对面是30000日军。从2月2号起，日军不停地向淮河北岸阵地开跑，小股部队一批批地往北岸摸，都被打了回去。桥炸了，日本人想从桥底下偷偷爬过去，爬过来一个就被击毙一个。战事最焦灼的时候，淮河北岸的小蚌埠白天丢了，夜里再抢回来，反复易手了好几次，一直打到2月20号，残余的日军终于退回南岸，中国军队重新夺回了淮河北岸的所有阵地。据史料记载，这场淮河阻击战，中方死伤4000多人，日军死伤3200多人。当年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跟日军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能打成这样的战损比，在整个抗战史上都少见。 这场战斗硬生生拖住了日军北上的脚步，打乱了他们打通金浦线会师台儿庄的计划，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4: 淮河阻击战呢，实际上是于1938年1月31日，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北犯，炸毁了淮河大铁桥，然后事后呢，就撤至了这个淮河北岸奋勇的阻击敌人。这场战争呢，就是从淮河阻击战有效地的阻断了日军向南北夹击、快速打通金浦路、会师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在这里面，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在51军，也就是原东北军，我们中共的朔北明秘密党员，在这场战争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同该军的军官一道与勇奋战，为淮河阻击战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特别提到了这场战斗：金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一座桥的牺牲换来了整个战局的转机，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时间。这就是蚌埠的底色，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这座城市用一座桥的断裂换取了民族的生存。
3: 但大铁桥的故事还没结束。1949年1月16号，淮海战役刚打完，国民党部队溃败南撤。原蚌埠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葛仁贤在文章中记载，国民党李延年部第96军撤走前，给守桥士兵下了最后一道命令：炸桥。这一次，他们用了20吨炸药。爆炸声响过之后，主桥墩没了，桥件几乎全部被毁，桥又断了。而此时，渡江战役箭在弦上。部队要南下，物资要过江，全部都卡在这条淮河上。
1: 解放军立刻组织抢修，一支山东来的潜水队应召赶到蚌埠，队长叫王吉珍，共产党员，39岁，祖辈都是渔民，水里就是他的家。王吉珍带着队员们一次次潜进冰冷的淮河水里，摸桥墩，挂钢索，一次、两次、三次、五次过后，所有人都已精疲力竭。王继珍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
5: 我再下一次，这水底下10几米深，我流乱得很，我比你们熟。我是队长，也是党员。桥早一天通，渡江的部队就能早一天过河。”
1: 第六次，这一次，一股暗流猛地把它卷进了沉箱的空格里，潜水帽的螺丝被拧掉了，潜水衣被暗流撕破。王继珍挣扎了几下，终因体力耗尽沉了下去。他牺牲在7号墩基处，再也没能上来。
3: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刘建国、李洪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5位潜水队员相继倒下，6条命换回了一座桥。1949年7月，淮河轻便桥建成通车，金浦铁路重新贯通，解放军铁道兵团第3支队在大铁桥南端建起了一座建桥烈士纪念塔。塔身上刻着6个名字：王吉珍、刘建国、李洪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
1: 1982年，这座纪念塔被列为蚌埠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金浦铁路淮河大铁桥被列入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今年，这座桥已经复

0: 大家往这边看，而这一间就是邓小平同志他所居住过的。
1: 桥通了，部队和物资才能南下，但过江之前还有一件事儿，谁来指挥这场百万雄师的大行动？1949年3月22号，渡江战役总前委一柱蚌埠，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等率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和三野司令部进驻蚌埠东南的孙家围子村。这个普通的淮河岸边村庄一时成为渡江战役的前方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心。就在这些茅草屋里，邓小平亲自组织拟定了渡江战役的纲领性文件《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份纲要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渡江战役设想绘成了组织实施的蓝图。
2: 1949年4月3号，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20号渡江战役打响，百万雄师过大江。孙家围子这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小村庄就这样走进了历史。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3: 在这里，华东军区确定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的海军的领导权，为我人民海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还是在这里，华东军区治安委员会司令部统筹谋划渡江战役的后勤工作。从此以后，孙家围子成为渡江战役的策源地。
2: 2004年，孙家围子旧址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命名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5年11月，经过升级改造的孙家围子纪念馆重新开馆。从大铁桥到孙家围子，我们看到的是战场上的壮烈和指挥部里的运筹，但革命的火种有时候就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淮河北岸小蚌埠镇铁路沟旁，1941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一片芦苇荡里，蚌埠市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小蚌埠支部成立了。高吉三、高介福、高传文三个人的身影在夜色中低声交谈。高吉三任支部书记。
1: 高吉三1909年出生，小蚌埠后楼村人，1928年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1938年在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白天他是村里的小学教员，晚上他办起农民夜校宣传抗日，秘密发展党员，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布匹、药品、油墨、纸张。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每一次运送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积劳成疾，1946年春高吉三病逝，1949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人称他为淮畔抗战拨火人。
2: 2021年11月，小蚌埠镇在桃花源社区建立了中共小蚌埠支部纪念馆。2022年被命名为蚌埠市淮上区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示范基地。从芦苇荡里的一粒火种到照亮一座城市，这条路走得艰难，但从未中断。
1: 从1938年到2026年，从中国军队为阻敌而炸桥，到中国建设者为联通而架桥，同一座城市，同一条淮河，同一份信念，让这片土地不被割裂，让这里的人民能够通达。 延安路淮河大桥，主线全长2733米，主跨420

0: 十米。这座桥通车后，将有效串联淮河两岸城区，打通城市交通瓶颈。它将成为蚌埠由跨河发展迈向雍河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桥塔设计为蚌埠之门，南塔红色，北塔蓝色。红色是这片土地上的血脉，蓝色是这座城市的未来。蚌埠市重点工程中心延安路大桥项目负责人欧建：
1: 我是延安路大桥的建设者之一，修桥这三年我经常路过建桥烈士纪念塔。大桥合龙那天是9月3号，抗战胜利的纪念日。那天晚上我站在桥上，看着淮河两岸的灯火，突然想起70年前的那6个人，他们用命修桥，而我们这一代人用技术和汗水修桥。方式不同，但心里的东西是一样的，让这座城连起来，让这里的人走得通。我觉得这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
2: 大铁桥还在，它已经服役了115年，火车依然日夜不停地从上面驶过。建桥烈士纪念塔还在，6位烈士的名字依然被这座城市铭记，孙家围子的茅草屋还在，那份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复制件依然摆在桌上，小蚌埠芦苇荡里的那粒火种，它早已燎原。
0: 而延安路大桥正在生长，这些地方分布在淮河两岸，被一座座桥连接起来，也被同一条血脉连接起来。
2: 那是红色的血脉，是这座城市的根，是薪火相传的理由。
3: 千里花

感谢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蚌埠篇，淮河岸边，我们下期再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国庆假期坚守不停歇，保供有担当。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在岗值守，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机组平稳运行，企业用能稳定，以实干坚守护航园区企业稳产增效。
2: 在位于博物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疾控室，运行执掌梁飞飞与班组人员正在坚守岗位，紧盯机组各项运行数据，精准做好系统调度，不间断监控设备工况，对重点设备关键点位开展巡回检查，及时处置各类运行隐患，牢牢守住节日安全生产底线。
3: 我们实时监控机组运行参数，做好设备巡检调度，紧盯每一项运行数据，从严从细排查隐患，确保节日期间设备零故障，供热供电不间断。
2: 为全力保障节日能源稳定供应，企业严格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全体人员轮班值守，全程在岗，以不间断的值守保障机组满负荷稳定运行。作为城区重要的热电保供企业，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承担着博物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及周边区域集中供热供电保障任务，是园区企业稳产生产的重要能源支撑。
3: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全员在岗轮流值守，坚守生产一线，虽然不能陪家人过节，但是能够保证园区企业正常生产，保证供热，保证发电，我们觉得这份坚守很有意义。
2: 保供稳产与绿色发展同步推进，国庆假期正处于秋收关键时期，企业在全力保障园区40多家企业稳定用气，助力企业节日不停产、稳产增效的同时，强抓秋收黄金节点，有序开展秸秆收储犁田工作，有效助力秸秆资源化利用和辖区秸秆定梢工作，实现安全生产、绿色发展双向赋能。
4: 也是我们秸秆守储的一个高峰时期，然后我们现场做好了一个各项准备工作，为秸秆守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

0: 有利于我们周边这个秸秆尽少的一个工作。
1: 据了解，亳州国臻生物制热电是国家清洁供热示范工程，依托农林废弃物、秸秆等生物制资源发电供热，实现变废为宝、绿色循环发展。企业年均消纳农林废弃物35万吨，其中秸秆30万吨，可替代标煤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万吨，年产值2亿元，年发电量 2.4 亿千瓦时，供热能力可达80万吨。为地方生态保护和产业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目前公司正在加紧落实秋季玉米秸秆收储工作，做好四季度的生产燃料备存，确保正常供气，预计四季度供气量将达到全年高峰期，日供气量最高将达到500吨以上，以实干担当助力地方绿色发展。
3: 国庆节假期期间的群众出行需求持续攀升，为应对随之而来的出行大客流，高铁亳州南站提前研判，通过加开夜间列车，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安全顺畅有序出行。
1: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探亲旅游客流集中释放，高铁亳州南站迎来节前运输高峰。记者在高铁亳州南站走访了解到，双节期间车站客流呈现节前探亲、节后旅游、首尾高峰的鲜明特点。
4: 今年的这个始发旅客呢会超过10万以上，这个我们今年呢又增加了这个临客还有夜间列车，计划是夜间列车呢是增加了是26趟，始发列车呢是增加了13趟。
1: 客流时段分布特征明显，9月24日晚间迎来节前首个客流小高峰，输送旅客达6000-7000人次，客流主要以返乡探亲流为主，多为市民提前返乡过节。进入国庆假期后，客流属性发生明显转变，10月1日将迎来国庆外出旅游高峰，市民外出游玩、短途出游客流集中，10月6日、7日将迎来集中返程高峰，以旅游返程客流为主，整体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4: 主要的客流呢方向呢为上海方向、杭州方向、合肥方向还有芜湖方向这方面为主。
1: 目前高铁亳州南站已全面进入假期运输保障状态，车站从运力调配、现场疏导、便民服务、安全值守等方面全方位部署，细化各岗位工作职责，优化旅客进出站、候车、检票流程，全力筑牢出行安全防线，保障假期旅客运输平稳有序。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请大家提前购票，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自觉遵守车站乘车规定，保管好个人随身物品，平安文明出行。
3: 喜迎国庆，歌声献礼祖国。9月29号，丰华桐乡路小学举行“赓续红色血脉，礼赞锦绣祖国”2026年大合唱比赛，孩子们用歌声致敬峥嵘岁月，表达爱国情怀。
1: 下午3点，比赛现场各班依次登台，同学们齐声高唱国歌，深情演绎多首红色经典曲目，不少班级加入二声部合唱，歌声层次丰富，婉转有力，大家身姿挺拔，精神饱满，用歌声礼赞祖国。
5: 唱红歌让我心里特别激动，这些红色歌曲很有力量，也让我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合唱不是一个人的表演，需要大家相互配合，经过一遍遍的排练，我体会到只有全班齐心协力，才能唱出整齐又动听的歌声。
1: 本次合唱比赛按年级进行，各班必唱国歌，再次选一首红色曲目参赛，鼓励多样化的创意编排，分年级评出1、2、3等奖。
6: 通过传唱红色经典，让孩子们在歌声中感悟红色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同时依托集体排练、同台展演的过程，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塑造集体荣誉感，丰富校园美育内涵，让爱国教育润物无声，扎根童心。
3: 9月30号，亳州市第18中学举行第17届玉行展风采、玉韵满校园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幕式，首场活动玉德润心、歌声筑梦、红歌班歌合唱比赛同步开赛，初高中学生分时段登台，用歌声展现少年风采。
1: 上午9点40分，在学校的致美厅内全场奏唱国歌，校长致开幕词后，合唱比赛正式开赛。 各班轮番上场，既有《大中国》《我爱你中国》等红色经典，也有《如愿》。

0: 夜空中最亮的星等青春励志歌曲，同学们意气风发，放声高歌。
1: 平时学习压力大，利用课余时间彩排合唱，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调剂。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相互打磨细节，互相配合，完成了舞台表演，在歌唱比赛中体会到了育德向善、团结向上的力量。
0: 对于同学们来说，这场合唱不只是一场文艺比拼，也是紧张学习生活里的一次特别体验。
2: 我以前大多是在台下看节目，这次站上了舞台，感受到歌曲带来的精神力量。比起比赛结果，这次的经历对我来说更加珍贵。
0: 红歌、班歌合唱比赛只是本届艺术节的序幕，接下来学校还将开展各类文艺实践活动，为同学们搭建展示才华的平台。
3: 校园文化艺术节是学校美育育人的重要载体，也是我校育兴文化育德育雅课程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借助合唱等多元艺术活动，让身处紧凑学习生活中的孩子们释放自我，在歌声中汲取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真正做到以美润心，以文化人。
0: 近日，亳州市人民医院为15岁的听障少年陈天宝免费实施的人工耳蜗顺利开机。历经6年无声岁月，接连遭遇家庭变故的陈天宝，在亳州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和民政部门的爱心帮扶下，终于再次听见世界的声音。
4: 今年15岁的陈天宝，9岁时突发疾病造成重度后天性耳聋，无法正常交流。陈天宝家庭十分特殊，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无自理能力，全家仅靠七旬父亲艰难支撑。
5: 我们在一个月前给一个15岁的孩子做了一个人工耳蜗的手术。这个孩子呢比较特殊，他是在9岁以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后天性耳聋。后来他父亲呢跟他村里面的一位长辈一起带着孩子来门诊找我就医。
4: 接诊医生何苗了解到孩子的病情和家境后，为陈天宝争取人工耳蜗帮扶补助，并顺利为他完成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5: 之前呢我们做完手术，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在术后2周，孩子爸爸由于疾病就现在已经病故。
4: 父亲离世后，无依无靠的陈天宝牵动着医护人员的心。亳州市人民医院对接民政部门，持续为孩子争取生活学习相关帮扶补贴。亳州市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全程兜底，帮助孩子完成开机调试，助力他重获听力。
5: 天宝，陈天宝，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6: 听见了。
7: 你很棒
6: 啊！
7: 你很棒。
6: 是。我听到的是不是你真棒？
7: 是的，
8: 是的，
7: 你很棒，
5: 很棒。感觉到我的声音了没有？
6: 能听见。
5: 听见了就可以了。
6: 啊，好。
4: 针对陈天宝无依无靠的现状，医院将持续跟进康复训练，并呼吁社会爱心力量伸出援手，助力少年顺利成长，融入社会。
5: 今天人工耳蜗开机以后，他将重新获得这个声音，能够我们慢慢的适应以后可以与人交流。那么后期我们希望孩子能正常的回到学校上学。
0: 咱们经常说有困难找警察，说到公安干警啊，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们为了保护人民财产安全一直奉献着。最近贵阳县公安局呢也专门组织了一次献血活动，用另外一种方式奉献出他们的爱心。
9: 你好，贵阳110八号接警员，请讲。

0: 这是我第二次献血，我想通过这次献血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1: 我们人民警察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能以这样的方式奉献我们的爱心参与献血活动，我感到非常的光荣而有意义。
2: 这个此次献血活动充分展现了公安机关铁一般的责任担当，也是我们服务人民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增强了公安机关全体民辅警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3: 郭阳公安守护平安，
4: 热血接力为爱加油。
5: 危难时刻显担当，人民警察暖人心。近日，亳州一名市民驾车途中呢突发心梗，危急关头向交警求助，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紧急救援就此展开。交警争分夺秒开辟生命通道，成功挽救市民生命。近日，市民朱德运把一面锦旗送到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西一大队，以此感谢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救自己与危难的交警。
6: 谢谢，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可是我们的居民职责都是这儿。
4: 太感谢。
5: 时间回溯到9月17日中午的11点，一场惊险的生死考验悄然发生。市民朱德运独自驾车途中，身体突然出现了严重不适，心梗突发的强烈不适感瞬间袭来。
7: 离咱公安局还有这个几百米地方，突发这个脸色都难看了。我都感觉到手心出手汗，手都脸色都是身上后背都发凉了，我都感觉不是好兆头。
5: 朱德运深知心梗发病凶险，分分秒秒都关乎生死，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失去意识，无法驾车，无助又焦急的朱德运一眼看到了路边的警车，他立刻停车下车，紧急向交警求助。
7: 我下了车，我就说，我帮忙救我的命，咱抓紧时间去上带我上医院。
5: 当时驾驶警车的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西一大队的辅警白松涛，接到求助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
8: 一看他这个两手发白，然后浑身出虚汗，他自己也讲自己是应该是突发这个心脏病，然后已经开不了车了，然后现在我一看他是这种状态，我都迅速叫他送上警车，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拉到的这个亳州市南苑。
5: 刻不容缓，救人要紧。警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一路疾驰，争分夺秒奔赴医院。

0: 一路啊非常痛苦，我都怀疑他这个应该是心梗这个之类的这个症状。
1: 从路面到医院急诊室，警车化身生命救护车，抢在黄金救治时间内将朱德运顺利地送达了医院。抵达医院之后，白松涛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全程对接医护人员，说明病情，完成心电图检查，一直守护，将患者送入抢救室。
2: 到紧急事故以后，他呢又联系了医生，叫我推到这个找了急诊，这是急诊又是算是直接性的都抢救了，这是。不然的话，你这个心梗，有可能这分分钟钟都要命的事。
0: 直到把他这个送到这个急救室，然后和他家属联系好之后，然后我一看这个在抢救室了，然后我就回到我的岗位了。
1: 全程挺身而出，尽心尽责。白松涛未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2: 俺家人来过以后，这好人没留命，本来想留到号码来，他走了。
1: 正是这一场急速暖心的紧急救援，为朱德运的救治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时间，让他成功脱离生命危险，顺利康复。
2: 咱的警车秒变120，你打120，他们从家里再过来呢，这是最快的速度，这是。
1: 历经生死，朱德运满心感恩，始终记挂着这位默默救人的交警。出院后，他第一时间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伸出援手的辅警白松涛。
2: 出院第一件事，咱得找恩人呀！
3: 感谢这是
4: 当面来，
2: 人民警察为人民，真的，关键时候能伸出援手，是非常感谢的。
0: 作为一名交警，然后在群众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伸出援手去帮助一下别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交警是应该做的。
5: 现在呢，孩子玩手机上网很常见，可网络谣言、沉迷手机、网络暴力这些问题呢，也让不少家长很操心。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给孩子和家长科普网络安全知识。
1: 上午10点，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活动现场摆放着展台和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用大白话讲解，教大家分辨网络谣言，远离网络沉迷，提防网络暴力，同时告诉大伙儿遇到网络侵害该如何举报。
6: 就是担心孩子经常玩手机，在网上会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怕影响他学习，然后还担心一些网络暴力跟网络诈骗。然后今天在活动现场也是学习了很多这个举报的一些途径，然后后期会教孩子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1: 现场不少青少年和家长驻足看展板、读宣传册、网信普法大转盘，参与答题赢奖品，实实在在认清上网存在的风险，弄懂该怎样文明绿色上网。
7: 我平时上网大多玩手机刷视频，不太了解网络风险，这次学会了如何辨别谣言，以后上网我会更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1: 这次宣传瞄准青少年上网常见风险，既给学生补上安全课，也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参考。
8: 我们把网络保护是讲的通俗好懂，引导孩子远离网上不良行为，学会自我保护，提升网络素养，打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后续我市也会持续开展这类科普，联动家庭、学校、社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南京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张燕。作为长三角一座底蕴深厚的英雄之城，南京承载着渡江战役的壮阔史诗，沉淀着雨花英烈的崇高信仰，留存着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记忆。从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到蓬勃奋进的新时代，红色血脉始终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红色基因深深融入金陵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探访南京标志性红色地标，触摸革命文物的温热初心，重温那段永不褪色的革命记忆，解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共生共荣的南京答卷。
4: 时间回溯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解放了南京城。如今在南京扬子江畔，一座红色的城管静静伫立，定格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壮阔史诗。这里就是渡江胜利纪念馆。1984年4月，渡江胜利纪念馆在弋江门始建，2009年在长江之滨兴建，主管区呈木船形状，寓意驶向胜利之舟。作为南京最重要的红色革命文化纪念场馆之一，一进门就可以看到金殿号静静地伫立在广场中央，它被誉为是镇馆之宝，而且是渡江第一船。在这艘船的背后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渡江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周进夫。
5: 在渡江战役期间，他曾来回十数趟，运送了14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渡过长江。而且根据我们走访的船工回忆，总前委中的陈毅和邓小平就乘坐这艘船渡过长江，抵达南京城的。所以说，他见证了南京解放的整个历史，被称作是南京的渡江第一船。
4: 渡江战役中还有上万名沿江船工挺身而出，冒着炮火把解放军送过江。渡江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周进夫。
5: 在我们前方展柜中有7件修船工具，国民党军队从江北撤军前会把江北的渔船都给打沉。当时我们南京江北有位渔民叫做段祥富，用展柜中的修船工具修好了自己被国民党打沉的渔船，然后冒着枪林弹雨去划船摇橹。战争结束后，段祥富被评为了渡江一等功臣船工。展柜中的这件文物是在三浦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张新如生前的一件公文包，他在三浦战役期间被国民党炮弹炸成重伤，血流不止，牺牲前说出我就是死了，你们抬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承载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
4: 这是这一件深棕色的皮质公文包，历史的硝烟战火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上面浸染的血迹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更续红色血脉，不负时代使命，77年故事从未褪色。致敬这场伟大的胜利，它激励着我们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前进。
1: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2: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1: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2: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1: 如果说渡江胜利纪念馆与金殿号承载的是决胜千里的壮阔征程，那么雨化台烈士陵园镌刻的就是信仰无悔、初心如磐的赤诚忠魂。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纪念地，雨化台烈士陵园长眠着无数革命烈士，邓中夏、恽代英、冷少农、卢志英，一代代革命先辈挥洒热血，以身许国，用铮铮铁骨铸就了忠贞不渝、无私奉献、敢于牺牲、勇跟党走的誓言。这份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成为南京红色文化最厚重、最动人的精神内核。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于6月25号对外发布了上半年红星计划文物史料征集成果，新征集到邓中夏、恽代英等80余位烈士的实物及资料，共计779件套。
4: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组织攻坚力量先后前往北京、上海、山西等全国40余处图档博藏馆，同时走访邓中夏、谢文锦、曹顺彪等9位烈士的亲属，不断拓宽海外征集渠道，推出重点报道，在主流媒体持续宣传，不断扩大征集成果社会影响力。在此次新征集的779件套的实物资料中，展示了有代表性的18件套成果，其中有反映雨化英烈与早期党团组织创建的、反映雨化英烈求学及革命经历的实物，还有反映烈士生活印记的实物。最具分量的成果之一，是1921年邓中夏烈士在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堂亲笔书写的4本讲义。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研究院院长赵震：
6: 邓中夏也是亲手遴选了很多的文章来迎接当时的新思潮。第一册第一篇就是邓中夏他亲笔撰写的《新式标点符号》这一篇文章，他非常细致地阐明了这个每一个标点符号的具体的用途和功能，来进一步地向广大学生普及白话文的作用。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像邓中夏他到保定直隶高师，他虽然任教的时间不长，只有3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为了做革命思想的宣传，他可以说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4: 此次征集到的文物史料中，还有杨平如烈士生前用过的马灯、纪念北伐成功的铜碗等遗物。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副研究员、征集科负责人严永祥：
7: 就是他在创办六一挖厂的时候，他作为革命联络点、地下交通站，夜间给当地的这个挖厂工人啊传递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这张马灯当时它可能是只是为了起到一个照明的作用，但实际上它也是点亮了当地青年的这个革命的火种啊，它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那锈迹斑斑也见证了它岁月的斑驳。
4: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表示，文物史料的征集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持续推进，在征集的基础之上，还将做好进一步的研究、展示和利用，让文物史料能够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和价值。
1: 除了家喻户晓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渡江胜利纪念馆，南京的红色印记遍布城乡，熠熠生辉。丽水红色里巷作为苏南抗战的重要根据地，曾是陈毅、姜卫青等新四军将领的战斗驻地，是新四军第16旅浴血奋战的主战场，留存着苏南军民同心抗日的峥嵘记忆。浦口梁浦铁路工人72大坝公旧址，镌刻着南京工运先辈不畏强权、奋勇抗争的革命风骨，见证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旧址、梅园新村纪念馆，留存着我党在复杂局势中坚守初心、团结奋斗的足迹。每一处旧址、每一件文物都是鲜活的党史教材，串联起南京波澜壮阔的革命奋斗史。如何将这些承载着革命历史记忆、凝聚着精神力量的红色文化资源系统保护好、合理利用好，成为南京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的关键课题。 多年来，南京市以地方立法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立规明据，先后出台《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将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传播全部纳入法治轨道。南京持续推进红色旧址修缮保护、革命文物修复建档工作，对各类革命纪念馆、红色旧址实施常态化维护，最大程度地保留历史原貌，留存历史记忆，让每一处红色地标都得以永续传承。南京还打破单点展示、单一宣讲的传统模式，整合全市165处红色资源，梳理打造多条红色研学线路 City Walk 精品红色路线，将实景研学、思政课堂、大众文旅相结合，从校园红色宣讲到社会实景研学，从红色主题展览到沉浸式情景党课，多样化的传播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学、可传。
4: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由南京团市委联合南京大学共同打造的地铁思政课堂如期开讲。地铁车厢变身移动的课堂，4300多名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从鼓楼校区集结出发，搭乘地铁穿越南京，开启南大跨校区本科新生日系列活动。颐和路社区将军馆讲解员和金陵中学仙灵分校红领巾讲解员走进地铁车厢，结合地铁沿线红色地标开展现场宣讲，为新生带来一场沉浸式红色之旅。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朱逸晨：
8: 因为我爷爷也是当兵的，然后他以前也经常给我讲一些红色的故事，对于就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祖国献身的这些事迹非常感动。
4: 地铁穿行城中，紫金山、玄武湖、明城墙等南京地标性人文风光沿路铺展，一个个地铁站点串联起一张立体鲜活的南京文化地图，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六朝古都的深厚人文积淀。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穆应林：
9: 和这么多的同学一起，大家一起在地铁上来听这种红色的故事，是一种非常有利于精神传承的事情，也让我对南京这个城市更加的了解。
1: 近年来，南京各大高校将走访红色地标与沉浸式红色研学作为本科新生入学教育及思政实践的重要环节，通过创新形式将课堂搬进地铁车厢、红色场馆，在实地探访中触摸革命历史，聆听革命故事，感悟红色初心，引导新生们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对南京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红色资源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时代的财富。多年来，南京始终坚守保护红色文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初心使命，坚持活化利用、守正创新，让散落城乡的红色资源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传承，让红色文化真正融入城市发展，浸润百姓生活。今天的南京，高楼林立，江河安澜，民生安乐。这座历经烽火淬炼的城市早已褪去硝烟，焕发新颜，但红色信仰从未褪色，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从革命先辈的无畏抗争，到新时代建设者的砥砺奋进，从战火中的以身许国，到和平年代的坚守担当，新四军将士的坚守，雨花英烈的忠诚，渡江战役的勇毅，早已融入南京的城市品格，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

0: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以前都不是。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00。
3: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4: 14亿人的心愿，
5: 富强、
6: 民主、
5: 文明、
6: 和谐，
4: 56个民族的祝福，
5: 自由、
6: 平等、
5: 公正、
6: 法治，
4: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5: 爱国、
6: 敬业、
5: 诚信、
6: 友善，
4: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7: 我的梦，中国梦。
3: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8: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0: 星空如诗，虫吟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1: 1、2、3，
10: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2: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13: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14: 是，
1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4季《根脉》正在播出。
9: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4季第7集《土影村》，红色党建引领的志愿服务。
10: 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如画的江南孕育了如诗的土影。天气转暖，一场仙草音乐节唱响在太湖之滨。为了保证顺利举办，土影村派出了一队党员志愿者来到现场维持秩序，打扫卫生。这支队伍新老交错，由正式党员担任组长，组员则是村里刚刚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年轻人。这种老带新的志愿服务队是土影村一直以来的传统。
9: 请各位游客佩戴好自己的手环，按照引导有序进入内场啊，不要推搡，排队行进。哎，你好，这位女士，您的灯牌能给我量一下吗？啊，我们这次有规定，不能带超规格的灯牌进入内场啊。
15: 那不行，这块灯牌是我给我们家爱豆特制的，不带进去我家爱豆就看不到了。
9: 啊，不好意思，这种灯牌太大了，超规格了啊，我们必须严格控制，您真的不能带进去。
15: 你们的规定又没有经过我同意，再说了，你一个志愿者，你管得着这个吗？我不管，我就要带。
16: 你好女士，我是本地志愿服务队的领队，我叫顾新辉，也是本地村委会的书记。您的这个灯牌啊太大了，这样进入内场呢，也许在挥舞的时候会砸到别人，而且这么大的灯牌也会影响到您后排观众的体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请您交给我好吗？我会为您登记，等到演唱会结束您可以再拿回去。
15: 可是我给你我就没有了，我们家爱豆就看不到我了。
9: 我们志愿服务队也准备了符合规格的灯牌，您可以用我们的。
16: 对，这些个符合规格的呀，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符合现场的规定，您可以用这些。
15: 啊，你们做这个也挺好看的啊。那行吧，我把这个给你们，我用你们的吧。
9: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配合。
10: 党员身先士卒，奋勇争先，是图应村党建工作的核心标准。顾勤辉深知党员不仅是称号，更是责任担当，因此他提议将志愿服务考核纳入新入党积极分子考察，以此引导年轻党员不忘初心。这一想法源于2014年图影村新村安镇后的实践经验。
6: 小哥忙着呢。
11: 哟，王叔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我给您倒茶。
6: 哎，我来呢是想找你啊聊聊村里的事儿
11: 啊。您说。
6: 你看啊，咱们村搬进新村也有一段时间了
11: 啊，
6: 这里环境好，政府的安置房也干净敞亮，但是啊，我们几个老家伙呢注意到咱们村里这个公共绿地啊，还有些人呢在种自家的私家菜，村口那片甚至把原来的绿地植物都给拔了，这事儿你知道吧？
11: 哎，王叔啊，这不瞒您说啊，我这边其实正在为这个事儿犯愁呢。我知道，其实大家伙呢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刚搬进新村，有些以前的老习惯还带着，所以呢就总想种点东西。这种事儿也不能上纲上线的，但是总去劝说，这效果确实也不是很好啊。
6: 我就知道啊，这个事儿拖这么久没办，肯定是遇到难处了。我们几个老家伙商量了一下，我们几个老党员呢打算带头来维护村里这公共绿地，去打扫卫生，补种绿植，你看怎么样？
11: 哎，王叔啊，王叔，您这办法可真是太好了，只要有人愿意牵头，维护公共环境这个事儿啊肯定能办好。
10: 彼时的图影村刚完成老村拆迁，新村安置房分配，村里的老党员组建老干部议事厅，配合村班子对村里的信息及时传导，发现问题及时化解。在他们的带领下，图影村发动党员志愿者开展村居环境整治工作，看到党员带头维护村居环境，村民们也慢慢加入志愿者队伍中来，图影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居环境全面提升后，为了解决村里老人照护问题，图影村还新建了居家养老中心，组建党员送餐队，为村中老人提供送餐到家服务。
14: 台风烟花已经登陆我县，强度为强台风级，请市民群众注意安全，不要出门。
6: 谁呀？
17: 王爷爷，这是您的午餐，我给您送来了。
6: 哎呦，小肉啊，你怎么过来了呀？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还给我这个老头子送饭，哎呦，太危险了，有一个老头子给你们添麻烦了呀。
17: 哎，王爷爷，您别这么说，我是咱们村党员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呐。你忘了，党员应该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这还是您教我们的呢。当年呢，您带头整理村居环境，保证了咱们村干净整洁，我现在也是一名党员了，保证咱们村里爷爷奶奶好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志愿服务工作的一部分。您别客气了，我还有几户要送呢，先走了。
6: 哎哎，好好好，那个你走路小心啊，图影村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呢真是太好了。
10: 图影村坚持赓续红色血脉，全力打造党建花园加未来乡村滨湖共富乡村新标杆。如今的图影村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幸福安康，村中党员队伍活跃在各行各业中，他们老党员勇于担当，新党员甘于奉献，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长兴大地的红色乐章。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村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2: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13: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18: 是
13: 压
18: 的，
19: 新村队。
1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18: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八集《梅山镇温塘村纪念馆里的红色传承》。
15: 好的，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展厅啊，也是我们的母亲厅。大家眼前现在所看到的这组雕像呢，讲述的是杭村小大炮战斗胜利之后，3000多名政委军到廊广地区大肆扫荡。为了躲避敌人的搜索，王必成将军的女儿王苏妍在奶妈孙美香的照顾下躲进了深山老林，风餐露宿了3天3夜，这样才留下了自己的性命。好的，各位游客，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但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永远不会结束。感谢各位的聆听，期待下次和各位相见。
19: 那个小史同志啊，
15: 大爷，您这是怎么了？
19: 没什么，就想跟你说一下呀，你讲的好啊。我当年也是新四军，听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啊，我就……
15: 大爷，您别激动，这些呀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19: 我知道，我就是看到啊，现在还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愿意去了解这样的故事。去讲这样的故事，我就有点感慨呀。
15: 大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爷爷当年也是新四军，看到你们啊，我就像看到了自己的亲人，我当然要讲好这些故事给更多的人听啦。
20: 石姐姐啊，听说你今天讲解给人老大爷都讲哭了。
15: 嗨，你这听谁说的？
20: 纪念馆里啊，今天上班的同事都知道。石姐姐，你可真厉害，我要是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
15: 这有什么好厉害的，你才来上几天班呢，都能独立讲解了，你可比我当初强多了。
20: 哎呀，石姐姐，你哄我呢吧？
15: 我骗你干嘛？我跟你说啊，那个时候呢，我才刚刚毕业。
21: 史佳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15: 我这……
21: 你什么你？你虽然是第一次讲解，但是开口第一句就忘词儿，还是当着那么多老党员的面，幸亏今天还有人给你救场，要只有你一个人，你说你怎么办？
15: 对不起，领导。
21: 咱们是红色展馆，咱们的任务就是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现在连一个专职讲解员都记不住，你怎么去传承？
15: 我
21: 这说话呀也是重了一点，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事儿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下周的参观还是你来带讲解，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必须掌握好这份讲解词。我们是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今天我也要用新四军的标准来要求你，这就是军令状。
22: 露露呀，洗手吃饭了。苏浙军区纪念馆，我是大家的讲解员史佳璐。吃饭了。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坐落在
15: 长清县梅山镇的温塘村，是以在抗战后期。
22: 哎呀，你这孩子，吃饭还得来请啊。
15: 啊，就吃饭了？哎，怎么都晚上了呀？
22: 不然呢，你一个小姑娘啊，大周末的也不出去玩，都背了一整天了，人总得休息休息吧。
15: 好，听你的，我这就来，吃过饭休息休息再背。哎，爸，我跟你说啊，这个词儿我现在可是越背越感兴趣，你看这里边每一件藏品每一幅照片都有对应的历史和故事，等下吃饭的时候

0: 我讲给你听啊。
1: 哎呦，你这个劲头啊，都赶上你高考的时候了。
0: 这不是上回被领导批评了吗？而且回来之后呢，我也想，我爷爷就是新四军战士，我还讲不好新四军的故事，这确实不太应该。下个礼拜讲解呢，我一定要好好证明自己。哎呀，我不说了，咱赶紧吃饭吧，吃完我还得接着背呢。
2: 哇，想不到石姐姐你这么厉害，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啊。听你讲完，下周的讲解比赛我都变得有信心了。
0: 别怕难，你想啊，当年新四军养蜂会师以后也是什么都没有的，后来不也是成立了苏浙军区，站稳脚跟了吗？咱们呀，传承的就是铁军精神，讲的呢就是铁军故事，所以只要有信心，你一定可以的。
3: 哎，你们俩聊什么呢？
2: 哎，领导，石爷在给我上课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俩呀就是聊了聊以前的故事。
3: 你呀，多向嘉璐学习。我记得他当年啊，连词儿都记不全，工作头几年几乎天天就泡在了档案室。现在呢，对于新四军的历史，那真是如数家珍，很多的游客和单位都点名要他讲解了。哦，对了，刚刚说到上课，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怀坎小学那个小铁军讲解队，你现在还在给孩子们上课吗？
0: 上啊，一般我有空都会过去的。
3: 嗨，你呀，工作也忙，你要是顾不过来呢，你就跟我说，我这边啊另有安排。
0: 不用了，谢谢领导。我觉得能够给孩子们上课特别开心，每次上课都好像把我从爷爷身上，从咱们馆继承到的那些红色精神呢，又给孩子们传递了一遍。有的时候我都会想，说不定啊，这些孩子里面以后也会有人成为讲解员，再把咱们这份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呢。
3: 还真就是你史嘉璐会说的话。哦，对了，等会儿来我办公室来一趟，今儿啊有一个老大爷亲手给你写了封感谢信，就在我桌子上面放着呢。
4: 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坐落于长兴县梅山镇温塘村，年接待游客超53万人次，正是有了史嘉璐等红色讲解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讲解与服务，才让铁军精神的红色火种得以更续传承，在岁月的长河里绵延流长。星空如诗，虫吟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5: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6: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7: 是
8: 青春队。
4: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9: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九集。梁义建和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
4: 长兴县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是革命老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但在最初，长兴的红色文博工作底子薄弱，相关工作开展的进度缓慢且困难。而此时，一位同志来到这里，让山里的红色故事越发响亮。1994年4月4日，梁义建正式担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馆长，一个馆四个人，186件文物，开不起灯，交不起话费，只能点着蜡烛开展工作，场馆也小破旧，可以说是门可罗雀。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红色历史，吸引更多人前来学习参观，梁义建觉得应该先让红色文化走出去，去到新四军的战士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的第一站就是机关和学校。
10: 校长同志你好，我们的展览都布置的差不多了，已经可以开放了，让同学们来参观吧。
3: 可以可以。哎呀，辛苦你们了，不过现在学校的教学任务也很紧张。嗯，这样吧，我请一个班的同学来参观，大概50个同学，你看可以吧？
10: 50个？这恐怕不太好吧。我们做展肯定是希望所有同学都要学习这段历史，学习新四军前辈们的故事，不能流于形式啊。
3: 这个，
10: 哎，那位同学啊，请留步。

0: 叔叔问你几个问题好吗？
1: 好的。
0: 你知道新四军吗？
1: 听说过。
0: 那你知道新四军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在和谁打仗呢？
1: 嗯，好像不太知道。
2: 你这个同学上课是不是没有好好听讲啊？
0: 啊，校长同志，好了好了好了，同学你走吧。校长同志啊，我看仅仅只是在课本上完成教学任务还不够啊，我们要用真实的故事，身边的故事去打动同学们，让他们感兴趣才可以。同学们的回答就好像一个响亮的巴掌，应该打在你和我的脸上。
2: 哎，梁同志，你说的对，我马上组织全校的师生参观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展。
0: 不仅这样，我还想邀请同学们参加我们的夏令营，亲身体会新四军战士们的生活。
2: 好，
0: 同学们，你们穿上这一身新四军军装，就要做一名合格的战士，体会战士们和群众百姓的鱼水之情。今天我们要寄宿在村民家里，我们的任务是去买点好吃的，帮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做一桌美味佳肴。出发。
3: 渐渐的，前来纪念馆瞻仰学习的人多了起来，馆里的陈设也逐渐翻新，更加亮堂整洁。但梁毅健心里明白，只有好看的外观是绝对不够的，还有更多更生动的革命事迹、旧物件仍散落在山里民间。
0: 哎，刘师傅啊，您在家吗？我是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的啊，来跟您商量个事儿。
4: 纪念馆的，他来干嘛呀？哎，你等着啊，我来开门。哎呀，请进请进。梁馆长，今天不是除夕吗？外边挺冷的，您不在家看春晚，跑山上来干嘛呀？
0: 哎呀，刘师傅，我这不是为了咱这文保单位来的吗？
4: 文保单位？大梁啊，你可给我说糊涂喽。
0: 哎，也没什么大事儿。这不，前段时间我们申请把新四军苏浙军区的一批旧址都设立了文保单位嘛。司令部啊，后方医院啊，都纳入了文保单位管辖。说白了，就是你们当时借给新四军的这房子。冬天天气干，加上过年，谁家不放几把鞭炮啊？我就怕呀，这火星子、炮仗，到时候把这些木头的老房子点了，那就麻烦了。所以今天过来提醒大家，注意防火。我看这门口你不就放着很多烟花吗？
4: 哦，是这事儿啊。老梁你放心啊，既然国家认可我们纳入文保单位了，我们肯定是要负起责任，我们会小心的啊。
0: 好，那太好了，那我就不逗留了，快零点了，鞭炮声已经响起来了，我得去下一家了，你们小心啊。
4: 嘿嘿，好好好。哎，喝口热水再走啊。
3: 只要是新四军的事儿，我一定干。这是梁毅健未曾改变的心声。2019年10月22号是梁毅健在职上岗最后一天。60岁的他依旧和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单位，专注地编写着长兴县文物志。临近下班时，他接到通知，国家卫计委青干班一批学员要来参观。这时正好讲解员都忙着，梁毅健主动上前讲解。
5: 这里的展品都是我们从村民家中、从山野遗迹当中抢救保存下来的。我想给大家重点讲讲中间这一张小纸片，大家能认出来这是什么吗？
6: 这个上面写着呢，临时党员证。
5: 没错，我相信现场的很多同志啊，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也有自己的党员证。但是你们知道，有这样一本党员证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要冲锋在前，战斗在前，这就叫冲锋亮证。这张临时党员证属于陈瑞红同志。大家看，这张证中间有一个孔，你们猜猜，这是怎么造成的？这是弹孔。陈瑞红同志就是揣着这张临时党员证，永远冲在最前面。这就是我们的革命战士，这就是新四军。
6: 梁馆长，退休快乐。您就是梁老师，今天是您的最后一天岗。
0: 哎，没什么，要不是年龄大了，我还想再干10年。
6: 梁老师，今天您带我们参观了这么多文物，讲了这么多故事，我们真的感同身受，我们一定向您学习，把先辈们的精神记在心里，把红色故事传承发扬。
0: 要感谢大家，是你们给我创造了这么有意义的机会，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
3: 站在纪念馆外，20余年的工作历历在目，一次次奔波，一次次讲解，他为先烈们讲好了每一个故事，站好了每一班岗，让原本埋在山沟沟里的红色故事再次成为指引人们前行的光。从最初的建筑破旧无人问津，到如今的整洁肃穆人流如织，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完完全全的涅槃重生。而在很多人眼里，梁毅建的忙碌身影也恰恰是新四军精神传承的最好注解。

0: 没问题，若瓦部的琴弦断了。
1: 哦，是阿凡子大叔。
2: 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0: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3: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蟹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5: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6: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7: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8: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20集，
16: 阿豹成功地咬住了狄小龙的鞋子，狄小龙摔倒在地，回头用力踢走阿豹。阿豹不依不饶，掀倒了小龙，跨在他身上，伸出了致命的利爪。狄小龙害怕地闭上了眼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蓝色的影子从空中飞来，闪电一样地踹中了阿豹。只听砰的一声，阿豹突然被踢飞到了空中。
17: 是小潘。
18: 啊哦，小龙，你还活着？
17: 那当然，吉人自有天相。不过你屁股后面怎么有那么多大象在追你？
18: 我们刚从悬崖跳到这儿，就被大象给堵住了。怎么这么多三只眼的大象？他们似乎很不欢迎我们。
17: 都是油条害的，别怕，他们是我的朋友。
16: 这时，庞大的大象群纷纷让开，从山谷的后面稳重地走来一头雍容华贵的老大象。上面坐着耀武扬威的油条，不过 他却只穿着一套内衣和不知哪里的寿衣。
18: 哎，油条先生，你还活着？哎，我还给你带了你的外套。
7: 哈哈，看来大家都到齐了，欢迎来到我的馄饨谷。
19: 老大，终于看到你了，我的心里是真的高兴了，乐开了花，我的春天又来了。老大，我的人生不能没有你，就像鸟儿不能没有翅膀，鱼儿不能没有水，你就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你是我的空气，我唯一的存在。
18: 唉，
7: 大饼，平生，你果然还是我最忠心耿耿的头号帮手。来，我奖赏你一头最强壮的大象，封你为骑象御前大将军，而我自然就是尊贵的相国之王。
19: 耶，这大象又宽又壮，比骑马还过瘾呢。
18: 太残忍了。
7: 大饼，给你鞭子。
19: 好嘞，笨大象，龅牙象，走两步，快给我跑。
16: 月牙象只好慢腾腾地跑几步。喏，让他们全部给我跪下。油条用象牙刺老象王，用力拽他鼻子上的皮带，让他命令所有的大象跪下行礼，想在大饼和阿豹面前耍耍自己的威风。老象王痛得嗡嗡低叫，额头上的天眼暗淡的合拢了，发出悲泣的哀吼。其他象群忍不住流泪，跪了下来。
17: 大象也是人类的朋友，不应该这样虐待他们。
18: 对，快解开老象王的鼻环，他太老了，不堪重负啊。
7: 你们闭嘴，这里我说了算。
19: 老大，小臣立下大功劳了。
7: 什么功劳？说来给朕听听。
19: 什么是正啊？那我是负的？
7: 啥？朕就是皇上的意思。陛下，你懂吗？
19: 别逼了我，下人我知道了。陛上，我本来成功的抢到了玄机尺的。
7: 哈，太好了，朕大大有赏。
19: 可是刚才在秋洞里，狄小龙假扮是你，把我的玄机尺给骗走了。
7: 哎呀，你这大笨蛋，把玄机尺还给我。
17: 玄机尺本来就是圣姑赐予我和玲玲的，明明是大饼偷走了我们的尺子，还把我推下悬崖，你们这群卑鄙小人。
19: 臭小虫，你这小子还敢狡辩，
18: 明明就是你们强词夺理。
7: 少废话，狄小龙、丁玲玲，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朕交出宝贵的神器玄机尺，还有千幻藤。
17: 不给。
7: 哼，假如不给的话，我就让我威武的象群把你们全部踏成肉酱。
18: 啊，
17: 这怎么办？我们有信心打过大象吗？
18: 我们不能硬来，而且这样肯定会伤害无辜的大象们。
17: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要投降？
18: 别急，我有办法。
16: 丁玲玲故意捏了一下狄小龙，狄小龙哎呀一声，怀里的玄机尺掉在了地上。油条和大饼马上贪婪的眼冒金光。出人意料，丁玲玲主动拿起玄机尺和自己的千幻藤一起交给大饼。
18: 尊贵的大象国国王，我把两样神器都给你们了，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7: 等一下，还有勇敢者日记呢。
16: 没办法，丁玲玲只好把勇敢者日记也交给油条。油条骑在魁梧的老象王身上，一手拿着玄机尺，一手拿着千幻藤，怀里揣着勇敢者日记，真是春风得意，却食言的下令让大象把他们抓起来。一大群大象士兵围过来，把狄小龙、丁玲玲围住，用鼻子将他们缠了起来。
18: 你骗人，你这个伪君子，你真卑鄙。
7: 哈，我本来就不是君子，我是真小人。
17: 快放我下去。
16: 大象鼻子一甩，把狄小龙和丁玲玲像绣球一样往空中一抛，玲珑组合惊心动魄的大叫，另外一头大象像篮球接力一样接住他们，又转鼻一抛，又被其他大象接住，把他们陆续直接扔回到了原来的囚禁洞穴。而小潘龙见势不妙，还想逃跑，油条打了个响指，月牙象飞起象腿，轰的一声，小潘龙像皮球一样被踢进了山洞里。洞穴口的栅栏被阿豹用尾巴一踢，重新关住了洞口。 阿豹还手脚并用，滚动来一块巨大的石头，封死了出路。洞穴里黑乎乎的，阴气刺骨，死气沉沉。
17: 玲玲，对不起，我连累你了。
18: 哎，别这么说，咱们是搭档嘛。
17: 哎，这下我们死定了，插翅难飞了。
18: 这可未必，你看这个是什么？
20: 啊哦！
17: 啊，玲玲，真有你的！
16: 此刻已经黑夜，偌大的混沌谷中，许多大象士兵在懒洋洋地巡逻着。四处是油条命令大饼点燃的团团篝火，火舌如怪物舔着周围的山壁，空气中弥漫着不知是柴火还是肉香的味道，十分阴森诡异。在混沌谷的背面有一个巨大的山洞，那原本是老象王栖息的地方，但如今却被油条给霸占了。象王洞有数千平方，里面有天然的石凳、石椅、石床、石坛等，还摆满了年轻大象们采摘的新鲜水果、鲜花的。此时油条正懒洋洋地躺在一张铺满鲜花的石床上，研究着有无穷威力的上古神器玄机尺和千幻藤，而大饼则在一旁狼吞虎咽各种好吃的水果，还不停地和阿豹抢食物。老象王的鼻子上穿着皮带，可怜地倒在冰凉的地上，小声地哼哼着。油条在灯下对照着勇敢者日记，在满心欢喜地摆弄着神器。油条挥舞着藤蔓，可是千幻藤却什么反应也没有。他放下千幻藤，拿起玄机尺朝大饼丢了过去，啪，玄机尺打在大饼头上，但大饼的头没有问题，玄机尺却破了一个角。大饼嘴巴还在不停地咀嚼水果。
19: 嗯，奇怪了，原来我用玄机尺锋利无比，连峭壁的岩石都可以打裂，怎么碰了我一下它就坏了？
21: 大饼，你怎么敢弄坏我的神器？看我不揍死你！
16: 大饼赶紧脚底抹油的逃了。油条像猫捉老鼠一样在象王洞里狂追大饼，如同一出滑稽的闹剧，倒是便宜了阿豹，一条龙独享所有琳琅喷香的水果大餐。夜深了，雪白的月光从栅栏的缝隙照进去，照射在囚禁的洞穴里。
18: 小龙，你看
17: 啊，你会魔术？这是怎么回事儿？
18: 我给油条那两个神器都是赝品，是我用千幻藤指着两个树枝变的。我每天用千幻藤练习变幻术，大有进展，相信在明天日出之前，那两个赝品都不会露出原形的。
17: 我就想，一向比花木兰还要坚强的你，怎么一下子就投降了呢？
18: 切，我可不会轻易认输的。唯一遗憾是当时太紧急，我没有编出假的勇敢者日记，所以被油条拿走的是真的。
17: 我们一定要拿回勇敢者日记和神器，现在怎么办？我们拿着神器杀出去如何？
18: 不行，现在油条控制了老象王，如果贸然杀出去，肯定是连累了无辜的大象们。
17: 是啊，我亲眼看到油条杀了一头大象，拔掉了它的象牙。油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太坏了。
18: 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拯救无辜的象群。
17: 是啊，这些大象太可怜了。
18: 大象，混沌谷，大象，混沌谷。
17: 你怎么和大饼一样口齿不清了？
18: 我突然想起来了，勇敢者探险日记上面写的第三样神器叫
17: 什么？
18: 第三个神器叫炎黄戒。
17: 那炎黄戒不会就在这混沌谷吧？
18: 那倒没这么轻易，炎黄戒在无比炽热的炎火沙漠里，炎火沙漠也叫撒哈哈沙漠，因为那里太热，连空气都是扭曲的，如照耀的哈哈镜一样。而通往炎火沙漠必须经过一个叫气象穴的神秘通道。
17: 气象穴在哪里？在这里吗？
18: 这次你猜对了，这个气象穴就在混沌谷里。
17: 啊，气象穴果然是在混沌谷了。我看到老象王住的那个大洞穴很宽敞，洞穴的后面似乎还有洞穴，四通八达的。气象穴搞不好就是在那老象王的洞的后面。
18: 嗯，对，很可能是这样。
17: 嗯，那在我们找到气象穴前，最好能先打败油条大饼，把可怜的象群，也包括我的好朋友月牙象给拯救出来。
18: 是，我也这样想。哎，对了，我有一个办法。
17: 啊，说来听听。
16: 丁玲玲小声地给狄小龙说明天的计划，小潘也在一边高兴地拍着手。到了第二天，旭日东升，鸟儿鸣叫，空谷幽蓝，真是别有一番气象。而油条更是起了一个大早，他用假的千幻藤鞭打着老项王，让他带自己到项王洞的后面去。原来油条昨晚看了勇敢者日记，发现地图上标记有在项王洞的后面是象牙塔。象牙塔并不是真的塔，而是一座圆锥形的大象墓穴，所有大象死后自己会走到象牙塔里安静地等死，并留下宝贵的象牙。当然象牙塔里也会有大象们从山中搜集的黄金、玛瑙、宝石、人参等，反正是价值连城的藏宝石。这对贪婪的油条来说可是天大的诱惑。他们穿过宽阔的象王洞，走过曲曲折折的洞穴通道，来到了一个圆锥形的大洞，洞穴内金光闪闪，照亮了黑暗。这时老象王痛苦地嚎叫着跪下，流下了浑浊的眼泪，因为他不敢擅自闯入象族祖先的圣墓。油条勃然大怒，用锋利的象牙宝剑戳他，老象王忍住疼痛就是不往前走，鲜血满地。油条咆哮着让老象王继续给他们带路，老象王痛苦地摇着头，死也不愿意带路。油条火冒三丈，吹起口哨，召唤来更多的大象卫兵，但所有的大象都跪倒在圣墓洞口，宁愿死也不要进去冒犯仙灵。油条大怒，实在没有办法，他高高的举起千幻藤挥舞着，重重地鞭打老象王。所有的大象都唇亡齿寒地嚎叫起来，油条用尽全力重重地挥舞千幻藤，谁知最后一下千幻藤打在老象王身上，却变成了空气不见了。原来时间太久，千幻藤的幻术消失了，油条手中居然是一根树枝。他一把扭断手中的干树枝，赶紧掏出怀里的玄机尺，一看也变成了一根破树枝。他摸摸胸口，还好勇敢者日记还在，是真的。大饼屏住呼吸，连气都不敢大声出，就怕惹毛了油条。油条跺着脚，捏着拳头，咬牙切齿地骂狄小龙和丁玲玲。旭日东升，又是崭新的一天。在球洞里，小玲珑组合也早就醒来了。丁玲玲侧着耳朵说，
18: 在象王洞里有大象们的哀嚎，
17: 难道是油条又在虐待象群？
18: 我们快去救大象。
17: 我们一起来推开门口的巨石。
18: 不行啊，太重了。
17: 是啊，而且我好几天没吃饱饭了。
18: 为了大象我们加油啊。
17: 这里又没加油站。巨石动了。
16: 就在他们快要放弃的时候，狄小龙惊喜地发现门口的巨石在慢慢滚开。小玲珑组合一起齐心协

0: 口中吐出清脆的人声。
1: 狄小龙，求求你们，油条大坏蛋正在逼老象丸进入象牙塔的圣墓，那是我们象族的禁地，请求你们帮我们象族一起赶走油条和大饼，还有那头小恶龙。
2: 没问题，义不容辞。
0: 狄小龙拉着丁玲玲的手，一起跳上了月牙象的背上。小喷龙也鼓舞地飞在空中，月牙象率领一群反抗的象群朝象王洞冲了过去。狄小龙潇洒地骑着月牙象，像古代的将军一样烟尘滚滚地闯入了象王洞。月牙象轻车熟路，七拐八弯来到了象王洞深处的象族墓地。只见深邃的圣墓洞口，油条正用力地拽着老象王的鞭子，还不停地用荆棘鞭打他。
3: 快，你这头老不死的大笨象，快带我进象群的坟墓。
2: 住手，油条，不许你再虐待老象王了，还有把勇敢者日记还给我们。
3: 可恶，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你们居然用假的神器来骗我。大象士兵们，给我踩扁那三个骗人的混蛋。
4: 老大，你是在说我们骗人吗？
3: 你这笨蛋，抓住狄小龙和丁玲玲，把真正的千幻藤和玄机石抢过来啊。
0: 油条挟持着老象王，其他的大象士兵不得不听从他的淫威，朝月牙象带领的象队冲了过去，厮杀起来。两股象群大打出手，洞穴里山崩地裂，尘土飞扬，互相厮杀。油条用皮带扣住老象王的鼻孔，挥舞着长鞭，声嘶力竭地喊。大饼也骑着一头魁梧的大象，疯狂地朝月牙象撞去。阿豹也在空中朝狄小龙这边喷出熊熊烈火，还好小潘及时地吐出水柱，阻挡住了熊熊烈火。象群们互相厮杀，真是惊天动地，混沌谷俨然决战的疆场，许多风化的洞穴也都陆续坍塌下来，摧枯拉朽，狼藉一片。象群的杀伤力巨大，鲜血到处都是，伤亡严重。大象们有的象牙被扭断了，有的粗腿骨折了，有的鼻子抽筋了，不时发出凄惨的嚎叫，而只有老象王巍然不动地站着。油条用力地踢着老象王，扯着他的胡须，甚至拔出象牙宝剑，发了疯地刺他的头，捅他的背。老象王遍体鳞伤，全身都是淋漓的鲜血，真是惨不忍睹。就在象群还在盲目地疯狂大战的时候，老象王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流下了两行浑浊的眼泪，摇晃着蒲扇般的大耳朵，仰起头来，发出了震天的巨大哀嚎。老象王发出了惊天的绝唱，月牙象也发出了哀嚎，迎合着。所有大象都不打了，伸出长鼻朝天咆哮起来。油条一看象群都停战了，十分生气地咆哮。老象发出了绝望的悲鸣，他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看了所有的大象们一眼，然后义无反顾地载着油条朝大象墓地的方向一路狂奔。整座混沌谷为之颤抖，他的每一步冲刺都在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也洒下了悲壮的鲜血。油条紧紧拉住皮带，像一个赛马手无法驾驭失控的烈马。油条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呼，老象王毅然四足离地，像一头自由的大鹏鸟飞了出去。他鼻子上的皮带被扯断了，整头老象王悲壮地朝墓地的岩壁撞去。一整面坚硬的岩墙完全崩溃了，好几根硕大的天然石柱倒了下来，尘埃滚滚。而油条也被巨大的弹力给震了出去，灰头土脸地滚到了地上。老象王倒在了血泊中，闭上了他的双眼，还有额头上的第三只天眼，一动也不动了。他不想屈服于油条的淫威，在失去自由之后宁可自杀了。月牙象看到老象王视死如归的死去，他仰起头来，发出了尖锐的吼叫。原来敌对的两波大象重新团聚到一起，众志成城，把无数锋利的象牙像枪林一样对准了油条、大饼和阿豹。大象军团朝油饼包组合，步步为营，咄咄逼人。面对泰山一样压过来的大象军团，油条吓得尿都要滴出来了，大饼也是全身颤抖，战战兢兢，连阿豹也是蹲在地上缩着脖子，什么都不敢动。狄小龙看看眼前的残局问，
2: 玲玲，现在我们该怎么做？
5: 我们还能怎么办？ 这是他们自

0: 去灭亡。
1: 可是我们毕竟认识他们。
2: 小龙、玲玲、小潘，救命啊！
3: 各位大王、皇帝、陛下、政府总统、主席经理，救命啊！救命啊！
4: 无数大象的鼻子不停地抽打着大饼，大饼被打得鼻青脸肿。李小龙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跳了出去，伸开双手拦在月牙像前面，和他比划了一番。油条和大饼真觉得等了漫长的一个世纪。还好月牙像似乎听懂了，他朝愤怒的象群们摇摇头，所有的大象停止了攻击，听话地后退。满脸是血的油条激动地大叫：
1: 小龙、玲玲，你们是好人，佛祖爱你们，上帝爱你们。
3: 小龙、玲玲，我爱你们，还有小潘，我爱你苗条的曲线和性感的嘴唇。
2: 啊，我投降，我投降，别打我，别打我。
4: 油条还想求饶，月牙象却已经探出了宝剑般的象牙，把油条和大饼铲了起来，朝空中一扔，后面的另外一头大象用鼻子的空中接力重新又接住他们，再过山车一样的把他们甩了出去，一直把油饼组合甩到了深邃不见底的象族坟墓里。阿豹还以为逃过一劫，谁知道月牙象跑了过来，像踢足球一样，砰的一声把他也踢进了大象墓地，让油饼包套餐全部给老象王陪葬。丁玲玲本来想阻止，但也来不及了，他只能默默地捡起油条掉在地上的勇敢者日记，拍了拍尘土，放回自己身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1集，
13: 丁玲玲本来想阻止，但也来不及了，她只能默默地捡起油条掉在地上的勇敢者日记，拍了拍尘土，放回自己身上。以油条为首的油饼包套餐被天眼象群们轰到了坟墓里，月牙象用庞大的象背撞了撞山墙，好几根高大的石柱接连倒下，洞穴也倒塌了大半，死死堵住了墓地出口。油条、大饼和阿豹在阴暗无光的墓地里张牙舞爪地求救。丁玲玲拍起勇敢者日记上的灰尘，感慨地说，
4: 油条因为贪婪还主动要让老象王带他们去天眼象的墓地，但是现在他们目的达到了，却再也走不出来了。
11: 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呀。
13: 小潘温顺地舔着狄小龙的手表示安慰。他们跟着疲惫的月牙象一起走出了洞穴，在混沌谷的空地上，所有的大象组成一个圆圈，朝中间的月牙象跪了下来。大象们一起欢呼起来，还抬起象腿摇着尾巴，仿佛在跳舞。狄小龙明白了，新的象王产生了。

0: 是月牙象。月牙象仰天长啸，这时候他额头上的皱纹突然撑开来，也露出了第三只神圣非凡的眼睛，天眼。原来这里的大象只有在成为象王后才会打开天眼，拥有超常的智慧和过人的领导能力。而在月牙象冲上云霄的嚎叫之后，所有大象军团也都跳起舞来，载歌载舞的。大象本来就很沉重笨拙，但天眼象们的舞蹈却憨厚可爱，古朴感人，连大地都为之颤抖。风吹着草，月色下花香弥漫，纵使这荒芜的混沌谷其实也有美丽的时光。不知哪里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李小龙第一个反应是地震了。丁玲玲赶紧召唤月牙象停止跳舞，但却没有一只大象停住跳舞的步伐。丁玲玲发现大象在有节奏的跳舞震动下，整座混沌谷的大地开始晃动不停，中央的土地开始塌陷，慢慢露出一个深邃无比的大黑洞。原来大象在用跳舞来产生共鸣，震动出一个神秘通道。而这时跳舞的大象才在月牙象的指挥下纷纷后退，中间的大黑洞却越来越大，深不见底，十分可怕。
1: 这是什么天坑吗？
2: 不是，气象穴。
1: 气象穴？
2: 对呀，就是那个通往撒哈哈沙漠的气象穴，而撒哈哈沙漠有我们找的第三样神器。
1: 是该重新出发去寻找炎黄纪的时候了。月牙，我的好战友，再见了。
0: 月牙象卷起长鼻，扇动蒲扇一般的大耳朵，依依不舍地低鸣起来。所有大象也吹起了送别的嘹亮号角。小玲珑组合在深邃幽深的气象穴前踌躇了一会儿，最后他们终于鼓足勇气，丁玲玲、狄小龙和小潘一起并肩携手，勇敢地跳入了气象穴。刚跳下去，只觉得速度越来越快，还产生了一种狂跳的心脏飞在头顶之上的错觉。狄小龙只有在游乐场做跳楼机的时候才产生过如此恐怖的幻觉。丁玲玲觉得风声呼呼，脸都吹歪了，而小潘龙紧闭双眼，十分紧张地用爪子拉着丁玲玲的袖子。说也奇怪，按照道理他们应该掉到气象穴的下面去，可是他们才掉了半截，还没来得及看清洞穴墙壁上的石头花纹，从气象穴的底下就莫名升腾起一股匪夷所思的象卷风，威力无穷，呼呼地盘旋，如同硕大狭长的大象鼻子一样，把三人由下往上的直接抛甩到了天空。先下后上，如同人生的低潮与高峰，小玲珑组合像炮弹一样，也像烟花一样腾云驾雾地升腾起来。他们尖叫着，携带着碎裂的沙石重新出了地穴。他们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从月牙象的鼻子前面擦了过去，然后越升越高，飞上了云霄。三个人在一片惶恐的惊呼声中，如同风中的蒲公英，不知被剧烈的象卷风刮到哪儿去了。大风渐渐平息，小玲珑组合消失在天空。天黑了，巨大幽深的气象穴慢慢合拢了，恢复成一片混沌的平地，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所有的象群也慢慢回到了自己的地盘，悠哉地散步着。而在象王洞后面曲折阴暗的象族墓地里，油饼包套餐还被囚禁在里头。油条和大饼在墓穴洞口哼哼唧唧地推了半天，却怎么也推不动坚硬的石墙，他们只得含恨朝墓地的里边摸索。
1: 哎呀，前面走不出去了，我们只好去后面看看。
3: 老大，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我现在真的好想回家，哪怕我妈妈抓着我做功课，哪怕我爸爸不让我吃肥肉了以后。
1: 哎，你自求多福吧，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3: 老大，你踩到我的脚了。
1: 这里太他妈的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3: 哎呀，老大，对不起，我踩到你了。
1: 没有啊，你踩到大象粪便了吧？
3: 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1: 不会是踩到鬼了吧？这里是墓地啊。

0: 的，我最怕鬼了。真倒霉。
1: 哎，你原来是踩到阿豹了。
0: 还是阿豹好，会喷火，现在看得清路了。
1: 赶快熄灭火舌，这墓地是密封的，火焰会加速燃烧有限的空气，我们就会窒息死在这里。
0: 哦，
2: 阿宝只好把微弱的火舌吞回到了肚子里。坏蛋套餐继续在象族墓地中弯弯曲曲地摸索前进，好不容易折腾了大半天，大饼的头也不知磕破了多少次，油条也摔了好几次了。他们终于侥幸地拐过一个内洞的大弯，顿时被眼前的一片金光给刺疼了眼。大饼捂着眼睛从指缝里偷看，阿宝急匆匆地跑过去，却被什么绊倒了，直接摔了个跤。大饼扶起阿宝，才发现阿宝的脚上有一根狭长而洁白的象牙，而在他们面前更有许多金灿灿的黄金。大饼简直以为自己在梦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宝藏。油条揉了揉眼睛，没想到在象族墓地的深处居然有堆积如山的象牙，一根比一根长，还有黄金、白银、翡翠、玛瑙和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油条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1: 这里是什么地方？是天堂还是地狱？这是怎么回事？
0: 老大，我们真的要一辈子死在这个大宝藏之中吗？我想出去，我要出去，我不得不出去。
1: 狄小龙、丁玲玲，我恨你们，我恨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我现在就发大财了。如果我把这些宝藏运回到现实世界，我就比比尔盖茨还有钱了，我就是世界首富，山珍海味、荣华富贵，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可是我们现在连空气都不够用了。
1: 我恨你们！
2: 油条声嘶力竭地喊着，他仇恨的沙哑声音如飞翔的蝙蝠，穿透黑暗，穿出层层曲折的坟墓洞穴，飞出了坚硬如铁的石墙，在混沌谷上方久久盘旋。那群悠闲的大象却似乎没有听到油条的复仇音波，依然平静地吃草散步。黑黝黝的空中，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只诡异的蝙蝠，仿佛接受到了什么负能量的信号。它在混沌谷上方盘旋了几周，最后栖息在嶙峋的峭壁上，落在了一颗像极了骷髅头的狰狞石像上。许久，黑色蝙蝠又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而如刀锋般的弯月下，那块魔鬼一样的岩石却诡异地裂开了，露出了邪恶的笑脸。油饼八套餐被囚禁在黑暗中，而另外一边的小玲珑组合却已经迎来了日出。小玲珑组合在空中大声地叫着，被呼啸的象卷风刮到了遥远的天边。
3: 我们已经在空中飞了一个晚上了，怎么还不落地呀？
4: 是啊，太可怕了，我们是在做噩梦吗？
3: 啊！
4: 小龙，救我！
2: 李小龙登了一个云团，像雨燕一样凌厉地窜了出去。还好小潘逆着风飞了过去，甩出了尾巴，而丁玲玲丢出了千幻藤勾住了小潘，才把自己从大风中拽了回来。三个人在空中拉面条一样拧成一起，飘行不定，而下面是万千世界，雄山峻岭，浮光掠影。渐渐的，大风变得平和许多了，三个人逐渐可以控制方向，以直线姿势前进。他们遨游过千奇万状、色彩斑斓的云层，三人度过了重重劫难，非常开心地笑了起来。狄小龙欢快地张开双臂，模仿着小鸟的动作。他们一起开心地在风中天真地笑着，感染了一整片童真的世界。这时，一只雪白的仙鹤优雅地飞过了云朵，狄小龙轻盈地一点仙鹤的背上，冉冉飘了起来，飞得老高。狄小龙从高空俯瞰整个大千世界，如神仙一样。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柔和的象卷风瞬间停住，小玲珑组合失去了升空的动力，顿时从万丈之巅、云端之上一下子摔了下去。 他们像从飞机上失事一样，直接朝地面嗖嗖的急速坠落，情形十分可怕。小潘也呜呜地叫着，原来小潘的翅膀还比较弱小，只能在飞行很短的距离，这样的高空跌落他无法控制。李小龙在空中乱挥手掌，期待还能像鸟一样飞起来，谁知道却整个人失去平衡，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了下去。三人越来越快地飞速跌下，穿过重重云层，倾斜着身体跌了下来。他们越过原野，越过大树，越过河流，朝一片金黄色的沙漠坠落而去。眼看地面越来越近，李小龙着急地喊，
3: 快用千万腾变出降落伞啊，否则我们要摔死了。
4: 降落伞？
3: 对，快啊，
4: 千幻变。
3: 哎呀，怎么变出一个超级大蘑菇，搞什么呀大笨蛋，这是蘑菇头。
4: 我没见过降落伞啊。
3: 笨蛋，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们马上要机毁人亡了。
4: 那怎么办呀？我变一个雨伞行不？
3: 快变一张床。
4: 船？床？
3: 别想歪了，是蹦床，快呀！
4: 啊，来不及了！
2: 三人害怕地闭上眼睛，眼看就要活活摔死。丁玲玲用尽所有力气，死马当活马医地抖动着千幻藤喊。黄金般的沙漠中，凭空变出一张青绿色的蹦床，三人重重地跌落到蹦床的中央，咚咚咚三声，弹得老高。伴随着他们响亮的叫声，三人重新摔了出来，落到了蹦床外的沙漠上。小玲珑组合叠罗汉一样的趴着，狄小龙最惨垫底，吃了满嘴的沙子，小潘在中间，而丁玲玲在最上面，一点事儿没有。丁玲玲还俏皮地挪动了几下屁股，还以为掉在床上。
4: 哎，好舒服的水床。
3: 你这个千金大小姐压死龙少爷我了。哎，
4: 对不起对不起啊。
3: 这是哪里呀？
4: 好大的一片沙漠啊。
3: 这就是传说中的撒哈哈沙漠吗？
4: 恐怕就是了，因为这儿真的热死我了。
2: 小潘龙像哈巴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面对骄阳的暴晒，丁玲玲只好脱下外套把自己头包起来，只露出眼睛。李小龙嘲笑说，
3: 你真臭美，这么点小太阳有什么好怕晒的，晒晒更健康，你这样包着头肯定热死了。
4: 切，这你就不懂了吧，阿拉伯国家的妇女都这么包着头，这不仅是风俗，而且可以减少汗水的蒸发，实际上反而可以降低温度。你见过以前在街上卖冰棍的吗？还用棉被包着冰棍保持低温呢。
3: 我不信。
2: 小玲珑组合继续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探险，太阳无比刺眼，发出万丈光芒。走着走着，狄小龙全身的汗水越来越多，都湿透了，简直比狄爸爸带他去过的桑拿还热100倍。汗水滴下来，还没落到地上就蒸发了。没走多远，狄小龙只好认输，也用外套包住了头，顿时觉得发晕的头脑清醒多了。狄小龙倒吸着气问，
3: 玲玲，我们这样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呀？我们到底要干嘛呢？
4: 我们不是来找炎黄界吗？
3: 炎黄界到底在哪儿？
4: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勇敢者探险日记里面说，南方为火神所管辖，那炎黄界，应该就是在南边了。
3: 那神器怎么在这么酷热的沙漠呀？还不如去南极找呢。
4: 后面有人。
3: 啊，哪里有人呢？这种火焰地狱，有只鸟飞过都成烤乳鸽了呀。
4: 可能是鼹鼠吧，是我太紧张了。
2: 而小潘龙却敏感地抽搐着鼻子，暂时也分不清沙漠底下是敌是友。小玲珑组合继续朝南方前行。丁玲玲突然想起了被困在混沌谷的油条和大饼。
4: 小龙，你说我们该不该回去救他们？
3: 你想多了吧，向卷风早就消失了，我们怎么能回去？他们只有自求多福了。
4: 哎，也是，只希望秦教授还在这个奇异世界里，或许只有他老人家才有办法救出油条和大饼。
3: 走了走了，赶紧找个阴凉的地方歇歇，要不我就晒成木乃伊了。
4: 哎，
2: 而此时在混沌谷的大象坟墓里，油饼包套餐还抱着一丝希望，合力去推洞穴的墙壁，但他们费了半天力却怎么也推不开。三人颓废地靠在阴冷的墙上直喘粗气，甚至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误扁了的大饼说，
0: 老大，难道我们真的要死在这宝库里吗？这么多黄金珠宝都是不能吃的，我起码想做个饱死鬼啊。
1: 我不要死，
5: 我还有伟大神圣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0: 神圣使命是什么？
5: 你不懂的，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说多了也没用。
0: 老大，我不行了，我先走了，我去地狱里给你抢着座位吧。
5: 不可能的，这里头肯定有出口。
2: 而阿豹也放弃了，十分疲倦地蜷缩着倒在黄金堆中。油条还不死心，从包里找出打火机，捡起地上的一根树枝，点燃一个火把。他摇摇晃晃，力不从心地走着，到处找出口。但点亮火把后，洞穴里的氧气会更快地烧完。油条觉得自己的鼻子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也堵住了，他眼前一片模糊，终于支撑不住。油条摔倒在地上，头部撞到了一个尖锐的东西，额头流出了鲜血。还好这疼痛让油条恍惚的神智稍微清醒了一点。油条努力撑开眼皮，摸着地上的一个镶嵌着骷髅头的鬼头拐杖，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艰难的朝甬道颤巍巍的走去。突然有凌厉可怕的鬼怪之声从黑暗的甬道深处悠悠地传了出来，那恐怖至极的怪叫嘶哑地喊着。油条竖起了耳朵，
5: 有人？难道是我的幻觉？不对，这里不见天日，又没有吃的喝的，怎么会有人？
0: 难道是鬼？
5: 哼，鬼我也不怕，反正不找生路，也迟早变成鬼。
2: 他拄着鬼头拐杖，索性豁出去了，拖着千重的身体，朝黑漆漆的甬道走了进去。油条嘴里虽然不怕，心里却还是发抖。而且甬道里十分阴森，阴风阵阵，一阵又一阵地吹着。虚弱的油条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油条的两腿也开始颤抖了。油条舔着干巴巴的舌头，心里埋怨：天，我为什么要到这种鬼地方？如果是在家里，现在可是悠哉悠哉地喝下午茶的时间。我不应该那么贪心，我真的很后悔啊。油条一手拿着江西卫西的火把，一手拿着鬼头拐杖，走着走着又失去了力气，摔了一跤，把手中的火给熄灭了。油条在黑暗中手脚乱蹬大喊，而此刻在大象坟墓里，大饼和阿豹早都不醒了。大饼正梦见春暖花开，自己躺在倒满可口可乐的游泳池里吃满汉全席，而阿豹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腰脚腾跃的天龙，正飞龙在天遨游太虚呢。甬道里孤独的油条陷入了恍惚的濒死状态，他感觉自己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影子，睁不开眼，但是能看见他。他看见的是一个模糊的虚化轮廓，身材高大，十分凶悍，穿着一件黑色披风，可他的身体却完全没有一点肌肉和皮肤，全部是白森森的骷髅。油条努力往后爬，但身体却怎么也动不了。他很害怕，用手中的拐杖打着飘忽的鬼影，打了半天，对方好像被打死了。他虚弱地歪过身子，却无意识地碰到了一个贴着咒语的上古玉瓶，瓶子立刻倒下来，哗啦碎了，从瓶子里冒出一股毒蛇般的黑烟，在油条的脸上盘旋着。油条本来已经死了，可是那缕黑烟诡异地窜入油条的鼻孔，油条打了个虚弱的哈欠，像活死人一样重新爬了起来。他浑浑噩噩的，只见眼前是一个魁梧的穿着披风的黑影，嫣然是在他的幻觉里看到的那个魔王。油条坐着往后不停倒退，屁滚尿流地问：
5: 你是谁？别杀我！混沌魔王，你是魔王？
6: 不用害怕，你看到的不过是我的幻象，我早就死了，伤不到你。
5: 啊！
6: 一万年之前，我鼎鼎大名的混沌魔王， 带着无数收藏的宝贝来到鸟不拉屎的混沌谷，本想在这里开山为王，没想到发现这里居然隐藏着四大神器的线索。遗憾的是，我还没找到神器就被那死老头发现了。我们决斗了9天9夜，我因为一时疏忽被那死老头打坏真身，并把我的灵魂囚禁在玉瓶里。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0: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妈，
4: 你是？
11: 妈，是你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0: 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有小雨，偏东风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5到19度，郭阳15到20度，芒城、利辛16到19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6集，过雪山草地。
3: 谯城区及时开展了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怎样做菜更健康。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同志们，很高兴同大家座谈。我很关注县一级工作。中组部报告说，你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希望我能见见大家。我说，要见面，还要坐下来谈谈，听听大家的学习心得和想法。大家来自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对真实情况比较了解，谈谈肯定有好处。元旦刚刚过去，我先祝大家新年好，也祝全国县委书记和在县里工作的广大党员干部新年好，大家辛苦了。党中央决定举办县委书记研修班，用3年多时间在中央党校把全国2800多名县市区旗委书记轮训一遍，这是一项着眼长远的战略举措，主要目的是帮助县委书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8大和18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用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县委书记队伍。我对县一级职能运转和县委书记的角色有亲身感悟。刚才听了6位同志的发言，很有感触，脑海里不断浮现我当县委书记时的画面，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我同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县委书记这个岗位很重要，官不大，责任不小，压力不小，这个官不好当。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古人讲，郡县治，天下安。我国县的建制始于春秋时期，因秦代推进郡县制而得到巩固和发展。2000多年来，县一直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稳定存在至今。
4: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六集《过雪山草地》。
2: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银盘。风雨轻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1: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2: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2: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0: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眼下正值秋种备耕的关键时节，不少农户都在抓紧清理玉米茬地，忙着筹备小麦播种工作。小麦种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了来年的粮食收成。不过到底该选什么品种，土地怎么整理，播种要注意啥，很多老乡心里还是没头绪。针对大家的种植难题，谯城区及时开展了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5: 全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353.76万亩，基本上是旱茶占3分之1，稻茶3分之1，这个面积在全国是第三位。
4: 当前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窗口期，为了引导农户科学种麦，稳住粮食产量，实现增收，谯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组织了这场小麦种植技术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集中起来，面对面讲解种植技术，补齐种植短板。培训现场讲师讲的细致透彻，农户们听得认真用心。一场培训下来，大家对今年的秋种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把握了。谯城区张店乡科技特派员卜允杰。
6: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等。
4: 这场贴近农户、贴合田间实际的接地气培训，让当地的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大家对照自家田地的实际情况，理清了后续秋种的重点工作和田间管理思路，选种、整地、播种的各项要点全都了然于心。谯城区立德镇种植大户张胜利：
7: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腾点茬以后就种小麦，以后如何算种、如何整地，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波三秒。
4: 据了解，今年谯城区小麦种植面积预计达130多万亩，此次集中农技培训只是秋种服务的开端，接下来农技服务工作将常态化开展，农技人员会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上门为农户提供1对1、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全程把控选种、整地、播种等关键种植环节，全力保障今年秋种工作顺利推进，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谯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
8: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种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源良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包，为民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反诈鉴定。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 这是杀猪盘骗局。
1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扬正气。

0: 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限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9: 火锅
10: 泡馍，
11: 韭菜饺，
12: 春笋秋梨养生宝。
13: 哟哟哟哟，
14: 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陕西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15: 老伴儿，
16: 老伴，
17: 干宝在
18: 的宝。
2: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限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下面关注走进农家节目预告。本期节目带大家走进田间地头，逛丰收展会，学种植技巧，看农资保障一线，再听听接地气儿的乡村致富门道，看点满满，样样精彩。
8: 本期精彩看点：先逛丰收的热闹，逛丰收展会，品亳州农味儿。农民丰收节上的好东西真多啊，你跟着镜头挨个去看看，
1: 再尝丰收的滋味儿。一颗绿豆炸丸子，一碗鲜汤亳州味儿，去古城喝绿豆丸子汤。
8: 丰收的背后是红火的日子，一碗酱豆藏乡愁，多方帮扶促增收。村民用古法酿造的酱豆做成了发家致富的大产业。
1: 丰收的底气还得政策来托底，搞养殖的朋友注意了，桥城2改4补贴出来了，一亩最高能补160元。我们主要对大型的规模养殖场、牛场、羊场，包括驴场，都有一定的补贴政策，具体咋申报，节目里给您细讲。
8: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点，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点、21:05、22:45。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复兴的力量》。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子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

0: 教室内沉寂的老教神谜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1: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阳，
4: 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1: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汇。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对于一般性争论和模糊认识，不能靠行政法律手段解决，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
4: 近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陈洪凯同志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洪凯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表示，新一届市纪委要加强政治建设，筑牢忠诚之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服务中心，立足亳州发展大局，谋划和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洪凯强调，今后5年是亳州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新一届市纪委要冲锋在前，率先垂范，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斗争之志，深化腐败治理，深化风腐同查同治，要厚植为民之本，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永葆政治本色，严于修身律己，规范审慎用权，涵养清廉家风，夯实履职之基，奋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为亳州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1: 近日，涡阳县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走进涡阳县人民法院，零距离旁听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以沉浸式警示教育敲响廉洁警钟，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庭审现场庄严肃穆，公诉机关依次出示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完整还原了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的违纪违法事实。参加人员全程认真聆听公诉机关指控、法庭调查、举证质证等各个环节，直观感受案件审理全过程，现场接受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纪法教育。今年以来，涡阳县纪委监委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抓手，针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受众，分层、分类、分领域开展警示教育，协助县委召开全县警示教育大会， 县镇村以及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和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负责人集中接受警示教育，把庭审现场变成教育课堂，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做好两个资料库建设，拍摄沃土变乌土等警示教育片四部，同时把观看警示教育片纳入主题党日活动，每月组织全县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学习违纪违法典型案例通报，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此外，贵阳县纪委监委紧盯通报留置决定、宣布处理处分等重要节点，面对面坐实同级同类警示教育，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短板，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单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
4: 亳州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邢建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亳州市桥政区延吉镇财政和资产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李文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李集村党委原副书记丁守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勤廉榜样。焦玉露生前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60年代的兰考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之苦。1962年12月，焦玉露临危受命来到兰考县工作。初到兰考，他不顾肝病，带头查风口、探流沙、查洪水，摸清三害情况。一年多的时间，他靠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5000余里，拿到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制定出一套治理三害的方法。在焦玉露的带领下，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到1964年春，共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多亩，新挖疏浚排水河道160条，取得除三害的初步胜利。焦玉露一心为民，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他曾在一天时间里冒着风雪，忍着肝痛，走访9个村子，访问几10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焦玉露一生清正廉洁，从参加革命工作到当县委书记，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一双鞋的鞋面破了12个窟窿。他的办公室内除了一张办公桌，就是一把因缓解肝痛被顶出一个大洞的旧藤椅。他对党员干部从严要求，实行干部十不准，规定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挥霍浪费粮食，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对待家人同样如此，批评儿子看白戏，拒绝为女孩工作安排走后门，甚至病危时还特意叮嘱妻子不要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1964年5月，焦玉露因肝癌病逝，年仅42岁。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请求是，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焦玉露留给兰考的是一颗颗耐贫瘠、抗风沙、深扎根的炮筒，如今10万亩铜林铺展如画，昔日黄沙地早已变成绿色海洋，炮筒成为当地的致富树，全国90%以上的古筝、琵琶、音板均取自兰考炮筒，近20000乡亲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他亲手种下的炮筒被百姓亲切称为焦筒，成为焦玉露精神的象征。2009年，焦玉露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被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评为最美奋斗者。
4: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王磊、孙青青。 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盘活乡村存量资源，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农园发展模式，把闲置资产转化为增收活水，实现集体增收、群众共享红利。
4: 我市前八个月经济成绩单揭晓，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领跑全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3: 侨城区盘活乡村存量资源，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农园发展模式，把闲置资产转化为增收活水，实现集体增收、群众共享红利。今年上半年，全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7928万元，村均33.45万元。在侨城区延吉镇郭桥村的振兴工坊，负责人张福利正趁着晴好天气翻晒药材，宽敞的院落为药材晾晒存放提供了充足空间。张福利从事药材生意多年，说起更换经营场地的缘由，他深有感触。张福利：
5: 我原来在室外场地也租的，场地小，你要是有时候我晒户吧，你也不管晒，场地小。现在你都是讲我们跟我们这个村热的，我书记他们也有一块空地，就是我们协调你，他讲我可以给你重新扩建扩建。和院子整个下来是十几亩地，每年租金才45000块钱。你要是以前像我那个租的才200每个平方，我一年都5万多。最起码的场地比咱大，晾晒也比咱方便，肯定比那个好的太多了。
3: 老旧校舍改造升级为振兴工坊，既破解了经营主体的场地制约，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租金，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延吉镇郭桥村党总支书记郝月涛：
6: 这个地方呢，以前是一个废弃的学校，我们把它打造了一个振兴工坊，总投资是41.8万元。目前呢，我们与我们村里面的一个中药合作社一个企业进行对接，以4.5万元的一个租金租给了这个企业的老板。目前呢，稳定有十几个人在这个地方给他进行签约，每个月大概有2000多块钱至3000块钱的一个收入。
3: 不只是闲置校舍，郭桥村还立足本村实际，多元挖掘各类可利用资源，搭建起多渠道的集体经济增收体系。郝月涛：
6: 我们村目前的集体经济收入主要分为三大块，第一块就是我们村内自投的屋顶光伏，我们投资了68万元，每年有7万块钱的收益。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激光光伏，有121亩地，每年有67.2万元的一个收益。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振兴工坊和我们的幼儿园以及老村部的出租，目前每年有4.75万元，总收入大概在120万元左右。
3: 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惠民力度同步加大，村里统筹集体资金，聚焦老年群体、特殊群众以及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去年为全村900多名60周岁以上老人代缴居民医保，每人200元，总投入近20万元。同时新建2处休闲小广场，升级改造村部广场。郭桥村的实践是侨城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缩影，全区以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为抓手，大力培育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唤醒乡村闲置沉睡资源，相关实践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截至2026年6月底，侨城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7928万元，村均33.45万元，其中达到50万元的村33个，经营收益6833万元，村均收益28.83万元。
4: 说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大伙肯定都不陌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晚年兜底保障。 今年这项养老政策又升级了，利息涨了，档次也提高了。市民陈光辉最近为49岁的母亲办理了养老保险提档补缴，今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计息利率迎来上调，达到了 3.67%， 对比去年收益更可观，这也是他果断给母亲提档缴费的主要原因。陈光辉：
7: 最起码俺的基本生活保障有，父母那一辈也不想给小孩添麻烦嘛，如果花个零花钱还得给小孩要，他多少心里边有点不舒服嘛。到时候我肯定上了老下一小了，这个他能养活自己，哎，我只抚养下一辈就去了，这样才是减轻我的压力了感觉。
4: 据介绍，目前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设置了多个缴费档次，最高档可以缴到9000元，群众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自主选择。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希：
8: 目前我们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人数大概是26万人，其中最高的话，一个人可以领到1050元左右，是为了满足我们一些高档次缴费的群众为了以后领取高待遇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今年新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
4: 眼下不少参保群众还存在普遍的认知误区，严重影响了自身养老待遇。很多人认为养老保险只要累计交满15年就可以停止交费，坐等退休领钱。张希：
8: 缴费15年只是达到领取待遇的基本的年限，而不是说就缴够15年就行了。如果说你目前已经缴够了15年，但是你年龄还没有到达到领取待遇年龄的这个60岁的话，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参保群众持续的按年逐年交费，达到这个长缴长得多缴多得的这个目的。所以说今年还没有交费的这个参保群众啊，也是要抓紧时间交费的，增加我们这个交费年限，到60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正常的领取高档次养老金。
3: 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1到8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线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8%， 高于全省 10.7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稳居全省前2位。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 6.3%， 高于全省1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居全省2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6%， 比全省高24个百分点，居全省1位。今年以来增速稳居全省前3位。
4: 记者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到，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授予299个单位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称号，396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称号。市委组织部政法干部科科长申南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0: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1: The number you have reached is not in service. This is a recording.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国庆黄金周，亳州火车站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7: 国庆假期，人们载歌载舞，唱响爱国主旋律，用精彩节目欢庆国庆。
8: 我市提前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确保国庆期间民生物资供应不断档，品质有保障，价格稳定。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国庆黄金周，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在亳州火车站，有一群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奔波在候车大厅、检票口和站台之间，一句句提醒，一次次帮扶，把服务落到细微之处，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9: 大家排好队，不要急啊，排好。
8: 国庆假期列车开行密集，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旅客咨询问路、办理检票、寻找车厢、求助遗失物品的情况接连不断。客运员一边维护检票现场秩序，一边不间断开展安全提示。一趟列车接完，嗓子常常变得沙哑。面对老年旅客、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他们都会主动上前提供帮助。
9: 同志，你到哪去了？
10: 我到安徽宣城。
9: 哦，安徽宣城是吧？
10: 啊，对对对。
9: 你有什么需求吗？
10: 我想要上个卫生间。
9: 想去卫生间是吧？
10: 啊，对对对。
9: 哦，那我现在带你过去好吧？
10: 啊，可以。
9: 好好，
10: 谢谢啊。
9: 来，你扯着我的手。
10: 啊。
8: 盲人按摩师肖国宪告诉记者，他早年外出务工，出行全程都需要家人接送。一次独自出行时，火车站工作人员提供了全程贴心帮扶。自此之后，他往返宣城与亳州都可以独立顺利完成无障碍出行。肖国宪：
10: 亳州这个火车人真好，帮我送到火车上，也帮我倒卡水，帮我上卫生间。我下火车也是这工作人员接我，待我真很好，真不错。这个对俺们残疾人，不然我咋出家门？我门都出不去，还得出去挣钱管。
8: 在日常工作中，像这样的暖心帮扶每天都在上演。面对激增的客流，客运员始终坚守岗位，用心对待每一位有需要的旅客。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张阳宇：
11: 国庆这几天客流量明显比平时大，列车到访呢也比较集中，然后我们平时这个脚步也都是不停，说话也一直都是没停，虽然有几天腿很酸，嗓子也很不舒服，但是看到旅客能够顺利的检票平安上车，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站台是客运服务的最前线，安全工作容不得一丝疏忽。每一趟列车进出站，客运员都会坚守岗位，紧盯旅客上下车动态，反复提醒旅客留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缝隙，重点照看老人与孩童。部分列车停靠时间很短，只有2-3分钟，既要组织旅客快速有序乘降，还要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旅客错过检票、旅客身体不适等各类琐碎问题层出不穷，客运员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第一时间上前处置，把问题化解在现场。张阳宇：
11: 站台工作细节最重要，一秒都不能松懈， 特别是假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多，我们要多顶多喊多提醒，有时候遇到情绪着急的旅客，我们也耐心安抚，尽量帮大姐解决问题，守住站台安全这道关口。哎，同志，你有什么需求？
12: 我要打个报销凭证。
11: 哦，打个报销凭证吗？
12: 哦、
11: 现在报销凭证都电子了。你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打一个这个行程信息提示。
12: 那可以。
11: 好，那我带你过去，来，在这边，然后拍一张。等一会儿拿着。
8: 当大多数人享受国庆假期休闲时光时，客运员仍要接续完成一趟趟列车的接发任务。吃饭错峰，休息零散，陪伴家人的时间被挤压，岗位普通平凡，但肩上的责任沉甸甸。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放在心里，把耐心细致留给来往旅客，用坚守筑牢国庆出行的安全屏障。张阳宇，
11: 干客运八年多了，节假日在岗已经是很常态化了，又不能陪孩子过节，有时候心里也会有愧疚，但是这份工作都要有人去坚守。我们会站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处细节服务，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8: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汇聚成国庆出行路上最温暖的底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亳州火车站的客运工作人员以站台为岗，以服务为责，用点滴善意守护旅客归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属于铁路人的国庆担当。
7: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就近休闲游玩，市区华佗百草园创新推出沉浸式古风游园活动，邀请特色 NPC 助园伴游，通过实景演绎、趣味互动等形式，让游客在家门口感受厚重历史文化，乐享多彩国庆假期。国庆当日，华佗百草园游人如织，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在新汉里古风街区，房玄龄、吕婆婆、灵迪大魔王三位助园 NPC 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河南游客宋金霞：
13: 氛围特别好，有特色嘉宾陪游互动，还能看实景演出，假期到这玩玩很不错。
7: 河南游客张焕芳：
14: 今天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心，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沉浸式感受咱们本地的汉魏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7: 依托本土汉魏文化资源，景区打破传统观光模式，以文化加互动加演绎新模式激活假日文旅市场。博耀花海公司活动演绎部主管吴峰：
15: 我们希望通过年轻化沉浸式的游玩场景，提升全民游玩体验，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本土历史文化的魅力。
7: 夜幕降临，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剧场里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就为近距离感受亳州的三国文化。黑龙江游客高义彤：
16: 舞台非常的震撼，演员们的表演都非常有感染力，看完这场剧之后，我也决定在亳州多停留几天，逛一逛亳州这边的古城。
7: 饰演青年曹操的演员吴越，这个假期坚守演出岗位，为了把角色演活，他反复研读地方历史资料，走访古城遗迹，一句台词一个动作的打磨。吴越：
17: 我觉得实景演出不只是简单的表演，更是对本土三国文化的一个传播，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亳州的历史，认识曹操，让千年的建安文化以鲜活的方式来走进大众的视野。
7: 一台演出带火了亳州的夜间经济，围绕曹操这个核心 IP， 亳州把古城夜游、中医药康养、特色美食市集串了起来，夜间能玩的项目多了，游客也愿意留下来，消费链条也跟着拉长。当地还联合金融机构推出文旅惠民举措，实打实拉动假日消费。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8: 国庆期间呢，我们整合了古城研学、中医药文化体验以及呢夜间游玩等等一些配套项目，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就是想让游客愿意留下来深度玩，同时呢放心的消费。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文旅惠民政策，持续激活假日的文旅市场。
7: 除了景区的实景演出外，10月2号至4号每天19:30到21:30，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回家乡开唱，祁隆、李丽、杨小曼、半阳等歌手也将前来助阵。
8: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讴歌盛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在亳州老街时光里温情上演，本土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载歌载舞，唱响爱国主旋律，用精彩节目欢庆国庆。夜幕降临，华灯璀璨，亳州老街时光里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慕名前来驻足观看，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伴随着悠扬的乐曲，晚会在乐器合奏《茉莉花》中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将传统艺术韵味与浓浓的红色情怀融为一体。舞台上，独舞、形体展演轮番登场，演员们舞姿优美，神采飞扬，尽显活力。古筝、单簧管、二胡独奏与合奏婉转悠扬，声声入耳，尽显民乐魅力。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爱五指山、绣红旗、我的祖国等，一首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红歌接连唱响，熟悉动人的旋律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演员程兰华：
19: 特别激动，特别自豪，我们都是普通的文艺爱好者，退休了就是享用自己的舞姿和歌声，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也祝福咱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演员张敬东：
20: 今天我们展示了我们中老年人的风采，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传递正能量。
8: 市民石静华：
21: 看着这场演出，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真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整场晚会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参演的中老年演员们满怀热忱，以歌舞、器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礼赞盛世华诞。舞台之上，大家精神饱满，亲情演绎，生动展现出桥城中老年群众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也为老街增添了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桥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团长范兆海：
22: 用器乐、歌舞等群众习文乐见的形式讴歌盛世，献礼祖国，也为亳州老百姓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7: 本台消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汉末宋伟业丹青会亳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市书法美术作品展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参加。开展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观摩参展书画艺术作品。本次展览汇聚全市广大书法美术工作者、书画爱好者的精品力作100幅，艺术家们心怀赤诚，以艺术为纽带，回望百年奋斗征程，追忆红军长征峥嵘岁月。展期为9月30号至10月7号。市民袁振民：
23: 有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有表现劳动者的，有歌颂大中国的大好河山的。
7: 市文联四级调研员、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任明：
24: 深入到基层第一线，多去创作，我们讲好我们身边的故事，创造我们身边的一些英雄模范和我们新农村建设的新面貌。
8: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为保障节日期间群众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充足、安全平价，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调运备货，丰富品类，严控质量，全力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确保国庆期间民生物资供应不断档，品质有保障，价格稳定。亳州蔬菜批发市场里，各个水果摊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空闲前来挑选新鲜水果。大家说，市场货品齐全，想买的水果蔬菜基本都能一次性买齐。市民顾晶晶：
25: 石榴啦，然后芒果啦，还有那个猕猴桃啥的，然后反正都方便，这边啥都有。
8: 市民孙女士：
26: 它的水果还全，而且吧，这水果的口感很不错，很好，价格实惠，比市场上便宜的多。
8: 红火的购销场景背后是充足的货源保障。为应对国庆节日采购高峰，市场广大商户提前谋划，主动备货，早早从各地调运优质新鲜的瓜果蔬菜， 丰富货品品类，加大仓储储备。经销商张艳秋：
0: 这节前呢，我们都提前备这些水果，每天反正不断不会低于反正六七吨货、七八吨的货，品种不会低于40个品种。
8: 经销商吴灿灿：
1: 像青椒、茄子、番茄这些备的都很足，夏天都没上涨，然后都备的齐全，都够大众用的。
8: 节是民生保障，既要货足价稳，更要安全放心。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设立专属食品安全快检室，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对入场销售的果蔬产品开展常态化抽检，严把食品安全准入关口。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快检室工作人员吴然：
2: 所有的蔬菜我们都是以浓碳检测为主，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拦截解决，不让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8: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介绍，目前场内果蔬总库存已达5000多吨，货源储备充裕。此外，市场还配合相关部门设置了24小时进场查验岗，对所有进场的货物没有达标合格证的会进行速检，速检合格以后才能进场销售上市。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
3: 我们节假日期间呢是不放假，24小时交易啊，不妥当，不断供，保证我们这个我们菜篮子这个平稳有序，评价安全。
7: 本台记者朝莹莹夏威报道。国庆假日市民探亲出游车流大幅攀升，受城区建安大道施工影响，建安大道与汤陵路周边通行压力增大，易出现拥堵。交警发布出行提示，建议市民错峰出行，避堵通行。国庆假期，不少市民计划走亲访友，外出游玩，城区道路交通流量迎来大幅增长。其中建安大道部分路段正在实施道路施工，车道压缩，道路通行空间收窄，车辆通行效率有所下降。建安大道与汤陵路交叉口一带成为交通易堵点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一级警长张孝军：
4: 平时这个路口交通压力都很大，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更为严重。近期建安大道又在进行道路施工，给这个交通压力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7: 为有效应对国庆假期大流量车流，缓解施工路段拥堵状况，减少道路通行阻滞，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安全顺畅，辖区交警部门结合辖区道路施工现状和往年假期车流特点，提前研判交通形势，制定分流绕行方案，重点引导东部乡镇进出城车辆分流绕行，避开建安大道施工堵点。张孝军：
4: 建议东部乡镇的出行车辆从三清大道向北绕行至亳州市北外环进城，城南方向从三清大道向南绕行至19里进城，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在出行时合理规划自己路线，避开交通拥堵路段，节省自己出行时间。
7: 提前规划路线，择路绕行，就能有效避开拥堵，提升出行体验。假期期间，交警部门将落实全员在岗值守机制，在重点路口施工路段定点布控，同时安排警力开展不间断动态巡逻，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状况，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国庆假期平安顺畅出行。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最高检向各地征集了食品安全宣传周检查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共选编了5件食品领域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典型案例，供各地参考借鉴。其中，亳州市乔征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加强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及溯源监管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7: 由乔征区老年体育协会主办的庆国庆湖山杯广场舞大赛精彩开赛，乔征区多支文体代表队齐聚现场，载歌载舞，同台展演，用昂扬舞姿饱满情怀喜迎祖国生日，展现乔城中老年人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立足群众文体需求，依托国庆喜庆氛围， 专门为辖区广场舞及文体爱好者搭建家门口的展示舞台，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充分展示日常健身成果，跳出新时代老年人的良好精气神，跳出老百姓日子蒸蒸日上、幸福红火的生活状态。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国庆黄金周，亳州火车站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8: 国庆假期，人们载歌载舞，唱响爱国主旋律，用精彩节目欢庆国庆。
7: 我市提前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确保国庆期间民生物资供应不断档，品质有保障，价格稳定。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2: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5: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来、用的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7: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5: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8: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5: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9: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20: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9: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1: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9: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5: 充电了64、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2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6: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3: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7: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3: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

0: 电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6: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4: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4: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5: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5: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10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5: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别别慢点啊，姐。
4: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8: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盘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U23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 再登亚运会。

0: 韩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0: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1: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0: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6: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5: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7: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目

0: 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2: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3: 原来你是大蒸锅。
1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14: 是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5: 1、2、3，
4: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6: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7: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8: 对，新春对。
4: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4季《根脉》正在播出。
9: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4季第7集《土影村》，红色党建引领的志愿服务。
4: 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如画的江南孕育了如诗的土影。天气转暖，一场仙草音乐节畅想在太湖之滨。为了保证顺利举办，土影村派出了一队党员志愿者来到现场维持秩序，打扫卫生。这支队伍新老交错，由正式党员担任组长，组员则是村里刚刚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年轻人。这种老带新的志愿服务队是土影村一直以来的传统。
9: 请各位游客佩戴好自己的手环，按照引导有序进入内场啊，不要推搡，排队行进。哎，你好，这位女士，您的灯牌能给我量一下吗？啊，我们这次有规定，不能带超规格的灯牌进入内场啊。
10: 那不行，这块灯牌是我给我们家爱豆特制的，不带进去我家爱豆就看不到了。
9: 啊，不好意思，这种灯牌太大了，超规格了啊，我们必须严格控制，您真的不能带进去。
10: 你们的规定又没有经过我同意，再说了，你一个志愿者，你管得着这个吗？我不管，我就要带。
11: 你好女士，我是本地志愿服务队的领队，我叫顾奇辉，也是本地村委会的书记。您的这个灯牌啊太大了，这样进入内场呢，也许在挥舞的时候会砸到别人，而且这么大的灯牌也会影响到您后排观众的体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请您交给我好吗？我会为您登记，等到演唱会结束您可以再拿回去。
10: 可是我给你我就没有了，我们家爱豆就看不到我了。
9: 我们志愿服务队也准备了符合规格的灯牌，您可以用我们的。
11: 对，这些个符合规格的呀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符合现场的规定，您可以用这些。
10: 啊，你们做这个也挺好看的啊。那行吧，我把这个给你们，我用你们的吧。
9: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配合啊。
4: 党员身先士卒，奋勇争先，是土影村党建工作的核心标准。顾奇辉深知党员不仅是称号，更是责任担当，因此他提议将志愿服务考核纳入新入党积极分子考察，以此引导年轻党员不忘初心。这一想法源于2014年土影村新村安镇后的实践经验。
12: 小哥忙着呢。
13: 哟，王叔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我给您倒茶。
12: 哎，我来呢是想找你啊聊聊村里的事儿
13: 啊。您说。
12: 你看啊，咱们村搬进新村也有一段时间了
13: 啊，
12: 这里环境好，政府的安置房也干净敞亮，但是啊，我们几个老家伙呢注意到咱们村里这个公共绿地啊，还有些人呢在种自家的私家菜， 村口那片啊，甚至把原来的绿地植物都给拔了，这事儿你知道吧？
13: 哎，王叔啊，这不瞒您说啊，我这边其实正在为这个事儿犯愁呢。我知道，其实大家伙呢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刚搬进新村，有些以前的老习惯还带着，所以呢就总想种点东西。这种事儿也不能上纲上线的，但是总去劝说，这效果确实也不是很好啊。
12: 我就知道啊，这个事儿拖这么久没办，肯定是遇到难处了。我们几个老家伙商量了一下，我们几个老党员呢，打算带头来维护村里这公共绿地，去打扫卫生，补种绿植，你看怎么样？
13: 哎，王叔啊，王叔，您这办法可真是太好了！只要有人愿意牵头，维护公共环境这个事儿啊，肯定能办好。
4: 彼时的土影村刚完成老村拆迁、新村安置房分配，村里的老党员组建老干部议事厅，配合村班子对村里的信息及时传导，发现问题及时化解。在他们的带领下，土影村发动党员志愿者开展村居环境整治工作。看到党员带头维护村居环境，村民们也慢慢加入志愿者队伍中来，土影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居环境全面提升后，为了解决村里老人照护问题，土影村还新建了居家养老中心，组建党员送餐队，为村中老人提供送餐到家服务。
5: 台风烟花已经登陆我县，强度为强台风级，请市民群众注意安全，不要出门。
8: 谁啊？
14: 王爷爷，这是您的午餐，我给您送来了。
8: 哎呦，小赵啊，你怎么过来了呀？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还给我这个老头子送饭，哎呦，太危险了，有一个老头子给你们添麻烦了呀。
14: 哎，王爷爷，您别这么说，我是咱们村党员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呐。你忘了，党员应该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这还是您教我们的呢。当年呢，您带头整理村居环境，保证了咱们村干净整洁，我现在也是一名党员了，保证咱们村里爷爷奶奶好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志愿服务工作的一部分。您别客气了，我还有几户要送呢，先走了。
8: 哎哎，好好好，那个你走路小心啊，土影村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呢，真是太好了。
4: 土影村坚持赓续红色血脉，全力打造党建花园加未来乡村滨湖共富乡村新标杆。如今的土影村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幸福安康，村中党员队伍活跃在各行各业中，他们老党员勇于担当，新党员甘于奉献，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长兴大地的红色乐章。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5: 一二三，
4: 每缕村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6: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7: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16: 对，
17: 都是我家的。
18: 新春队
4: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19: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八集《梅山镇温塘村》。纪念馆里的红色传承。
20: 好的，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展厅啊，也是我们的母亲厅。大家眼前现在所看到的这组雕像呢，讲述的是横村脚大炮战斗胜利之后，3000多名政委军到廊广地区大肆扫荡。为了躲避敌人的搜索，王必成将军的女儿王苏妍在奶妈孙美香的照顾下躲进了深山老林，风餐露宿了3天3夜，这样才留下了自己的性命。好的，各位游客，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但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永远不会结束。感谢各位的聆听，期待下次和各位相见。
8: 那个小史同志啊，
21: 哎，大爷，您这是怎么了？
8: 啊，没什么，就想跟你说一下呀，你讲的好啊。我当年也是新四军， 听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啊，我就……
21: 哎，大爷，大爷，您别激动，这些呀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8: 我知道，我就是看到啊，现在还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愿意去了解这样的故事，去讲这样的故事，我就有点感慨呀。
21: 大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爷爷当年也是新四军，看到你们啊，我就像看到了自己的亲人，我当然要讲好这些故事给更多的人听了。
15: 石姐姐啊，听说你今天讲解给人老大爷都讲哭了。
21: 嗨，你这听谁说的？
15: 纪念馆里啊，今天上班的同事都知道。石姐姐，你可真厉害，我要是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
21: 这有什么好厉害的，你才来上几天班呢，都能独立讲解了，你可比我当初强多了。
15: 哎呀，石姐姐，你哄我呢吧？
21: 我骗你干嘛？我跟你说啊，那个时候呢，我才刚刚毕业。
16: 史佳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21: 我这……
16: 你什么你？你虽然是第一次讲解，但是开口第一句就忘词儿，还是当着那么多老党员的面，幸亏今天还有人给你救场，要只有你一个人，你说你怎么办？
21: 对不起，领导。
16: 咱们是红色展馆，咱们的任务就是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现在连一个专职讲解员都记不住，你怎么去传承？
21: 我，
16: 哎呀，我这说话呀也是重了一点，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事儿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下周的参观还是你来带讲解，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必须掌握好这份讲解词。我们是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今天我也要用新四军的标准来要求你，这就是军令状。
17: 露露呀，洗手吃饭了。露露，吃饭了。
21: 是以在抗战后期。
17: 哎呀，你这孩子，吃饭还得来请啊。
21: 啊，就吃饭了？哎，怎么都晚上了呀？
17: 不然呢，你一个小姑娘啊，大周末的也不出去玩，都背了一整天了，人总得休息休息吧。
21: 好，听你的，我这就来，吃过饭休息休息再背。哎，爸，我跟你说啊，这个词儿我现在可是越背越感兴趣，你看这里边每一件藏品每一幅照片都有对应的历史和故事，等下吃饭的时候我讲给你听啊。
17: 哎呦，你这个劲头啊，都赶上你高考的时候了。
21: 这不是上回被领导批评了吗？而且回来之后呢，我也想，我爷爷就是新四军战士，我还讲不好新四军的故事，这确实不太应该。下个礼拜讲解呢，我一定要好好证明自己。哎呀，我不说了，咱赶紧吃饭吧，吃完我还得接着背呢。
15: 哇，想不到石姐姐你这么厉害，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啊。听你讲完，下周的讲解比赛我都变得有信心了。
21: 别怕难，你想啊，当年新四军养蜂会师以后也是什么都没有的，后来不也是成立了苏浙军区站稳脚跟了吗？咱们呀传承的就是铁军精神，讲的呢就是铁军故事，所以只要有信心，你一定可以的。
13: 哎，你们俩聊什么呢？
15: 哎，领导，石岩在给我上课呢。
2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俩呀就是聊一聊以前的故事。
13: 你呀多向佳璐学习，我记得他当年啊连词儿都记不全，工作头几年几乎天天就泡在了档案室，现在呢对于新四军的历史那真是如数家珍，很多的游客和单位都点名要他讲解了。哦对了，刚刚说到上课，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怀坎小学那个小铁军讲解队，你现在还在给孩子们上课吗？
21: 上啊，一般我有空都会过去的。
13: 嗨，你呀、啊、工作也忙，你要是顾不过来呢你就跟我说，我这边啊另有安排。
21: 不用了，谢谢领导。我觉得能够给孩子们上课特别开心，每次上课都好像把我从爷爷身上，从咱们馆继承到的那些红色精神呢又给孩子们传递了一遍。有的时候我都会想，说不定啊这些孩子里面以后也会有人成为讲解员，再把咱们这份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呢。
13: 还真就是你史佳璐会说的话。哦对了，等会儿来我办公室来一趟，今儿啊有一个老大爷亲手给你写了封感谢信，就在我桌子上面放着呢。
18: 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坐落于长兴县梅山镇温塘村，年接待游客超53万人次，正是有了史佳璐等红色讲解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讲解与服务，才让铁军精神的红色火种得以更续传承，在岁月的长河里绵延流长。
4: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0: 一二三，
4: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6: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7: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1: 是
22: 我家的。
4: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19: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九集。梁义建和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
4: 长兴县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是革命老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但在最初，长兴的红色文博工作底子薄弱，相关工作开展的进度缓慢且困难。而此时，一位同志来到这里，让山里的红色故事越发响亮。1994年4月4日，梁义建正式担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馆长，一个馆四个人，186件文物，开不起灯，交不起话费，只能点着蜡烛开展工作。场馆也小破旧，可以说是门可罗雀。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红色历史，吸引更多人前来学习参观，梁义建觉得应该先让红色文化走出去，去到新四军的战士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的第一站就是机关和学校。
9: 校长同志你好，我们的展览都布置的差不多了，已经可以开放了，让同学们来参观吧。
16: 可以可以。哎呀，辛苦你们了，不过现在学校的教学任务也很紧张。这样吧，我请一个班的同学来参观，大概50个同学，你看可以吧？
9: 50个？这恐怕不太好吧。我们做展肯定是希望所有同学都要学习这段历史，学习新四军前辈们的故事，不能流于形式啊。
16: 这个，
9: 哎，那位同学啊，请留步，叔叔问你几个问题好吗？
21: 好的。
9: 你知道新四军吗？
21: 听说过。
9: 那你知道新四军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在和谁打仗呢？
21: 好像不太知道。
16: 你这个同学上课是不是没有好好听讲啊？
9: 啊，校长同志，好了好了好了，同学你走吧。校长同志啊，我看仅仅只是在课本上完成教学任务还不够啊，我们要用真实的故事，身边的故事去打动同学们，让他们感兴趣才可以。同学们的回答就好像一个响亮的巴掌，应该打在你和我的脸上。
16: 哎，梁同志，你说的对，我马上组织全校的师生参观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展。
9: 不仅这样，我还想邀请同学们参加我们的夏令营，亲身体会新四军战士们的生活。
16: 好，
9: 同学们，你们穿上这一身新四军军装，就要做一名合格的战士，体会战士们和群众百姓的鱼水之情。今天我们要寄宿在村民家里，我们的任务是去买点好吃的，帮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做一桌美味佳肴。出发。
4: 渐渐的，前来纪念馆瞻仰学习的人多了起来，馆里的陈设也逐渐翻新，更加亮堂整洁。但梁义建心里明白，只有好看的外观是绝对不够的，还有更多更生动的革命事迹旧物件仍散落在山里民间。
9: 哎，刘师傅啊，您在家吗？我是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的啊，来跟您商量个事儿。
8: 纪念馆的，他来干嘛呀？哎，你等着啊，我来开门。哎呀，请进请进。梁馆长，今天不是除夕吗？外边挺冷的，您不在家看春晚，跑山上来干嘛呀？
9: 哎呀，刘师傅，我这不是为了咱这文保单位来的吗？
8: 文保单位？大梁啊，你可给我说糊涂喽。
9: 哎，也没什么大事儿。这不，前段时间我们申请把新四军苏浙军区的一批旧址都设立了文保单位嘛，司令部啊，后方医院啊，都纳入了文保单位管辖。说白了，就是你们当时借给新四军的这房子。 冬天天气干，加上过年，谁家不放几挂鞭炮啊？我就怕呀，这火星子、炮仗，到时候把这些木头的老房子点了，那就麻烦了。所以今天过来提醒大家，注意防火。我看这门口你不就放着很多烟花吗？
12: 哦，是这事儿啊。老梁，你放心啊，既然国家认可我们纳入文保单位了，我们肯定是要负起责任，我们会小心的啊。
9: 好，那太好了，那我就不逗留了，快零点了，这鞭炮声已经响起来了，我得去下一家了，你们小心啊。
12: 嘿嘿，好好好。喝口热水再走啊。
18: 只要是新四军的事儿，我一定干。这是梁毅健未曾改变的心声。2019年10月22号是梁毅健在职上岗最后一天，60岁的他依旧和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单位，专注地编写着长兴县文物志。临近下班时，他接到通知，国家卫计委青干班一批学员要来参观，这时正好讲解员都忙着，梁毅健主动上前讲解。
9: 这里的展品都是我们从村民家中、从山野遗迹当中抢救保存下来的。我想给大家重点讲讲中间这一张小纸片，大家能认出来这是什么吗？
14: 这个上面写着呢，临时党员证。
9: 没错，我相信现场的很多同志啊，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也有自己的党员证。但是你们知道，有这样一本党员证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要冲锋在前，战斗在前，这就叫冲锋亮证。这张临时党员证属于陈瑞红同志。大家看，这张证中间有一个孔，你们猜猜，这是怎么造成的？这是弹孔。陈瑞红同志就是揣着这张临时党员证，永远冲在最前面。这就是我们的革命战士，这就是新四军。
14: 梁馆长，退休快乐。您就是梁老师，今天是您的最后一天岗。
9: 哎，没什么，要不是年龄大了，我还想再干10年。
14: 梁老师，今天您带我们参观了这么多文物，讲了这么多故事，我们真的感同身受，我们一定向您学习，把先辈们的精神记在心里，把红色故事传承发扬。
9: 要感谢大家，是你们给我创造了这么有意义的机会，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
18: 站在纪念馆外，20余年的工作历历在目，一次次奔波，一次次讲解，他为先烈们讲好了每一个故事，站好了每一班岗，让原本埋在山沟沟里的红色故事再次成为指引人们前行的光。

从最初的建筑破旧无人问津，到如今的整洁肃穆人流如织，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完完全全的涅槃重生。而在很多人眼里，梁毅建的忙碌身影也恰恰是新四军精神传承的最好注解。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

0: 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0: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南京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张燕。作为长三角一座底蕴深厚的英雄之城，南京承载着渡江战役的壮阔史诗，沉淀着雨花英烈的崇高信仰，留存着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记忆。从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到蓬勃奋进的新时代，红色血脉始终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红色基因深深融入金陵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探访南京标志性红色地标，触摸革命文物的温热初心，重温那段永不褪色的革命记忆，解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共生共荣的南京答卷。
2: 时间回溯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解放了南京城。如今在南京扬子江畔，一座红色的城管静静伫立，定格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壮阔史诗。这里就是渡江胜利纪念馆。1984年4月，渡江胜利纪念馆在弋江门始建，2009年在长江之滨兴建，主管区呈木船形状，寓意驶向胜利之舟。作为南京最重要的红色革命文化纪念场馆之一，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京电号静静地伫立在广场中央，它被誉为是镇馆之宝，而且是渡江第一船。在这艘船的背后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渡江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周进夫。
3: 在渡江战役期间，他曾来回十数趟，运送了14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渡过长江。而且根据我们走访的船工回忆，总前委中的陈毅和邓小平就乘坐这艘船渡过长江，抵达南京城的。所以说，他见证了南京解放的整个历史，被称作是南京的渡江第一船。
2: 渡江战役中还有上万名沿江船工挺身而出，冒着炮火把解放军送过江。渡江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周进夫。
3: 在我们前方展柜中有7件修船工具，国民党军队从江北撤军前会把江北的渔船都给打沉。当时我们南京江北有位渔民叫做段祥富，用展柜中的修船工具修好了自己被国民党打沉的渔船，然后冒着枪林弹雨去划船摇橹。战争结束后，段祥富被评为了渡江一等功臣船工。展柜中的这件文物是在三浦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张新如生前的一件公文包，他在三浦战役期间被国民党炮弹炸成重伤，血流不止，牺牲前说出我就是死了，你们抬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承载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
2: 这是这一件深棕色的皮质公文包，历史的硝烟战火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上面浸染的血迹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更续红色血脉，不负时代使命，77年故事从未褪色。制定这场伟大的胜利，它激励着我们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前进。
1: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1: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0: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1: 如果说渡江胜利纪念馆与京电号承载的是决胜千里的壮阔征程，那么雨花台烈士陵园镌刻的就是信仰无悔、初心如磐的赤诚忠魂。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纪念地，

0: 与化台烈士陵园长眠着无数革命烈士，邓中夏、恽代英、冷少农、卢志英，一代代革命先辈挥洒热血，以身许国，用铮铮铁骨铸就了忠贞不渝、无私奉献、敢于牺牲、永跟党走的誓言。这份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成为南京红色文化最厚重、最动人的精神内核。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于6月25号对外发布了上半年红星计划文物史料征集成果，新征集到邓中夏、恽代英等80余位烈士的实物及资料，共计779件套。
1: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组织攻坚力量先后前往北京、上海、山西等全国40余处图档博藏馆，同时走访邓中夏、谢文锦、曹顺彪等9位烈士的亲属，不断拓宽海外征集渠道，推出重点报道，在主流媒体持续宣传，不断扩大征集成果社会影响力。在此次新征集的779件套的实物资料中，展示了有代表性的18件套成果，其中有反映雨花英烈与早期的
2: 服务侨城发展，
3: 展示侨城魅力，
2: 侨城之声，
3: 侨城之声。
4: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6: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5: 国庆假期坚守不停歇，保供有担当。亳州国真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在岗值守，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机组平稳运行，企业又能稳定，以实干坚守护航园区企业稳产增效。在位于亳乌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国真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疾控室运行执掌梁飞飞与班组人员正在坚守岗位，紧盯机组各项运行数据，精准做好系统调度，不间断监控设备工况，对重点设备、关键点位开展巡回检查，及时处置各类运行隐患，牢牢守住节日安全生产底线。梁飞飞：
7: 我们实时监控机组运行参数，做好设备巡检调度，紧盯每一项运行数据，从严从细排查隐患，确保节日期间设备零故障、供热供电不间断。
5: 为全力保障节日能源稳定供应，企业严格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全体人员轮班值守，全程在岗，以不间断的值守保障机组满负荷稳定运行。作为城区重要的热电保供企业，亳州国真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承担着亳乌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及周边区域集中供热供电保障任务，是园区企业稳产生产的重要能源支撑。梁飞飞：
7: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全员在岗轮流值守，坚守生产一线，虽然不能陪家人过节，但是能够保证园区企业正常生产，保证供热，保证发电，我们觉得这份坚守很有意义。
5: 保供稳产与绿色发展同步推进，国庆假期正处于秋收关键时期，企业在全力保障园区40多家企业稳定用气，助力企业节日不停产、稳产增效的同时，抢抓秋收黄金节点，有序开展秸秆收储、犁田工作，有效助力秸秆资源化利用和辖区秸秆净收工作，实现安全生产、绿色发展双向赋能。亳州国真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运行主管李运祥：
8: 也是我们秸秆收储的一个高峰时期，然后我们现场做好了一个各项准备工作，为秸秆收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有利于我们周边这个秸秆净收的一个工作。
5: 据了解，亳州国真生物质热电是国家清洁供热示范工程，依托农林废弃物、秸秆等生物质资源发电供热，实现变废为宝、绿色循环发展。企业年均消纳农林废弃物35万吨，其中秸秆30万吨，可替代标煤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万吨，年产值2亿元，年发电量2.4亿千瓦时，供热能力可达80万吨，为地方生态保护和产业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亳州国真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唐胜利：
9: 目前公司正在加

0: 全落实秋季玉米秸秆收储工作，做好四季度的生产燃料备存，确保正常供气。预计四季度供气量将达到全年高峰期，日供气量最高将达到500吨以上，以实干担当，助力地方绿色发展。
1: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涵养淳朴乡风的基石。在谯城区魏岗镇谭营村，103岁的高龄老人高文英心态平和，身体硬朗。数十年以来，老人被子女们悉心照料，邻里和睦，家风淳朴。记者来到魏岗镇谭营村的时候，高文英老人正在和小儿媳、孙媳妇、重孙围坐家门口闲话家常，其乐融融。老人思路清晰，身体硬朗，安稳祥和的晚年生活得益于一家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贴心守护。高文英：
2: 哎，孝顺，俺孙媳妇也孝顺，儿媳妇也孝顺，早饭沾到脸上都疼我。
1: 高文英有两儿四女，多年来子女始终秉持敬老爱老家风，日复一日悉心照料老人生活起居，无论是日常三餐、换季添衣，还是日常陪伴聊天，细心陪护照看，事事细致周到，从不敷衍。一家人互帮互爱，和睦相处，没有争执，没有隔阂，用点滴坚守守护着老人的幸福晚年。高文英的小儿媳孟兆元：
3: 冬天吧，我都天明老早起来给他打几个鸡蛋，给他先吃喽，俺再做饭。
1: 高文英的孙子媳妇韩翩翩：
4: 看俺妈吧，那么尽心的孝顺俺奶的话，然后就是他都给俺做一个榜样，然后就是包括俺还有小孩，俺都以后都会像爸妈一样照顾俺奶，以后俺妈吧年龄大了，俺一样的尽心尽力去照顾他。
1: 和睦家风带动淳朴民风，老人一家孝老爱亲的暖心事迹在谭营村早已传为佳话，也深深感染着身边邻里乡亲。邻居朱翠玲：
5: 儿媳妇孝顺得很啊，一记着三餐挂到这儿啊。
1: 高文英的小儿媳孟兆元：
3: 老娘年轻人不容易，她年龄大了该享福了，我们都应该享福享在那里，这是我们义务。
1: 家风淳则民风正，民风正则乡村兴。近年来，魏岗镇谭营村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优良传统，以家风涵养乡风，以美德润泽人心，身边好人、孝善家庭不断涌现，文明新风蔚然成风。
6: 来自谯城一线的报道。连日来，谯城区沙土镇紧盯秋收秸秆处置关键期，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把消除秸秆焚烧隐患作为改善空气质量、守牢生态底线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全镇零火点目标，守护一方碧水蓝天。沙土镇第一时间召开全镇干部会议，动员部署，建立镇统筹、村组织、互配合三级联动机制，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禁烧防控体系，立体宣传，奏响禁烧最强音，线上依托居民微信群精准推送禁烧政策，线下通过禁烧广播稿循环播报、入户宣传秸秆禁烧等形式，将禁烧政策法规和禁烧危害送到千家万户、田间地头，引导群众从不能烧、不敢烧逐步转变为不想烧、不愿烧，从源头上筑牢思想防线，疏堵结合，打通利用主渠道，依托两家专业合作社和12个行政村建立临时堆放点37个，实现定点收储、集中打捆转运，全镇科学调配收割机160台、宣传车65辆、打捆机12台、运输车20辆，统一安排车辆及时转运，做到秸秆随产随收、随收随运，动态清零。
1: 从机关办公室奔赴乡村一线，谯城区赵桥乡第10批驻村工作队接过乡村振兴接力棒，第9批驻村队员圆满完成任期任务，顺利离任交接后，新工作队迅速转变身份，扎根村组，依托上一批工作队留下的基础资料，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包村干部开展入户走访，重点走访脱贫户、监测户，细致了解家庭收入、医疗保障、生产生活等实际情况。队员们坐农家板凳拉家常话，认真记录群众诉求，更新民情台账，对照帮扶政策逐项核对落实情况，及时收集群众急难筹盼。

0: 完成首轮遍访后，工作队将系统汇总走访信息，联合村两委科学谋划任期目标，积极对接派出单位与相关部门，围绕村级产业提质、民生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提升谋划项目，以扎实行动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家底基石，也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钱袋，更是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重点。为进一步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堵塞三资管理漏洞，防范化解基层微腐败风险，近期桥仑区立德镇各村纪检委员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薄弱环节关键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贴身监督、精准监督，全力推动村级三资管理规范化、透明化、制度化运行。针对村级三资管理中资产流转不规范、财务管理不细致、资源利用不充分、公示公开不及时等突出问题，坚持靶向排查、精准施策，各村纪检委员立足一线监督职责，全面梳理排查辖区集体三资管理短板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逐一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消耗式整改。该镇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促廉洁，持续深化村级三务公开规范化建设，明确公开内容、规范公开实现、丰富公开形式，让村级三资管理在阳光下运行。重点将村级集体财务收支、固定资产处置、集体土地流转、惠民补贴发放、村级项目建设、集体收益分配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核心事项，及时、全面、规范、公示公开，主动接受党员群众监督，同时持续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依托监督一点通、民情走访、群众议事会等多种载体，常态化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疑问，解决群众诉求，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全力维护村集体合法权益和群众切身利益。
0: 桥仑区张店乡综治中心近日联合派出所、司法所、乡团委、妇联等部门开展展旗护苗、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为在校学生带来全方位法治安全教育。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集中宣讲，围绕未成年人保护、电信诈骗防范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典型案例，讲解各类违法犯罪的表现形式与现实危害，普及自我保护方法，告诫同学们提高风险辨别能力，远离网络陷阱，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鼓励同学们争做法治宣传员，把学到的安全知识传递给家人亲友，以学生带动家庭，扩大法治宣传辐射效应。
2: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3: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4: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3: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5: 就会加塞儿，
6: 我也叫。
2: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7: 来来来抽根烟，
8: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7: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2: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3: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9: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3: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0: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2: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1: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一纸家书万里征途》下半集。
1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故土亲人的惦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腰书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斋人等可好否，是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逃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成与袁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数着两万里传奇，那一条心念连接的红条带。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一纸家书万里征途的下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16字令3首，敬请期待。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

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

0: 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国庆黄金周，亳州火车站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7: 国庆假期，人们载歌载舞，唱响爱国主旋律，用精彩节目欢庆国庆。
8: 我市提前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确保国庆期间民生物资供应不断档，品质有保障，价格稳定。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国庆黄金周，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在亳州火车站，有一群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奔波在候车大厅、检票口和站台之间，一句句提醒，一次次帮扶，把服务落到细微之处，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9: 大家排好队，不要急啊！排好。
8: 国庆假期列车开行密集，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旅客咨询问路、办理检票、寻找车厢、求助遗失物品的情况接连不断。客运员一边维护检票现场秩序，一边不间断开展安全提示。一趟列车接完，嗓子常常变得沙哑。面对老年旅客、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他们都会主动上前提供帮助。
9: 同志，你到哪去的？
10: 我到安徽宣城。
9: 哦，安徽宣城是吧？
10: 啊，对对对。
9: 你有什么需求吗？
10: 我想要上个卫生间。
9: 想去卫生间是吧？
10: 啊，对对对。
9: 哦，那我现在带你过去好吧？
10: 啊，可以。
9: 好好，
10: 谢谢啊。
9: 来，你扯着我的手。
10: 啊。
8: 盲人按摩师肖国宪告诉记者，他早年外出务工，出行全程都需要家人接送。一次独自出行时，火车站工作人员提供了全程贴心帮扶。自此之后，他往返宣城与亳州都可以独立顺利完成无障碍出行。肖国宪。
10: 亳州这个火车人也真好，帮我送到火车上，也帮我倒卡水，帮我上个卫生间。我下火车也是这工作人员接我，待我真很好，真不错。这个对俺们残疾人，不然我咋出家门？我门都出不去，还咋出去挣钱啊？管。
8: 在日常工作中，像这样的暖心帮扶每天都在上演。面对激增的客流，客运员始终坚守岗位，用心对待每一位有需要的旅客。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张阳宇。
11: 国庆这几天客流量明显比平时大，列车到法呢也比较集中，然后我们平时这个脚步也都是不停，说话也一直都是没停，虽然有几天腿很酸，嗓子也很不舒服，但是看到旅客能够顺利的检票平安上车，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站台是客运服务。

0: 务的最前线，安全工作容不得一丝疏忽。每一趟列车进出站，客运员都会坚守岗位，紧盯旅客上下车动态，反复提醒旅客留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缝隙，重点照看老人与孩童。部分列车停靠时间很短，只有两三分钟，既要组织旅客快速有序乘降，还要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旅客错过检票、旅客身体不适等各类琐碎问题层出不穷，客运员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第一时间上前处置，把问题化解在现场。张阳宇：
1: 站台工作细节最重要，一秒都不能松懈，特别是假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多，我们要多顶多喊多提醒，有时候遇到情绪着急的旅客，我们也耐心安抚，尽量帮大姐解决问题，守住站台安全这道关口。同志，你有什么需求？
2: 我就打个报销凭证。
1: 哦，打个报销凭证吗？
2: 哦，
1: 现在报销凭证都电子了。我，你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打一个这个行程信息提示。
2: 那可以。
1: 好，那我带你过去，来，在这边，然后还有一张。
0: 当大多数人享受国庆假期休闲时光时，客运员仍要接续完成一趟趟列车的接发任务。吃饭错峰，休息零散，陪伴家人的时间被挤压，岗位普通平凡，但肩上的责任沉甸甸。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放在心里，把耐心细致留给来往旅客，用坚守筑牢国庆出行的安全屏障。张阳宇：
1: 这个干客运八年多了，节假日在岗已经是很常态化了，又不能陪孩子过节，有时候心里也会有愧疚，但是这份工作都要有人去坚守。我们会站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处细节服务，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0: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汇聚成国庆出行路上最温暖的底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亳州火车站的客运工作人员以站台为岗，以服务为责，用点滴善意守护旅客归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属于铁路人的国庆担当。
3: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就近休闲游玩，市区华佗百草园创新推出沉浸式古风游园活动，邀请特色 NPC 助园伴游，通过实景演绎、趣味互动等形式，让游客在家门口感受厚重历史文化，乐享多彩国庆假期。国庆当日，华佗百草园游人如织，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在新汉里古风街区，房玄龄、吕婆婆、灵迪大魔王三位助园 NPC 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河南游客宋金霞：
4: 氛围特别好，有特色嘉宾配游互动，还能看实景演出，假期到这玩玩很不错。
3: 河南游客张焕芳：
5: 今年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用心，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沉浸式感受咱们本地的汉魏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3: 依托本土汉魏文化资源，景区打破传统观光模式，以文化加互动加演绎新模式激活假日文旅市场。博耀花海公司活动演绎部主管吴峰：
6: 我们希望通过年轻化沉浸式的游玩场景，提升全民游玩体验，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本土历史文化的魅力。
3: 夜幕降临，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剧场里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就为近距离感受亳州的三国文化。黑龙江游客高义彤：
7: 舞台非常的震撼，演员们的表演都非常有感染力，看完这场剧之后，我也决定在亳州多停留几天，逛一逛亳州这边的古城。
3: 饰演青年曹操的演员吴越，这个假期坚守演出岗位，为了把角色演活，他反复研读地方历史资料，走访古城遗迹，一句台词一个动作的打磨。吴越：
8: 我觉得实景演出不只是简单的表演，更是对本土三国文化的一个传播，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亳州的历史，认识曹操，让千年的建安文化以鲜活的方式来走进大众的视野。
3: 一台演出带火了亳州的夜间经济，围绕曹操这个核心 IP， 亳州把古城夜游、中医药康养、特色美食市集串了起来，夜间能玩的项目多了，游客也愿意留下来，消费链条也跟着拉长。当地还联合金融机构推出文旅惠民举措，实打实拉动假日消费。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0: 国庆期间呢，我们整合了古城研学、中医药文化体验以及呢夜间游玩等等一些配套项目，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就是想让游客愿意留下来深度玩，同时呢放心的消费。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文旅惠民政策，持续激活假日的文旅市场。
1: 除了景区的实景演出外，10月2号至4号每天19:30到21:30，世界药都养生博州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博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回家乡开唱，祁隆、李丽、杨小曼、半阳等歌手也将前来助阵。
2: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讴歌盛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在博州老街时光里温情上演，本土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载歌载舞，唱响爱国主旋律，用精彩节目欢庆国庆。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博州老街时光里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慕名前来驻足观看，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伴随着悠扬的乐曲，晚会在乐器合奏《茉莉花》中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将传统艺术韵味与浓浓的红色情怀融为一体。舞台上独舞形体展演轮番登场，演员们舞姿优美，神采飞扬，尽显活力。古筝、单簧管、二胡独奏与合奏婉转悠扬，声声入耳，尽显民乐魅力。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爱五指山、绣红旗、我的祖国等一首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红歌接连唱响，熟悉动人的旋律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演员程兰华：
3: 特别激动，特别自豪，我们都是普通的文艺爱好者，退休了就是享用自己的舞姿和歌声，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也祝福咱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演员张敬东：
4: 今天我们展示了我们中老年人的风采，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传递正能量。
2: 市民石静华：
5: 看着这场演出啊，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真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整场晚会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参演的中老年演员们满怀热忱，以歌舞、器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礼赞盛世华诞。舞台之上，大家精神饱满，倾情演绎，生动展现出谯城中老年群众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也为老街增添了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桥东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团长范兆海：
6: 用器乐、歌舞等群众习文乐见的形式讴歌盛世，献礼祖国，也为博州老百姓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本台消息，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汉末宋伟业丹青会博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博州市书法美术作品展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参加。开展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观摩参展书画艺术作品。本次展览汇聚全市广大书法美术工作者、书画爱好者的精品力作100幅，艺术家们心怀赤诚，以艺术为纽带，回望百年奋斗征程，追忆红军长征峥嵘岁月。展期为9月30号至10月7号。市民袁振民：
7: 有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有表现劳动者的，有歌颂大中国的大好河山的。
1: 市文联4级调研员、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任明：
8: 深入到基层第一线，做去创作，我们讲好我们身边的故事，创造我们身边的一些英雄模范和我们新农村建设的新面貌。
2: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为保障节日期间群众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充足、安全平价，博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调运备货，丰富品类，严控质量，全力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确保国庆期间民生物资供应不断档，品质有保障，价格稳定。博州蔬菜批发市场里， 各个水果摊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空闲前来挑选新鲜水果。大家说，市场货品齐全，想买的水果蔬菜基本都能一次性买齐。市民顾晶晶：
9: 石榴啦，然后芒果啦，还有那个猕猴桃啥的，然后反正都方便，这边啥都有。
2: 市民孙女士：
10: 它的水果很全，而且吧，这水果的口感很不错，很好，价格实惠，比市场上便宜的多。
2: 红火的购销场景背后是充足的货源保障。为应对国庆节日采购高峰，市场广大商户提前谋划，主动备货，早早从各地调运优质新鲜的瓜果蔬菜，丰富货品品类，加大仓储储备。经销商张艳秋：
11: 这节前呢，我们都提前备这些水果，每天反正不断不会低于反正六七点货七八点的货，品种不会低于40个品种。
2: 经销商吴灿灿：
12: 像青椒、茄子、番茄这些备的都很足，夏天都没上涨，然后都备的齐全，都够大众用了。
2: 节日民生保障，既要货足价稳，更要安全放心。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设立专属食品安全快检室，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对入场销售的果蔬产品开展常态化抽检，严把食品安全准入关口。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快检室工作人员吴然：
13: 所有的蔬菜我们都是以浓碳检测为主，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拦截，坚决不让问题是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2: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介绍，目前场内果蔬总库存已达5000多吨，货源储备充裕。此外，市场还配合相关部门设置了24小时进场查验岗，对所有进场的货物没有达标合格证的会进行速检，速检合格以后才能进场销售上市。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
14: 我们节假日期间呢是不放假，24小时交易啊，不脱档，不断供，保证我们这个我们菜篮子这个平稳有序，评价安全。
1: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报道。国庆假日市民探亲出游车流大幅攀升，受城区建安大道施工影响，建安大道与汤陵路周边通行压力增大，易出现拥堵。交警发布出行提示，建议市民错峰出行，避堵通行。国庆假期，不少市民计划走亲访友，外出游玩，城区道路交通流量迎来大幅增长。其中建安大道部分路段正在实施道路施工，车道压缩，道路通行空间收窄，车辆通行效率有所下降。建安大道与汤陵路交叉口一带成为交通易堵点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一级警长张孝军：
15: 平时这个路口交通压力都很大，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更为严重，近期建安大道又在进行道路施工，给这个交通压力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1: 为有效应对国庆假期大流量车流，缓解施工路段拥堵状况，减少道路通行阻滞，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安全顺畅，辖区交警部门结合辖区道路施工现状和往年假期车流特点，提前研判交通形势，制定分流绕行方案，重点引导东部乡镇进出城车辆分流绕行，避开建安大道施工堵点。张孝军：
15: 建议东部乡镇的出行车辆从三秦大道向北绕行至亳州市北外环进城，城南方向从三秦大道向南绕行至十九里进城，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在出行时合理规划自己路线，避开交通拥堵路段，节省自己出行时间。
1: 提前规划路线，择路绕行，就能有效避开拥堵，提升出行体验。假期期间，交警部门将落实全员在岗值守机制，在重点路口施工路段定点布控，同时安排警力开展不间断动态巡逻，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状况，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国庆假期平安顺畅出行。
1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最高检向各地征集了食品安全宣传周检查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共选编了5件食品领域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典型案例，供各地参考借鉴。其中，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加强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及溯源监管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1: 由桥城区老年体育协会主办的庆国庆湖山杯广场舞大赛精彩开赛，桥城区多支文体代表队齐聚现场，载歌载舞，同台展演，用昂扬舞姿饱满情怀喜迎祖国生日，展现桥城中老年人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立足群众文体需求，依托国庆喜庆氛围，专门为辖区广场舞及文体爱好者搭建家门口的展示舞台，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充分展示日常健身成果，跳出新时代老年人的良好精气神，跳出老百姓日子蒸蒸日上、幸福红火的生活状态。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国庆黄金周，亳州火车站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2: 国庆假期，人们载歌载舞，唱响爱国主旋律，用精彩节目欢庆国庆。
1: 我市提前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确保国庆期间民生物资供应不断档，品质有保障，价格稳定。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1: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0: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1: 行，就他了。
0: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2: 小李，你先玩去。
1: 是的，走了。
0: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2: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0: 有时。
1: 就这几步路，带什么头盔呀？算了。
0: 还有。
1: 今天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0: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3: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主人平安无事，我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可以救命。小头盔，大守护。安全头盔是个宝，行车路上要戴好。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5: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这个李白呀，晚间就被一个人给领到一个院落里。那么这个李白在后边追这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如同鬼影相仿，杀杀杀杀，哎呦，这个身法可太快，真像鬼影一般。要说这个轻功啊，这个无奈一股烟儿，这就可以了，算可以的。为什么呢？一股烟儿嘛，这跑得快呀，唰，如同一股烟就没了。但是一股烟无奈要照这个人比，那得说还差一截子。就李白这个身份都将将能跟上，笔瓦鬓角已然见汗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嘛，人家前边这个人的轻功那就是高。赶到了这么一个院落这儿，这人拿手往里指了指，那意思这里有事儿，然后杀没了。李白这就下来了，一看那窗户啊，里边点着灯，他抠一窟窿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呀，李白机灵一下，怎么了？这个屋的西墙啊，有张床，这床上躺一个20来岁的少妇，在那是昏昏大睡呀。这个少妇盖一薄被，腹中隆起，一看便知身怀有孕6个月，就是怀孕6个月左右，肚子已然鼓起来了，显怀了。那么点着灯，在这个地上站着两个人， 一男一女，男的拿一把刀站在门口这儿，那个女的有30来岁，红卷把罩头。这个女的拿出这么一个袋子来，就放在床边的，然后她就把这个袋子打开啊，里边拿出来很多工具，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啊，都摆到这儿了。就听那男的说了，快点啊，抓紧动手，这大户家呀有寻根料哨的，明白吗？人家有钱。哎，没事儿，老娘干这个很顺，嘿嘿嘿，拿这刀子可就奔这女的来了。那么李白明白了，这二位干什么呢？这两个人是盗取英台子和车的。什么叫英台子和车呀？就是啊，婴儿那医保。哎，那么这孩子在娘肚子里边包着孩子那个叫医保，武林当中呢管他叫英台子和车。为啥要盗这东西？有传说说吃这东西大补，能长生不老啊，颐养万年。所以江湖当中有很多干这种丧尽天良买卖的人，专门偷英台子和车。一个是卖给那些练功的，武林当中有练那个的走火入魔啊，说吃这个英台子和车就能大发功力。第二个卖那些大户，说他们吃啊啊想活个万把年的。这武林当中一种买卖。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英台子和车可以制成蒙汗药。那么李白听师傅说过呀，这些盗英台子和车的什么模样、什么手段，是一男一女搭配，男的站岗放哨负责警戒，女的负责下手啊。那这是用熏香把这个床上的少妇给熏迷糊了，这要下手啊，哎呀，这李白呀，这火腾腾可就上来，他一猫要杀。

就来到房门这儿，轻轻一推房门，一拧身，如同猫一样，唰，这就进来了。他这儿进来，单说这个里屋拿刀这位，站岗放哨这位，啊，在屋里头负责保镖。他拿眼睛看，看什么呢？看他这同伙怎么动手。这时候那女的已经爬到这床上了，正解那少妇那衣环呢，就准备这刀子下去把肚子活剖活剌呀。就这么个光景，李白进来，哎呦，这个速度啊太快了。那么李白来到外屋地，就隔这么一道门帘，领不丁立先，这门帘这手往前这么一探，就抓住了这个把门这小子脖子，啪就这么一掌，正打在这小大动脉上，扑通一下子，一下把这小打个地墩坐那儿了，当时就迷糊过去了。这动静一大，爬到床上那个盗取英台紫河车那个女贼，他这么一回头，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呢。李白这手上去了，这手张开，正抓着这女的梗嗓。要如果是男的，他带咳嗽，啊，就是喉结，那嘎嘣就能给捏碎了。这女的没有，像抓小鸡子一样。这李白这手劲儿大点，把这个女贼的脸抓了个紫色，啊。他喘不上气儿，都紫了，咦，干衣，啪这么一掌，又削到大脖梗子上，给整昏过去了。这俩都昏到这儿了，李白一猫腰可就出来了。有人吗？有人吗？大喊两声啊！这是一家大户，哎，这是。在成都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家里头雇了四五个保镖的。这一听有人喊，嘡啷啷啷啷锣响，以为来贼了呢，呼啦抄挑了灯笼啊，打了火把，把李白是围在当中，用刀点指你是什么人。这院里这大户也出来了，你是什么人呐？李白一乐，你不要问我是什么人，我是路过之人，因为路过这儿发现有两个贼，一男一女，进你的家宅要残害生灵，被我发现已然擒在屋中，你等速速前往，拿他二人截往守备营。他们所犯之罪到了守备营自然得着。李白说完这句话，一飘身就走了。这些看门的料院的一看，不，这怎么事儿？是这么快呢？啊，说没就没，是吧？有贼在哪儿？在这儿，来抓来，这看看，哗，这就进来了。一看，真有一男一女。哎呦，一看这床上摆的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这有的人就明白了，这两个人是来对少奶奶下手的，啊，看这个意思，这不需要剖腹产呢。那年没这词儿，反总而言之，抓起来，送到守备营。成都守备营干嘛的？晚间负责治安的，弹压地面的，那昼夜值班，这就送进去了。那到那里边，那能受得了吗？那一顿揍，什么都得招。李白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天都快亮了，休息了一小会儿。第二天早晨，李白也没把这事儿说，想说不说是吧，也没什么必要。不过晚上来那个人呢，领自己去那个人，奔跑的那个人，那个身法怎那么快？莫非今天晚上还能来？哎，就在当天晚上，李白喝了点酒，跟大伙儿啊唠得非常高兴。哎，这酒喝的非常香，这酒要喝香喽，睡的它就香。正在睡梦当中，窗户响了，棒棒棒。
我说你醒醒呗。我说你醒醒呗。哎，这么句话啊，李白咕噜手就写来了。谁？我孙英，我来。大事即将发生，前边路极其坎坷，跟我来吧，走一程。李白在枕头底下拿出九天银河大宝剑，一飘身纵出了窗外，就跟在这人的身后，还是昨天晚上那个人，那是拐弯抹角啊，穿房越脊，滚几爬坡，哎呦，前边那个人那个身法呀，那个速度，那简直无与伦比。绕到西城，这到了西城也是一家大宅院，这个人用手往里头指了指，有事儿。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那么李白飘身行进来，四外找，就在那个西跨院发现两个人，也是先用熏香迷魂药把屋里的少妇给弄迷魂了，然后这一男一女两个人闯到屋中，男的把门，女的就要对这少妇下手啊，就要盗取英台紫河车呀，这多没人性啊！这遭万人耻啊都啊！李白及时赶到，把这二位抓住了。这一抓住啊，李白这通知人家人呢，这一喊，嘿，来了二十多位。这家的主人乃是成都太守府的一个官，这官不大，因为成都太守请李白等人吃饭不贺功吗？抓住的法信法环，这官也在那陪席了的，还敬了李白三杯。那么他一看，这不李白李公子吗？你怎么到晚上这到我家来了？李白不认识他，忘了。你想这官衙那么多人，哪能啊都一一的记清楚？说我路过此地，有二贼人闯入你家，要行其恶事，被我抓住，现在就在屋中，多多保重。哗，走了。哎呀，这个当官的一进屋看此场景啊，眼泪感动下来了。哎呀，李公子，如日后见着你，本官定然厚报。第二天把这个事儿啊跟这太守叶大人叶炳南说了，说李白把我儿媳妇救了，有那么两个江湖的人，哎呀，拿着刀，哎呀，要盗取英台紫河车呀，哎，多亏李白呀，那两个恶贼被我送到了巡访营啊。乔太守点点头，这李白呀，一定要重谢啊！本官呢，要找个机会，一定要提拔提拔他，是不是？押解这边不表，单说李白这边，当天晚上，那个如同鬼影的那个人又来了，又领着李白转悠到南城，又抓了这么一对盗取英台紫河车的。哎呀，一天晚上抓一对儿。等到第四天的时候，李白一想，不行，我得问清楚，一个是盗取英台紫河车这些人到底是哪个组织的，第二个，你领我去的这个人你怎么就知道，你怎么就能找那么准，把我领到作案的地点，你是谁？我先别抓贼了，我先抓你吧，我先把你逮住。那么就这样，这个李白就把一五烟无奈、小白面、杜大盼、周天远等人召集在一起，如何长短的李白就跟周天远说了。周天远乐了，那好了，今天咱就挖去陷坑等虎豹啊，埋下香饵吊金牢，看看这是什么样的金牢。这四外可就埋伏上了。半夜时分，那哥们还又来了，还这个快，这身法呀，刷刷刷刷刷，几个纵跃就到了李白这个窗户口了，伸手就敲。
他伸手敲，就在这个人的头顶上，那房檐里边藏一位，谁呢？一股烟无奈，手拿一套，一个绳子套，这人这脸一贴到窗上，无奈在上边把这绳套嘣就扔下来了，他就在他上边房檐底下藏着呢，正套着这位脑袋上往上一滴落，你别走。这位还真听话，我没走。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过来过来，看看谁？哗，这灯可就点燃了。李白也出来了，大伙围了这么一圈，无奈由上面跳下来，手里拽着绳子，像这个牵狗一样。我看你谁？无奈一抬头，我，哎呀，我师哥，你来干嘛？你起什么哄啊？谁起哄？你说你轻点行不行？你说你勒着疼，你说你这玩意儿。大伙过来一看，特别杜大盼，哎，也过来一看，哎呦，杜大盼认识，这位谁呀？此人姓乔，单字名谦，江湖有外号，鬼难拿，乔谦。他还有个外号叫鬼影乔谦，就身法太快。这鬼影乔谦呐，乃是黑虎门掌门大弟子，今年呢已经40多岁了。那乃是无理由的大徒弟，开山徒弟。这乔谦跟这无理由学艺整整30多年呢，没离开师父的左右。这人长得这个个非常矮，天生就不能生育，练了一辈子童子功，纯童子功。他练这个轻功啊，那绝对是受无理由高人的指点传授，而且无理由在这个乔谦身上那是一点都没保留，把自己所有东西都给了徒弟。这还不算，无理由还领着自己的徒弟磕头拜山门去找招去。凡是跟无理由好的那些高人，世外高人呐，这无理由就领着徒弟去，到那儿，老哥，我求求你教我这孩子几招，这我掌门大弟子，我求求你了，哪个能把他推到外边去？所以鬼影乔谦在江湖上大名那是非常响亮。哎呀，屋里有老说你得下山呢，你不能老在跟前待着，是不是？哪有守师傅过一辈子的？这个乔谦有个毛病，拿现在词儿说就是鼻炎，这鼻子它不通气儿。说怎么不通气儿呢？他先天有个疾病，就是别人是两个鼻孔，乔谦就一个鼻眼儿。

0: 哎，乔迁回来了。吴理优就跟大徒弟说，大徒弟呀，师傅，你下山去一趟吧。哎，无奈呀，跟个叫李白的在一起。李白这人不错呀，哎，你帮帮啊。第二个呢，你那师弟无奈呀，哎呀，好像也出息了点啊，你帮帮他。第三个呢，哎，你帮帮你自己。师傅啥意思？你说你都这大岁数，快五十的人了，还在我跟前晃荡，这辈子得出徒了，该名扬四海的时候了啊，你也帮帮我。
1: 为啥呢？
0: 因为你一出名呢，是吧，人家一问这谁的徒弟，就得说无理由的徒弟，你说师傅多沾光啊。再就是呢，你帮帮。
1: 你行了师傅，我谁都帮，就这么地，我去了啊。
2: 就这样，鬼影乔迁就山上下来，来到成都府房李白，可没想到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即将发生。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3: 这是丰收的声音。
4: 爱，这动人的声音。爱，这炽热的土地。
5: 我有个梦，叫做禾下乘凉梦。
4: 爱是薪火相传，
6: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4: 爱是谨小慎微，
7: 只要你坚守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4: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3: 总是一讲悠悠万事，希望很大。
8: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9: 我们要珍惜粮食，
10: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1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4: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0: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鬼影乔迁下山，够奔成都府，奉师之命前去找自己的师弟无奈。另外呢，想访听访听李白，因为他师父告诉他要帮助你师弟，要协助李白啊，这李白是好人呐，你一定要帮帮他。说这乔迁的武功什么样？乔迁呢，乔迁的武功一般，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的轻功是最好的。为什么叫鬼影呢？这身法太快啊，也有个外号叫鬼难拿。这练武的不一定是样样精通，你像乔迁，因为他轻功好，跑子功一绝，那么在格斗方面这个体力有点不支，就不是那么太好了。有的武术大家在格斗搏击方面那是一绝呀，可是在这个轻功跑子功上未必能超群，所以这个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没有十全十美的武术大家，说样样都精通那太少了啊，那得达到一定的高度，那得成为剑客以上，剑仙剑魔隐士必求，那得练多少年，而且你得经过多少年的研究。这乔迁呢，为什么叫鬼影呢？就是身法太快，在某种方面他就占着便宜了。为什么他身法这么快？因为他们是黑虎门啊，黑虎门是专门干偷的，你那身法不快，你要是抓住怎么办呢？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就练这个。但乔迁为人机警啊，这无理由他师父知道，那乔迁是半打诸葛亮，能出主意。这乔迁到了成都，他一琢磨，哎呀，这成都现在什么情况？鱼龙混杂呀。听说了，师弟无奈住在周天远的家，李白他们在那儿呢。我这冒扎天去了，不好，我得访听访听，看看情况啊，成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有多少练武术在这起哄呢？这鱼龙混杂呀。就这样，乔迁呢没直接到周天远家，而是找了个店他住下了，对门是个小酒楼，他愿喝两口，到了楼上点了俩菜。这店里的伙计一看乔迁这模样，嘿嘿，都乐了，这人怎么这鼻子啊，这一个窟窿眼呢，是不是啊？这说话这动静也很招笑，嘿嘿，晚上我呢，哎，可以，给我来俩菜啊，这个烫一壶酒，明白？找那软乎的，那菜呢最好是豆腐啊，本人的这牙口不好，这两边那大牙都没了，吃点软食儿。哎，好，烫了壶酒，乔迁坐这儿喝了酒，这底下是街呀。啊，人来人往，成都大多热闹啊。就在这时，一闪身，这个小酒馆上来一个人，这人唰就上来， 乔迁啊没太注意，可这人在身旁这么过去了，乔迁这眼睛就往上搂了一眼，他不看欢子罢了，一看耶，他怎么在这儿呢？这个人就坐到了离乔迁隔三张桌，点了俩菜，好像这人在等待着什么人。这人有30来岁的年纪，身材有7尺多高，长得面皮儿很细嫩，但是脸色苍白呀。这一看就知道煎饼铺掌柜的赔本摊大了，那两眼无神啊，目露淫荡之光，就是一个好色之徒。不过这人可带着病人呢，他左右张望着，喝的酒也是心不在焉。说这乔迁怎么认识这位呢？怎么认识？这人呢，乃是蝴蝶教的一个门人弟子。在这个大唐有一个教，叫蝴蝶教。这个蝴蝶教，有人说它是个正教，有人说是邪教。哎，有人说呢，说这个教派还是正邪之间。那么，这个蝴蝶教的教主，人送外号百变蝴蝶，福姓司徒，单字名燕。说这百变蝴蝶司徒燕到底是男的是女的，是个未知数，谁都没见过。说蝴蝶教的武功奇特啊，一压天下，那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武功。那么这蝴蝶教啊，司徒燕手下有4大蝴蝶，什么蓝蝴蝶、梅春秀、粉蝴蝶、短金兰、红蝴蝶、胡艳芳、青蝴蝶、姚美兰。这蝴蝶教是飘忽不定啊，神龙见尾不见首，有好多人都没见过这个教，但听说过。说这个蝴蝶教那是势力非常庞大，特别是百变蝴蝶司徒燕，那武功都一绝了，但谁没见过？但是这乔迁儿，他认识蝴蝶教里边的一个门人弟子，就是喝酒这位，上来这位，此人姓张，叫张良，人送外号叫一枝花。因为在3年前，这个乔迁儿啊，追踪过他。这个一枝花张良啊，干一些什么盗取英台紫河车、发配熏香蒙汗药的这些勾当，所以乔迁呢，那时候是仗剑行江湖，走了那么一把，匡扶正义，除去这恶徒，所以就跟踪张良大概有1个多月，掌握了这小子行踪，就把他的行踪告诉了成都英雄馆的馆长柳洪成，就是美髯侠。柳洪成马上派人呢，总是上三门的正门正派的弟子前去捉这一枝花张良。后来啊，有的说抓住了，可也不知道怎么的，后来被这小子逃脱了。但是乔迁儿可知道张良，张良不认识乔迁儿啊，因为当初鬼影乔迁是暗中跟踪这张良，掌握的行踪之后举报的。今天在这儿遇着了，鬼影乔迁就觉得这事儿不好。哎呀，这要热闹啊，这地方，他这一出现恐怕这地方就要热闹。这小子干嘛的？不是采花就是盗柳，不是，哎呀，找英台紫河车吧，这可太残害老百姓了，不行，我得跟踪他。这乔迁就坐这喝了闷酒，实际这眼睛瞄着他，不大一会儿还真上了一位。张良就看这位，你怎么才来呢？
3: 我上外去踩盘子去了。
0: 踩着没有？踩着了。走，跟我去把合把合。这张良说了几句黑话，跟他去把合把合，那意思就是跟他看一看。那么这俩人就下来了。来找张良这人呢，也是20来岁。 那么你敢这张良一枝花油打这酒楼下来，后边鬼影乔迁紧紧跟随，拐弯抹角就到了一住户门口。来找张良那小子拿手往那住户门指了指，还拿手指了指西墙的墙根，就这家院子的墙根啊，已被这人打上一个标记，用那个白石灰在那墙根底下画了一个蝴蝶，这就意思今天晚上要在这儿作案。然后张良和这小子就走了，后边乔迁紧紧跟随，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就来到这么一个驻地，是个院子，这大门紧闭，上边呢有一个蓝的牌匾，白字写的是荷花院。两个人来到门口这儿，推开门一闪身就进去了。

0: 啊，乔迁一琢磨，你们在这儿住啊，我看不去。那乔迁鬼影啊，那身法太快了，你看搏击打斗不行，要说就大白天在你面前说没影就没影，就身法特快。他来到西墙这儿，飘身行，真如鬼影一样，唰就飞进来了。到墙头上，由他个矮，你要不注意，就即便院里有人，你要不注意，你就看不着他。这要天生的。他那一溜一看，西院啊，静悄悄的，飘身行，贴影就下来了，贴着墙根往前溜，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几家伙就把这院啊给摸清看透了。这个院里头加上这张良有十来个人，那么通过偷听观察，鬼影悄悄明白了，这个张良不是奉什么人之命网络了这么几个人，在成都要盗取鹰台子和车，前一阵子来过一趟的，后来因为官府啊捉拿的紧，几个人做完案跑了，这次又来了。那么他租这个荷花院就作为他的指挥部，就落脚之地。现在这一枝花张良派人到四外踩盘子去，就是派人在大街小巷啊旮旯胡同找谁家有孕妇，哎，然后在墙上做上标记。那么一枝花张良就派人去干嘛呀？盗取鹰台子和车呀，把孕妇杀了，哎，剖腹，哎，那真是惨无人道。这帮小子太遭人可恨了，这是受什么人指使干这档买卖？这是有人指使他们，花钱雇他们，所以丧尽天良的一枝花张良就网络这么几个人，这是二次反成都作案。那么你敢生我们这位鬼影悄悄都弄明白了啊，这是有后台呀，不管是谁排不上是谁怎么办？摆在乔迁面前出了难题了，说自己平打打不了，连那一枝花张良我都对付不了，那除非我咬咬牙跟他使劲干一把，要说跑轻功那我是爹，可这怎么办呢？后来乔迁一琢磨，干脆我还干嘛来了？我不来找无奈和找李白来了吗？我把这事儿交给李白处理就完了，我在暗中盯住了一枝花张良，就这样的跑到周天远家大门口来了啊，左右看了看啊，还是这儿啊，头几年来过一趟还是那儿，侦查侦查，围子外围绕了一圈，天头一沙黑，鬼影悄悄这就进来了。他这个身法呀，轻易你发现不了，那真如鬼影一样，有时候就在你眼前过，就晚间你都看不着，就那么快的身法，敲李白后窗户，把李白引出来了，来吧李白，咱跑跑看谁快，嚓嚓嚓嚓嚓，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李白不就跟下来了吗？哎，就到这家，乔迁用手一指，这阵有事儿。乔迁没了，李白下来了，头一天就抓住了一对儿盗取鹰台子和车的凶手，就交给了巡访营。第二天乔迁又来了，说乔迁怎么知道这帮小子作案的地点？你看他暗中盯了这张良呢，就即便大白天张良在这个荷花院啊给大伙开会，上边鬼影悄悄趴着天窗户听得清清楚楚的，张良还说呢，今天晚上啊喇嘛西街就那家啊，你们俩去诺啊，那儿我跟了他。然后悄悄就跟着这俩小子，天头一黑，这俩小子一动一看， 来到喇嘛西街，到那家后墙这儿，这俩小子进去悄悄就往李白那儿跑，就把李白给引来了。哎，正是好时候，早也不行晚也不行，恰到好处。若早了你还把他俩惊跑了，晚了哎，那有人受害了。所以这个悄悄领李白来呢，真是恰到好处，正节骨眼上。第二天又抓了俩，第三天又抓了一对儿。哎呀，那么今天悄悄又来了，他告诉李白一件事儿：今天晚上没案子，那个一枝花张良要跑。这张良怎么要跑呢？能不跑吗？肉包打狗，有去的没回来的啊！头天晚上这就损失俩人，哪儿去了呢？派人一打听啊，怎么的，抓进巡访营交给官府了。哎呀，谁干的？打听二一天又有人被抓，谁干的？说有个叫李白的。哎呀呀，一枝花张良一琢磨，不好，碰到茬子上了，我赶紧走。那么第三天呢，又俩人被抓，张良一想不走不行了，真得跑了，收拾收拾准备在第四天晚上离开成都府。为什么呢？他得搬人去啊，这不搬人可不行啊。结果这小子要跑，悄悄急忙跑到周天元家。到了周天元家，可没想到李白早有防备。李白想，这谁呀，天天领我去抓人家啊，这谁呢？我一定先把你抓住问清楚啊，对不对？是抓的都是坏人，应该抓，把他们绳之以法，但是你是谁呀？所以李白就把寺外安排好人马了，悄悄鬼影一来，咔嚓给摁到那儿。大伙儿有的认识悄悄，那最认识悄悄的那是无奈，那是自己的亲师哥呀。哎呀，这不师哥吗？
1: 是你是我呀，你给我放开，快点快点快点，接接膀接接膀。
0: 哎呀，大伙乐了，这师兄弟这动静啊，一个这动静一个那动静。接完绑绳，无奈给大伙一介绍，这时候杜大盼也过来了，认识。哎呀，这不乔迁吗？
2: 是我呀。杜师叔一向可好啊。哎呀，你说说我这岁数不小，那辈分可不太高，是吧？
0: 哎呀，大伙赶紧进屋，乔迁就把这些天来所见的所闻到的做了哪些事跟大伙说了。李白呀，明白了，那还等什么呢？抓这个一枝花张良
2: 还得快去呢，晚点这小子就容易跑了，这两天他如同惊弓之鸟啊。
0: 这就大伙飞身行就够奔荷花院，可到那儿晚了一步。怎么说呢？这小子没了，整个荷花院前院后院左院右院空无一人，这小子人去楼空。李白他们一跺脚，哎，早晚把这小子逮住啊，这遭万人恨的罪呀。凡是练武的只要正门正派，要见着那下三门什么盗取灵台紫河车的，发配熏香蒙汗药，干这勾当的，见一个宰一个，他们受人切齿啊，谁都恨。李白等人回来，那么第二天呢，成都太守叶炳南派人来请李白等人。哎呀，太守来请，另外现在叶大人跟李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大伙就到了太守府，好顿热情款待啊，当面给李白倒了三杯酒。叶大人说了，李白啊，我感谢你，非常感谢你，前一阵子有那么几个不法之徒在我成都做大案，杀害孕妇，那没想到你这儿回来了，一进成都啊，给我抓了六个，经过审问，他们把他们的罪行全招了。李白，你给本太守可立了大功了， 前些日子那法信法还啊，那几个不法之徒你把他绳之以法，这次又立了这么大功劳，本太守是非常感谢。李白也把这话由头到尾讲了一遍呢，是吧？还有一个漏网之鱼，叫一枝花张良，那就请李侠士无论如何抓住这个罪魁祸首张良，顺藤摸瓜把他们的根挖出来，一大快人心，百姓万民皆呼。你看无形当中给李白点任务，让他把这个张良必须得抓住，李白还就点点头，年轻气盛，好，大人，既然您瞧得起李白，我一定把张良抓住，以安民心呐。就这样，李白喝完酒回来了，喝多了点儿，啊，这太守这酒也好，哎，这风一吹，晕晕乎乎的，晃晃荡荡回到周天远的家，可到了门口，吓得李白是捏呆呆，发。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9: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0: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9: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0: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9: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2: 在黄山脚下徽州区延寺镇的金家大屋里，静静陈列着一把徽派靠背椅，漆面斑驳，扶手锃亮。抗战时期，新四军军长叶挺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就着一盏油灯批阅文件，运筹帷幄，度过了他在延寺的日日夜夜。
13: 一把椅子见证了一支铁军的诞生，而在黄山这片土地上，这样的椅子还有很多。科氏宗祠里的供桌，石门岗上的石头，石屋坑村民家的土墙，纪念馆里一封泛黄的书信，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藏着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
1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黄山篇》。黄山，那一抹永不褪色的红。我是黄山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汪恒。
13: 我是黄山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杨敏。
12: 黄山不仅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闻名天下，更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时代，全市共有41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家单位入选全国和省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革命先烈的鲜血。
13: 2026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让我们沿着时间的河流，走进黄山的山山水水，去触摸那些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去聆听那些穿越时空的信仰回响。
12: 第一篇章，丰碑。22岁的师长永远倒在了谭家桥。
13: 1934年12月14日，黄山东路谭家桥，一场惨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方志敏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国民党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激战整整一天。
12: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12月13日，红军到达谭家桥地区，军团首长决心利用两侧有利地形伏击追击的敌军。14号凌晨，红军进入阵地，上午9点，敌人先头部队缓缓进入伏击圈。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名红军新战士因为紧张不慎走火，砰的一声枪响惊动了敌人，敌军立即停止前进，迅速占领乌泥关东南侧高地。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瞬间变成了遭遇战。
13: 敌人用迫击炮、机关枪疯狂扫射，整个阵地一时树木横飞，土石四溅。红军武器简陋，弹药不足，便吹起冲锋号，拿起长矛打刀，前赴后继发起4次冲锋，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在战斗最激烈的石门岗，红十九师1至6连指战员大部阵亡，87团团长黄英特阵亡。
12: 为夺回石门岗制高点，红十九师师长荀怀洲亲自率部冲锋。这位15岁参加革命、18岁当师长、21岁任军团长的红军青年将校，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然而，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军装。荀怀洲被抬下战场时仍然清醒，他拉着战友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要继续北上抗日救国。”12月16日，当队伍转移到泾县茂林地区时，荀怀洲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2岁。
13: 战友们含泪把他安葬在潘村蚂蚁山脚下，后来陈毅元帅亲自为他起草碑文，专程找到当地最有名的石匠，精心挑选了一块光洁平整的大理石连夜镌刻。碑文写道：“荀同志为红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著称，毕生为革命利益、民族利益牺牲到底，足为抗日战士之楷模。”
12: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陈列馆馆长罗文田：“
14: 谭家桥战斗是红十军团在皖南最惨烈的一战，沈怀洲师长牺牲时才22岁，他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之一。苏日将军对谭家桥感情很深，他生前多次说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战。他去世后，部分骨灰安葬在这里，就是要和牺牲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现在每年有很多人来这里瞻仰缅怀，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讲好、传下去。”
12: 谭家桥战斗，红军伤亡300多人。这场战斗也成为了粟裕将军一生难忘的伤痛。此后，他曾先后3次来到谭家桥祭奠战友。1984年4月28日，按照粟裕将军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于黄山区谭家桥镇，与常年在这里的战友们永远相伴。如今， 陈列馆左侧的位列工程碑记记载着黄山区将11个镇的散葬烈士遗骸集中迁葬于此，共建烈士墓穴30座，集中安葬有名烈士50人，无名烈士300人。第二篇章，新葬石屋坑，皖浙赣的红色心脏。
13: 谭家桥战斗后，方志敏率部继续转战皖南。1934年11月，他抵达一线柯村。此时的柯村刚刚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
12: 1934年夏天，皖南遭遇罕见大旱，秋收不及50%，农民饥火烧肠，而地主豪绅却趁机囤积居奇，高利盘剥。8月21日凌晨，在中共太平中心县委领导下，柯村周围方圆100余里的3200多名农民，手持长矛、大刀、土枪，全面发动武装暴动。他们烧田契、分福财、捉拿土豪劣绅，缴枪300余件，推翻了当地国民党基层政权。56个村庄相继建立农民团和赤卫队。10月，在柯氏宗祠里，皖南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这是皖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13: 方志敏在柯村期间对皖南苏区的革命斗争做了重要指示，他在宗祠墙上挥笔写下8个大字：紧握长枪，任他风暴。这8个字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皖南革命者前行的道路。方志敏还留下一个侦察营，加上当地武装，组建了600余人的红军皖南独立团，由熊刚任团长，刘玉彪任政委，以黄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12: 1935年4月，熊刚、刘玉彪率领100多人，辗转来到休宁县汪村镇的石屋坑村。这里地处皖浙赣3省交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熊刚和刘玉彪在田里村三一桥开会商量，这一带工作开展起来可以影响3个省，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建立根据地。
13: 3年游击战争极其艰苦，红军战士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出来活动，冬天没有棉衣就用棕片裹身，没有粮食就吃野菜啃树皮，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信仰，没有放下武器。而石屋坑的群众更是用生命守护着这支队伍。3年间，全村为红军筹集银元9000余元，粮食衣物无数。许多群众为了掩护红军，被敌人严刑拷打，甚至献出了生命。
12: 后来，皖南红军独立团政委刘玉彪在《忆石屋坑往事》中深情写道：“3年游击战争，任石坑贡献最优，只为革命需要，甘愿洒血抛手，全仗赤诚群众，使我活动自由。”这短短3句话，道尽了军民鱼水情深，也道出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白色恐怖中生存下来的根本原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革命最坚实的靠山。第三篇章，铁军严四，铁的新四军从这里走来。
1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留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2: 1938年2月，新四军军部下达命令， 要求各部迅速出动，兼程赶往皖南严寺集合。这些在深山老林里历经三年艰苦游击战争洗礼的红军战士，个个衣衫褴褛，瘦骨如柴，但他们凭借坚定的意志和铮铮铁骨，放下与国民党的血海深仇，来到严寺集结。在集结途中，战士们不仅忍饥挨饿，还不断遭受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刁难，甚至部分地区还对红军游击队进行诱骗和捕杀。
13: 1938年4月5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移驻严寺，军部机关就设在严寺镇阴山巷的金家大院，全军共辖10300余人，编为4个支队，共10个团，除第四支队与皖西刘波壮组建，第一二三支队均于严寺集结整编。
12: 当时的严寺军号嘹亮，战马嘶鸣，但全军10300余人，只有6200余支枪，很多战士手里拿的还是大刀长矛。要迅速形成战斗力，应对装备精良的日伪军，谈何容易。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新四军开始了集中整编和军政整训。他们在晒谷场上搭起台子演讲，兴办农民夜校，教群众识字，唱抗日救亡歌曲，严格训练，严明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成为全国进步人士向往的红色圣地。
13: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员李梦瑶，带我们一起云参观这座承载着铁军记忆的纪念馆，听一听那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李梦瑶。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红桥，这座桥始建于明朝成化五年，已有500多年历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仅是历史文物，也是革命文物。1938年春，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来到严寺集结，东头的小屋实为新四军机要科，主要负责军部文件的收发、传阅和保管。对面的厢机小屋是新四军发报室，当年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经常在此与百姓促膝谈心，畅谈抗日道理。陈毅也经常在此与百姓下棋，开展统战工作。大家再随我来看这边，这是皖南新四军修械所的复原场景。由于武器装备陈旧，战士手中拿的仍是3年游击战争时的老套筒、汉阳造，甚至梭镖、大刀。为此，军部决定在严寺上渡桥畔江家祠堂创办兵工厂，取名皖南新四军修械所，由20多名铁匠、木匠和部分战士组成，朱宗山任所长兼技师。修械所白手起家，修理旧枪并配上刺刀，修枪炮的材料是旧子弹壳和废钢铁。开始每人1天打1把刺刀，后来技术逐步熟练，每人1天能打造16把，最多的能打24把。这个兵工厂一直随军部转战大江南北，规模逐渐扩大，不但修造枪支，而且制造了大量的铁雷、石雷，充实了部队的装备。在纪念馆里还珍藏着一件特别珍贵的文物，程振翠烈士的周记。程振翠是严寺徽州医院的护士，1939年受周恩来同志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凤山小学兼课教师的身份秘密开展工作，专门为新四军政治部保卫部收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资料。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受党组织的指派，掩护突围出来的战士进行转移，同时向民众宣传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扼杀新四军的罪行。在一次张贴标语和传单的行动中，他不幸被捕，被关进了以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的红坑集中营。在集中营里， 他经历了灌辣椒水、掀指甲盖、坐老虎凳等各种酷刑，被活活折磨了3年，却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没有透露有关我党的任何情报。1943年，程振翠被组织成功营救，此时他已全身严重感染，最终牺牲，年仅23岁。他曾在周记中这样写道：无论遇到什么艰难的事，都要拿勇敢的精神尽力去干。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入党誓词中的最后一句话：永不叛党。
12: 感谢李梦瑶的精彩讲解。从虹桥的机要科到江家祠堂的修谢所，从程振翠烈士的周记到铁军精神的5句话内涵，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这支铁军的信仰与担当。
13: 新四军的爱民之举更赢得了皖南百姓的忠心拥护。盐寺镇上有位孤寡老人汪五婆，因患有严重肺气肿，久治不愈。叶挺军长得知后，亲自提着鸡蛋上门探视，还派军医上门医治，并坚决不收取分文财物。汪五坡痊愈后，提着一篮白菜来到军部，逢人就说：“新四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就像这一篮白菜清清白白。因此，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谣得以广为流传。
12: 而在金家大屋的展厅里，那把叶挺军长用过的徽派靠背椅至今仍静静陈列着。当年因为办公务

0: 席点验官，带着几十名将校级点验委员来到严寺，叶挺军长亲自接待，沉着应对，通过了点验。这标志着国民政府正式认可新四军达到军的编制，新四军得以正式成军。
1: 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长洪玉芳：
2: 这把叶挺军长用过的靠背椅，于我馆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当年办公物资匮乏，群众把自家椅子送到军部，叶挺军长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在油灯下批阅文件。还有望五国的故事，叶挺军长亲自提鸡蛋去盼望他，派军医给他治病，这些都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的鱼水情深。严寺整编标志着新四军从一支分散的游击力量转变为一支正规化的抗日武装，从此东进抗日，威震抵挡。
0: 第四篇章，星火，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绽放光芒。从1934年谭家桥的血战，到1935年石屋坑的坚守，从1938年严寺整编的出征，到今天新时代的传承，黄山的红色记忆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黄山市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内涵，推动红色教育与研学实践、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沉睡的红色资源活起来，活起来。在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裸眼 3D 技术让历史扑面而来，走读铁军徽记特色研学课程，让青少年在集结点验、军歌学唱、臂章拓印、战场救护等沉浸式体验中感悟革命历史。
0: 更让人欣慰的是，红色基因正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有一支小铁军讲解员队伍，最小的只有11岁，他们利用周末和假期为游客讲述新四军的故事，稚嫩的童声里满是对革命先辈的崇敬。
1: 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小铁军讲解员江林毅：
3: 大家好，我是小铁军讲解员江林毅，今年11岁，我从1年级暑假就开始在这里做讲解员了，已经讲了2年多。我最喜欢讲的是叶挺军长和那把椅子的故事，还有望五婆的故事，每次讲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感动。新四军叔叔们那么艰苦还坚持抗日，对老百姓那么好，我长大了也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0: 尾声，青山不改，红色永恒。童声稚嫩却字字千钧，这就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这就是薪火相传的力量。
1: 从谭家桥的300英烈到石屋坑的9000营员，从严寺整编的10300铁军到新时代的小铁军讲解员，黄山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革命先烈的鲜血，黄山的每一座山峰都矗立着信仰的丰碑。
0: 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在这片土地上铸就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丰碑。今天这种精神正转化为黄山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沿，在乡村振兴的一线，在文旅融合的战场，黄山人民正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书写着新时代的奋斗篇章。
1: 红色是黄山最深沉的底色，奋斗是黄山最昂扬的姿态。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喜庆时刻，让我们

0: 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1: 长三角的听众朋友们，全国各地所有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亲自来黄山走一走，看一看，在奇松怪石间感受秀美风光，在红色旧址中感悟信仰力量。
0: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黄山的山记住了他们的名字，黄山的水流淌着他们的热血，黄山的人民传承着他们的精神。
1: 那一抹红永不褪色，
0: 那一团火永远燃烧。
1: 铁血黄山，
0: 薪火相传，
1: 我们在黄山不见不散。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淮安台主持人郑莹。2025年10月，中央宣传部授予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刘老庄连时代楷模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一支英雄连队的最高褒奖，是对82位烈士英灵的深切告慰，更是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刘老庄连精神的时代传承。作为刘老庄连82烈士战斗的发生地，淮安与这支英雄连队血脉相连，心意相通。今天我们来听听刘老庄的故事。
5: 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对苏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战略扫荡，为围攻新四军主力部队，日军第17师团联手伪军第36师共8000多人，自南向北逐步推进，妄图摧毁淮海区的抗日根据地。3月16号，日伪部队兵分11路，对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发起围攻。为掩护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四连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的带领下，坚守刘老庄阻击来敌。江苏省党史学会会员胡卓然：
6: 敌人的步兵第54年队史中就明确记载，战斗开始时候，连队主力到达战场。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刘老庄连是和日军一个连队的主力在实施作战。
5: 日军第54联队的主力有1000多人，而四连只有82人。白思才、李云鹏率领全连战士与多于自己10倍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3月18号，从拂晓到黄昏，在纵横交错的交通沟里，四连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日军借着夜幕降临，涌到四连阵地前沿，四连战士们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战士们的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铁锹砍、牙齿咬。战斗中82位新四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公办主任张春荣：
7: 四连阻击侵日之军达10多个小时，击毙日军170多人，丧敌南北多人，82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保卫了淮海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抗日军民的有生力量，也有效地捍卫了抗日民族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5: 暮色时分，当地军民赶到战场，阵地上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映入他们眼中的景象无比惨烈。人们在收敛烈士遗骸时，在石堆里发现了17岁的赵德胜，当时他身负重伤，血肉模糊。赵德胜在临终前的讲述拼凑出了残酷战斗的更多细节。在中午短暂的战斗间隙，作为连队指导员的李云鹏召开党支部会议，告诉同志们，共产党员要不怕牺牲，冲锋在前。 并批准几名战士火线入党。临近黄昏，连长白思才下令所有的子弹全部集中供重机枪使用，其余枪支一律拆毁，就地掩埋，不留一件完整的武器给敌人。张春荣，
7: 临近的群众扛来了门板，偷来了芦苇席，拿来了土布，含着热泪把历史残缺的遗憾细心地裹好，一位老人哽咽地说，这些孩子啊，大多来自北方，他们回不了家了，我们就把他们的头朝北摆放吧，让他们的英灵能够早日回到家乡。
8: 我们刘老庄中华无肝胆，母亲心下百万兵。
5: 刘老庄战斗结束以后，当地群众主动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正式命名为刘老庄连。刘老庄人民为他们披红挂彩，送上战场。党史研究专家朱爱明，
9: 后来几支部队参加的反围战斗，45年又向西南打到肥东的黄潭庙一带，这个部队呢是一在苏北，不到鲁南、鲁西南，东到大海滨，西到永城。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高度赞扬刘老庄战斗82英烈的忠勇精神。2015年、2019年、2025年，10年间，这支英模部队三度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承载着烈士的英灵，延续着英雄的血脉，刘老庄连这一英雄番号，在岁月的长河中续写着新时代的篇章。
2: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秋光漫染杨庄村，风携果香漫田垄。在刘老庄镇的益阳果园内，一颗颗裹着细密绒毛的黄桃沉甸甸地压弯枝头。刘老庄连退役军人张飞穿行在葱郁的桃林间，指尖轻触果实，目光里满是珍视。这片占地80亩的果园是他退去戎装后开辟的第二战场，更是他扎根故土、浇灌希望的振兴田。张飞
10: 退伍之后干了好多事，后来想想就是说，我们也能回到这个地方来，也能干点这个事情，为我们这个乡村啊改善那个当地人的这个生活，能给他们增加一点收入。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说拿了几十亩地，我们就慢慢的就开始来做这个行业。
5: 2017年，张飞以军人的利落作风，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开启了种桃创业的征程，可前途从非坦途，桃树黑腐并频发，成熟期雨水扰袭口感，品种适配性不足，一连串的挫折接踵而至。最艰难时，果园收成不及本钱，还让他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但军旅生涯锤炼的韧性从不会被困境击垮。张飞，
10: 我们灵魂精神啊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退役之后呢，灵魂精神啊更激励着我们，现在的心态是属于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就从来没有想过不干了。我们想的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把一件事情就往前走。
5: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张飞扎根果园，深耕细作，请教专家，改良品种，拓宽销路，硬生生把自家的黄桃做成了刘老庄镇一张闪亮的名片，不仅实现了自身创业增收，更带动周边退役军人、贫困群众共同发展，让英雄精神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绽放星光。村民赵兴华，
7: 我们过来就是帮打理打理桃树，摘摘果子。每年也能有个五六万的收入，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非常感谢他。
5: 与张飞并肩而行的还有很多人，他们脱下军装，不改军魂，扎根故土，奋勇争先。刘老庄连第6090名战士李彩辉，脱下军装后奔赴家乡发展一线，担任淮安市淮阴区商务局商贸流通服务发展科科长，以军人的务实作风扎根基层，为群众解难题，为发展添动能。他牵头推进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聚焦一老一小等需求，优化商业布局，提升服务效能。他主导帮助的双河社区案例成功入选商务部典型案例集，在全国推广。李彩辉：
11: 我身上流着刘老庄的英雄血，就要用刘老庄连的作风建设家乡。我要扎根基层，实干笃行，聚焦群众需求，破解发展难题，把英雄精神转化为建设家乡、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5: 英雄沃土生兴业，精神星火促振兴。如今的刘老庄镇早已不是当年的烽火战场，而是一幅宜居宜业、欣欣向荣的乡村振兴画卷。一条条平坦的乡村道路纵横交错，连接起家家户户的幸福期盼，一处处整洁的民居错落有致，承载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奏响了富民强镇的时代乐章。刘老庄镇党委书记葛海伟：
12: 刘老庄是英雄的土地，82烈士的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必须一代代传下去，用起来。我们要让红色精神成为发展的红色引擎，不仅要让刘老庄的红色名片更亮，更要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告慰先烈，让英雄的土地焕发更强的生机与活力。
5: 精神传承始于少年，英雄心火贵在赓续。在刘老庄镇的中小学里，刘老庄连歌的旋律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写信给刘老庄连官兵，开展视频互动，在耳濡目染中将英雄精神根植心底，将爱国情怀融入血脉。老师们以红色故事为教材，以英雄精神为指引，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奋勇争先，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红色文化的滋养下传承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灵魂，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骨气的新时代少年。刘老庄连红军小学德育教师刘松科：
13: 我们致力于通过多样化的红色课程，如新四军主题舞台剧课程、云鹏红色读书社阅读课程，力争将红色元素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学生的精神面貌和学习内驱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
2: 青松翠柏映忠魂，薪火相传启新城。从烽火岁月中的浴血坚守，到新时代里的实干奋进，82烈士的忠勇壮举永在史册。刘老庄连的楷模风范让人敬仰，英雄的心火从未熄灭，始终在血脉中绵延，指引着这片土地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向前，书写着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3: 姐姐去澳门。
2: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4: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5: 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4: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6: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4: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乔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24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乔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乔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乔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
1: 全天播音结束。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7: 一步步走。
8: 我打卡乡村支教。
9: 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岛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现在住的房子好，
12: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4: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14: 新农业，
13: 新农村，
14: 新农民，
13: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国庆黄金周，亳州火车站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4: 国庆假期，人们载歌载舞，唱响爱国主旋律，用精彩节目欢庆国庆。
5: 我市提前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确保国庆期间民生物资供应不断档，品质有保障，价格稳定。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国庆黄金周，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在亳州火车站，有一群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奔波在候车大厅、检票口和站台之间，一句句提醒，一次次帮扶，把服务落到细微之处，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6: 哎呀，排好队，不要急啊，排好。
5: 国庆假期列车开行密集，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旅客咨询问路、办理检票、寻找车厢、求助遗失物品的情况接连不断。客运员一边维护检票现场秩序，一边不间断开展安全提示。一趟列车接完，嗓子常常变得沙哑。面对老年旅客、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他们都会主动上前提供帮助。
6: 同志，你到哪去了？
7: 我到安徽宣城。
6: 哦，安徽宣城是吧？
7: 对对对。
6: 你有什么需求吗？
7: 我想上个卫生间。
6: 想去卫生间是吧？
7: 对对对。
6: 哦，那我现在带你过去好吧？
7: 啊，可以。
6: 好好，
7: 谢谢啊。
6: 来，你扯着我手。
7: 啊。
5: 盲人按摩师肖国宪告诉记者，他早年外出务工，出行全程都需要家人接送。一次独自出行时，火车站工作人员提供了全程贴心帮扶。自此之后，他往返宣城与亳州都可以独立顺利完成无障碍出行。肖国宪：
7: 亳州人，这个火车人真好，帮我送到火车上，也帮我倒卡水，帮我上个卫生间。我下火车也是这工作人员接我，待我真好，真不错。这个对俺们残疾人，不然我咋出家门啊？我门都出不去，还得出去挣钱管。
5: 在日常工作中，像这样的暖心帮扶每天都在上演。面对激增的客流，客运员始终坚守岗位，用心对待每一位有需要的旅客。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张阳宇：
8: 国庆这几天客流量明显比平时大，列车到访呢也比较集中，然后我们平时这个脚步也都是不停，说话也一直都是没停，虽然有几天腿很酸，嗓子也很不舒服，但是看到旅客能够顺利的检票平安上车，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站台是客运服务的最前线，安全工作容不得一丝疏忽。每一趟列车进出站，客运员都会坚守岗位，紧盯旅客上下车动态，反复提醒旅客留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缝隙，重点照看老人与孩童。部分列车停靠时间很短，只有两三分钟，既要组织旅客快速有序乘降，还要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旅客错过检票、旅客身体不适等各类琐碎问题层出不穷，客运员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第一时间上前处置，把问题化解在现场。张阳宇：
8: 站台工作细节最重要，一秒都不能松懈。特别是假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多，我们要多顶、多喊、多提醒。有时候遇到情绪着急的旅客，我们也耐心安抚，尽量帮大家解决问题，守住站台安全这道关口。同志，你有什么需求？
9: 我就打个报销凭证。
8: 哦，打个报销凭证吗？
9: 哦，
8: 现在报销凭证都电子了， 我你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打一个这个行程信息提示。
9: 那可以。
8: 好，那我带你过去，来在这边，然后还有一张。
5: 当大多数人享受国庆假期休闲时光时，客运员仍要接续完成一趟趟列车的接发任务。吃饭错峰，休息零散，陪伴家人的时间被挤压，岗位普通平凡，但肩上的责任沉甸甸。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放在心里，把耐心细致留给来往旅客，用坚守筑牢国庆出行的安全屏障。张阳宇，
8: 这个干客运八年多了，节假日在岗已经是很常态化了，也不能陪孩子过节，有时候心里也会有愧疚，但是这份工作都要有人去坚守。我们会站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处细节服务，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5: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汇聚成国庆出行路上最温暖的底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亳州火车站的客运工作人员以站台为岗，以服务为责，用点滴善意守护旅客归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属于铁路人的国庆担当。
4: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就近休闲游玩，市区华佗百草园创新推出沉浸式古风游园活动，邀请特色 NPC 驻园伴游，通过实景演绎、趣味互动等形式，让游客在家门口感受厚重历史文化，乐享多彩国庆假期。国庆当日，华佗百草园游人如织，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在新汉里古风街区，房玄龄、吕婆婆、灵迪大魔王三位驻园 NPC 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河南游客宋金霞：
10: 氛围特别好，有特色嘉宾陪游互动，还能看实景演出，假期到这玩玩很不错。
4: 河南游客张焕芳：
11: 今天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心，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沉浸式感受咱们本地的汉魏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4: 依托本土汉魏文化资源，景区打破传统观光模式，以文化加互动加演绎新模式激活假日文旅市场。博耀花海公司活动演绎部主管吴峰：
12: 我们希望通过年轻化沉浸式的游玩场景，提升全民游玩体验，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本土历史文化的魅力。
4: 夜幕降临，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剧场里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就为近距离感受亳州的三国文化。黑龙江游客高义彤：
13: 舞台非常的震撼，演员们的表演都非常有感染力，看完这场剧之后，我也决定在亳州多停留几天，逛一逛亳州这边的古城。
4: 饰演青年曹操的演员吴越，这个假期坚守演出岗位，为了把角色演活，他反复研读地方历史资料，走访古城遗迹，一句台词一个动作的打磨。吴越：
14: 我觉得实景演出不只是简单的表演，更是对本土三国文化的一个传播，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亳州的历史，认识曹操，让千年的建安文化以鲜活的方式来走进大众的视野。
4: 一台演出带火了亳州的夜间经济，围绕曹操这个核心 IP， 亳州把古城夜游、中医药康养、特色美食市集串了起来，夜间能玩的项目多了，游客也愿意留下来，消费链条也跟着拉长。当地还联合金融机构推出文旅惠民举措，实打实拉动假日消费。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5: 国庆期间呢，我们整合了古城研学、中医药文化体验以及呢夜间游玩等等一些配套项目，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就是想让游客愿意留下来深度玩，同时呢放心的消费。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文旅惠民政策，持续激活假日的文旅市场。
4: 除了景区的实景演出外，10月2号至4号每天19:30到21:30，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三场，亳州籍歌手沧海一舟团队回家乡开唱，祁隆、李丽、杨小曼、半阳等歌手也将前来助阵。
5: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讴歌盛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在亳州老街时光里温情上演，本土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载歌载舞，唱响爱国主旋律，用精彩节目欢庆国庆。夜幕降临，华灯璀璨，亳州老街时光里热闹非凡， 不少市民慕名前来驻足观看，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伴随着悠扬的乐曲，晚会在乐器合奏《茉莉花》中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将传统艺术韵味与浓浓的红色情怀融为一体。舞台上，独舞、形体展演轮番登场，演员们舞姿优美，神采飞扬，尽显活力。古筝、单簧管、二胡独奏与合奏婉转悠扬，声声入耳，尽显明月魅力。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爱五指山、绣红旗、我的祖国等，一首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红歌接连唱响，熟悉动人的旋律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演员程兰华：
9: 特别激动，特别自豪。我们都是普通的文艺爱好者，退休了就是想用自己的舞姿和歌声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也祝福咱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5: 演员张敬东：
16: 今天我们展示了我们中老年人的风采，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传递正能量。
5: 市民石静华：
17: 看着这场演出啊，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真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整场晚会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参演的中老年演员们满怀热忱，以歌舞、器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礼赞盛世华诞。舞台之上，大家精神饱满，亲情演绎，生动展现出桥城中老年群众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也为老街增添了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桥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团长范兆海：
18: 用器乐、歌舞等群众习文乐见的形式讴歌盛世，献礼祖国，也为亳州老百姓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4: 本台消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汉末宋伟业丹青会亳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市书法美术作品展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参加。开展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观摩参展书画艺术作品。本次展览汇聚全市广大书法美术工作者、书画爱好者的精品力作100幅，艺术家们心怀赤诚，以艺术为纽带，回望百年奋斗征程，追忆红军长征峥嵘岁月。展期为9月30号至10月7号。市民袁振民：
19: 有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有表现劳动者的，有歌颂大中国的大好河山的。
4: 市文联4级调研员、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任明：
20: 深入到基层第一线，做去创作，我们讲好我们身边的故事，创造我们身边的一些英雄模范和我们新农村建设的新面貌。
5: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为保障节日期间群众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充足、安全平价，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调运备货，丰富品类，严控质量，全力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确保国庆期间民生物资供应不断档，品质有保障，价格稳定。亳州蔬菜批发市场里，各个水果摊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空闲前来挑选新鲜水果。大家说，市场货品齐全，想买的水果蔬菜基本都能一次性买齐。市民顾晶晶：
21: 石榴啦，然后芒果啦，还有那个猕猴桃啥的，然后反正都方便，这边啥都有。
5: 市民孙女士：
22: 它的水果还全，而且吧，这水果的口感很不错，很好，价格实惠，比市场上便宜的多。
5: 红火的购销场景背后是充足的货源保障。为应对国庆节日采购高峰，市场广大商户提前谋划，主动备货，早早从各地调运优质新鲜的瓜果蔬菜，丰富货品品类，加大仓储储备。经销商张艳秋：
23: 这节前呢，我们都提前备这些水果，每天反正不断不会低于反正6-7吨货、7-8吨的货，品种不会低于40个品种。
5: 经销商吴灿灿：
24: 像青椒、茄子、番茄这些备的都很足，夏天都没上涨，然后 都备的齐全，都够大众用了。
5: 节日民生保障，既要货足价稳，更要安全放心。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设立专属食品安全快检室，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对入场销售的果蔬产品开展常态化抽检，严把食品安全准入关口。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快检室工作人员吴然：
0: 所有的蔬菜我们都是以浓碳检测为主，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拦截，坚决不让问题是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5: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介绍，目前场内果蔬总库存已达5000多吨，货源储备充裕。此外，市场还配合相关部门设置了24小时进场查验岗，对所有进场的货物没有达标合格证的会进行速检，速检合格以后才能进场销售上市。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
1: 我们节假日期间呢是不放假，24小时交易啊，不妥当，不断供，保证我们这个我们菜篮子这个平稳有序，评价安全。
4: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报道。国庆假日市民探亲出游车流大幅攀升，受城区建安大道施工影响，建安大道与汤陵路周边通行压力增大，易出现拥堵。交警发布出行提示，建议市民错峰出行，避堵通行。国庆假期，不少市民计划走亲访友、外出游玩，城区道路交通流量迎来大幅增长。其中，建安大道部分路段正在实施道路施工，车道压缩，道路通行空间收窄，车辆通行效率有所下降。建安大道与汤陵路交叉口一带成为交通易堵点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一级警长张孝军：
2: 平时这个路口交通压力都很大，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更为严重。近期建安大道又在进行道路施工，给这个交通压力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4: 为有效应对国庆假期大流量车流，缓解施工路段拥堵状况，减少道路通行阻滞，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安全顺畅，辖区交警部门结合辖区道路施工现状和往年假期车流特点，提前研判交通形势，制定分流绕行方案，重点引导东部乡镇进出城车辆分流绕行，避开建安大道施工堵点。张孝军：
2: 建议东部乡镇的出行车辆从三秦大道向北绕行至亳州市北外环进城，城南方向从三秦大道向南绕行至十九里进城，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在出行时合理规划自己路线，避开交通拥堵路段，节省自己出行时间。
4: 提前规划路线，择路绕行，就能有效避开拥堵，提升出行体验。假期期间，交警部门将落实全员在岗值守机制，在重点路口、施工路段定点布控，同时安排警力开展不间断动态巡逻，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状况，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国庆假期平安顺畅出行。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最高检向各地征集了食品安全宣传周检查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共选编了5件食品领域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典型案例，供各地参考借鉴。其中，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加强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及溯源监管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4: 由桥城区老年体育协会主办的庆国庆湖山杯广场舞大赛精彩开赛，桥城区多支文体代表队齐聚现场，载歌载舞，同台展演，用昂扬舞姿饱满情怀喜迎祖国生日，展现桥城中老年人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立足群众文体需求，依托国庆喜庆氛围，专门为辖区广场舞及文体爱好者搭建家门口的展示舞台，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充分展示日常健身成果，跳出新时代老年人的良好精气神，跳出老百姓日子蒸蒸日上、幸福红火的生活状态。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国庆黄金周，亳州火车站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5: 国庆假期，人们载歌载舞，唱响爱国主旋律，用精彩节目欢庆国庆。
4: 我市提前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确保国庆期间民生物资供应不断档，品质有保障，价格稳定。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

0: 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2: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4: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7: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8: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9: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 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0: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4: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5: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6: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5: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0: 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4: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产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5: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7: 这是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些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6: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8: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6: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季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9: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6: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0: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1: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2: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4: 剩下的就明天
13: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

0: 啊，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2: 我那个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其实给抢钱不可能，不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过来，啊啊，
3: 又是催机器的，
2: 对，主要是我。
1: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4: 到这儿来几天了？
5: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4: 昨天收了多少亩？
5: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4: 好了，
2: 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 你不过秤啊？这还要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6: 昨天是多少亩啊？
2: 40几亩。啊，去称去。
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咱们求救了，求救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1: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9: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7: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2: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7: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7: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2: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7: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2: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7: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价。

0: 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李乐成致辞，王东伟、单向前出席。特别节目国庆这一天， 今天带您走进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他们和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光荣与自豪。安徽坚持向心发力，聚焦技术改造，研发创新，先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扩大有效投资，拓展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1: 国庆假期，安徽各行各业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用坚守创造价值，守护万家幸福祥和。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交通文旅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体畅通有序。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百载育良医，同心创医流。 10月3号上午， 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牙买加驻华大使亚瑟威廉姆斯，副省长任清

0: 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出席，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并代表兄弟院校致辞，李乐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安一大建校100周年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发展的各位院士专家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100年来，安一大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把好学力行、造就良医的校训写在江淮大地上，培养了一批医术精湛的苍生大医，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创造了一批前沿医学的原创成果，成为守护安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阵地。李乐成指出，面向新征程，希望安一大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在潜心立德树人上彰显新担当，在打造一流学科上塑造新优势，在勇攀医学高峰上取得新突破，在建设健康安徽上展现新作为，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教师坚持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学子胸怀国之大者，淬炼过硬本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建功新时代。希望广大校友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领更多优秀人才团队投身美好安徽建设。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安一大高质量发展，加大政策要素保障力度，助力建设国内一流高水平医科大学。会上，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夏强代表校友致辞，安一大主要负责同志和教师学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有关院士专家、国家卫健委、有关司局和兄弟院校负责同志、校友代表、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退休老干部和师生代表等2500多人参加。
1: 安徽台消息，10月2号上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来到黄山市，督导检查交通、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并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督导检查强调，要扎实做好假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方位拧紧压实责任链条，要精准做好重点时段、路段的交通疏导和动态管控，提高枢纽节点通行效率，要细致排查整治旅游景点、文保单位、游乐设施等风险隐患，统筹做好客流疏导、应急调度、安全保障等基础工作，不断提升游客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0: 国庆承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一位位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那些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幸福瞬间。安徽台报道。
2: 郑少伟是蚌埠车务段的一名高铁技术人员，这个国庆节他比平常更加忙碌，守护着444.5公里铁路线路，平均每天关注45个车站的行车设备安全。今年已经是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24个国庆节。时光流逝，郑少伟亲眼见证了蚌埠铁路从朴素独行到高普并行，从人工运维到智能保障的跨越式蝶变。全国技术能手、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蚌埠车务段技术科副科长郑少伟
3: 印象很深，10多年前的国庆假期列车多，线路车流特别大，当时发现一处设备异常，只能现场人工记录，来回耗费很长时间。现在不一样，设备一有异动，系统立刻推送告警，即便节假日车流再大，我们也能提前预判，从容做好安全保障。
2: 从最初驻守偏远4等小站守护单线通行，到如今护航现代化铁路枢纽服务万千旅客，郑少伟的岗位成长轨迹与铁路的发展变迁同频共振。 截止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智能化监测设备、数字化运维系统全面投入使用，铁路安全保障精度、运输通行效率、枢纽承载能力大幅提升。郑少伟，
3: 这么多年国庆都在港度过，我也实实在在见证了这20多年铁路的飞速发展，每一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护航铁路畅通，见证城市交通不断提档升级，我倍感光荣与自豪。
2: 岁月峥嵘，盛世如歌，铭刻在心的国家印记从未褪色，每个人眼中映照的五星红旗都诉说着同一种骄傲，每户人家洋溢的欢声笑语都传递着同一种祝福，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中国好人马鞍山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付强，
4: 最难忘的就是2019年，我作为全国先进典型代表到北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当时为了拍下阅兵的盛况，我还特地提前买了一部新手机，每到国庆我都会翻出这些照片和视频，重温那段难忘的记忆。
2: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投资有限公司养护管理部工程师潘萌，
5: 2024年国庆，我参与建设的铜陵长江三桥合建段全线贯通，大桥建设完成之后，我选择留在铜陵。2025年国庆前夕，我在这里成家结婚，亲眼见证大桥方便了千家万户出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跟着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2: 阜阳市临泉县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讲解员马磊，
6: 每年的国庆我都会比平时早到半小时，有一年国庆一位白发老人在一个展板前站了快20分钟，老人对我说，我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一带给大军带过路，我每天讲的这段历史对于有些人来说不是故事，是家事。
2: 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讲解员吴浩亚，
7: 这几年国庆呢，博物馆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不再只是简单的打卡参观，很多人愿意静下心来聆听红色故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走进红色场馆，传承红色基因。
2: 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居民刘志勇，
8: 国庆节也是我的生日，我今年53岁了，我能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祖国越来越强大，心里满是骄傲和自豪。
2: 全国最美教师，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校长汪洋，
9: 我感受到身边最大的变化就是乡村学校的样子变了，国家发展了，乡村教育才跟着好起来，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在新时代啊，茁壮成长，将来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更是未来的供给。当前安徽正在抢抓新旧动能转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从侧重产能规模扩张转向更多聚焦技术改造、研发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拓展高质量发展新赛道。请听报道。
10: 在合肥新站高新区，记者来到今年这里投资打造的一个特别的创业社区，也就是身旁的这几栋楼里，一个工位、一个人、一台电脑就是一家公司，涵盖 AI 电商、 AI 软件开发、 AI 内容创作。现在让我们去看看一个人的公司是如何经营发展的。走进社区，我们见到了创业者巨超，他过去在直播行业做过运营，带过团队，如今一个人管理着20多个数字人直播间，帮助淘宝、抖音的商铺做直播带货。国庆前夕，各大平台都在为假期消费活动做准备，巨超的直播间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段。安徽人智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巨超，
11: 这个公司呢，就是利用我们的 AR 的技术和智能体，可以说是90%的工作。选择这个园区的话，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万兆官网，算力也是非常满意的，很好，很丝滑的一个使用体现。
10: 这个社区目前入驻的企业已经有近20家。过去看一笔投资，看的是厂房多大、设备多少，投资规模很重要。而在这个社区，看的是人均算力产出。合肥新站科技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云静，
12: 我们会入驻大约80家企业。我们以万兆光网加普惠算力为硬件基础，以 AI 智能体技术加服务平台为软件引擎，就是让超级个体能够以极低的启动成本获得技术和资源支撑。
10: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投资相互牵引，彼此赋能，这正是安徽投资的新空间。眼下，随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安徽正以开发区和服务业集聚区为载体，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安徽全省智算规模已近7.8万批。根据规划，到2028年实现1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8个国家级高新区万兆光网全覆盖，到2030年实现全省开发区和高新区全覆盖。中国电信合肥分公司新站园区负责人范景纯：
13: 产业投资在哪里，新型基础设施就跟到哪里。新能源汽车工厂要万兆光网支撑海量的数据传输，低空经济需要低时延高可靠的通信保障， AI 大模型训练需要算力网支撑，产业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10: 面对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安徽结合自身实际，正以六张网建设为牵引，不断拓展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而在安徽多年培育发展的新兴产业领域，也同样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力。在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北湾园区，埃夫特机器人超级工厂及全球总部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全部建成后年产能达10万台高性能工业机器人。安徽在机器人产业领域深耕多年，以埃夫特为代表的产业链企业正在从单纯的整机制造向协同研发、技术攻关、系统集成等高端环节延伸。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中，产业类项目年度计划投资达2498亿元，占比 44.7%， 涉及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安徽优势产业。与此同时，安徽积极搭建世界制造业大会、海客圆桌会、徽商回归等平台，加强引导基金、金融机构、链主企业、产业园区等合作联动。在不久前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安徽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今年安徽还发挥国企投资带动作用，并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计划全年开工重大项目2000个以上，省市重点项目全年各完成投资6000亿元以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胡明：
14: 我们将系统重塑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把握存量、增量、变量因素，先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节能降碳和安全韧性等方面，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国庆佳节，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假日欢乐祥和的背后，是各行各业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的默默坚守。安徽台报道。
15: 国庆期间，在六庆铁路邓家岭隧道的建设现场，记者看到这里依然是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放弃了休假，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六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桥隧占比高，负责人任超带领团队把假期变成攻坚期，每天穿梭在掘进面，盯超前地质预报，查围岩变化，确保工程安全推进。中铁16局六庆铁路三标项目部常务副经理任超：
16: 扎根隧道，驻守一线，是我们责任，更是光荣。国庆假期，我们800多名建设者以实干担当推进工程建设，让老区人民的出行路越走越宽。
15: 这个国庆假期，在正浦港铁路运营项目，在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项目、华阳河蓄泄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等，许许多多的劳动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华阳河蓄泄洪区建设工程华阳节制闸项目技术员徐克：
17: 虽然不能回去和家人团聚，但看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稳步推进，能够早一天发挥作用，我们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15: 节日期间，能源供应关系千家万户，在安庆皖鄂互济工程宿松换铁站进入主体施工关键期，在阜阳和蚌埠，供电人员采用无人机巡线、设备测温等立体化巡检模式，精准排查线路设备问题。 国网安徽建设公司诉讼换流站业主项目部专责郭超。
18: 严格审查施工方案，投入700多名作业人员，50余台机械设备，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土建主体作业。
15: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副主任韩小鹏。
19: 抢抓国庆窗口期，对线路的杆塔、卷子、间距及通道隐患全面体检，集中消除设备缺陷，保障了特高压大动脉平稳送电。
15: 国网阜南县供电公司王家坝中心供电所所长张亚武。
20: 守护好每一度电、每一条线路，让万家灯火点亮每个小家的团聚，这是我们店里人的幸福。
15: 岗位有别，初心如一。在全省各地，快递小哥、交警等许许多多劳动者选择默默坚守，守护大家的欢乐过节。淮南市凤台县某外卖平台配送骑手梁亮，
21: 把每一单准时送到就是我的担当，我觉得这份奔跑很有意义。
15: 滁州邮政邮件处理中心负责人马祥胜，
22: 我们开行了白班和夜班两种模式，加快邮件的中转，确保邮件每天都能按时送到用户的手中。
15: 合肥市肥西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三河中队中队长张凌鹏，
23: 只要道路是畅通的，大家能平安出行，我们觉得就是值得的，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15: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王超，
24: 紧紧围绕监测预警、应急值守、指挥调度、信息报送等工作职责，坚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树立群众过节我们过关的意识，确保应急值守、在岗在状态。
1: 国庆假期，江淮文旅热力足，安徽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一批沉浸感、互动感、参与感拉满的文旅项目，点燃人们的假日消费热情。请听报道。
25: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节日的安徽多姿多彩。黄山市歙县北岸镇詹旗村依托非遗鱼灯，打造来詹旗沾福气沉浸式鱼灯游园会，游客穿梭在古巷中，既能欣赏鱼灯巡游，也能体验鱼灯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特色项目。安庆市南大门特色文化街国庆嘉年华如约启幕，灵动飘逸的舞蹈、悠扬婉转的明月合奏轮番登场，游客在国风演绎与民俗互动交织间感受国庆独有的喜庆与热烈。游客赵强，
26: 今天逛了安庆古城和大南门，国庆的节目都十分的精彩，麒麟舞啊、黄梅戏、变脸还有明月，我都很爱看，到处都洋溢着国庆的氛围。
25: 在芜湖丰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1500架无人机编队联动璀璨烟花，以夜空为幕，不断变换光影造型，万里长城、冉冉国旗、航天火箭等动态画面相继亮相，绘就国庆夜空的震撼画卷。游客王鹏，
27: 用科技的手段加上国庆的元素，让我们耳目一新，非常惊艳。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国人民国庆快乐。
25: 心意满满，江淮文旅花样迎客。这个国庆假期，滁州市莱县新茂水镇景区化身大型时光剧场，广播里的年代金曲、街巷中的复古巡演，让浓浓的年代氛围扑面而来。在合肥市庐江县繁花园文旅度假区国庆期间正式开启公测，免费向游客开放，千年矾矿工业遗址被改造成沉浸式打卡地，游客在老窑址、老厂房等工业遗存间穿梭，参与主题互动、舞蹈表演、泡泡秀等怀旧演绎，感受国家工业遗产的华丽蝶变。游客陈秀强，
28: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5: 滁州市莱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超，
29: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以年代怀旧为主线，重点在沉浸感和参与感上下功夫，让游客一走进镇子就能入室，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假日出行选择。
2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期间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亳州市郭阳县以当地真实革命史实为背景，打造红色实景演出郭河烽火，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历史。洛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推出北上先锋红星向党专题展览，围绕红25军长征历史、革命先辈故事等，向公众再现长征峥嵘岁月。游客郑银月，
2: 认真聆听了红二十五军的故事，先辈们不畏艰辛，浴血奋战，用生命保护家国。我深深的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0: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安徽出行客流持续高位，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强化值守，全方位护航游客安全，舒心出游。请听报道。
10: 昨天上午11点，在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记者从大屏幕上看到全省高速通行整体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 99.9% 左右。昨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预计流量达453.19万辆次，通行压力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调度员张梦瑶：
3: 安徽交控集团启动三级调度机制，依托升级后的完美高速大脑，实现跨省协同监测，开展地控一体巡查，处置道路异常，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畅时效。
10: 针对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在位于滁州市全椒县境内的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昨天入口流量预计在50000辆左右，明显低于单日出口峰值11.5万辆。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收费站通过智慧化改造，小客车通行 ETC 车道时可按40公里时速不减速通过。安徽交控集团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站长管旭东：
4: 平均过站时间缩短了54.8%，车道通行效率提升40%，确保车辆快进快出不卡顿。
10: 长三角铁路昨天出行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预计发送旅客372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5列，努力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5: 通过安排动车组的从严、加开临客等方式，并动态关注车票的运售情况，适时地通过增加夜间高铁，既有效地扩充能力，也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0: 昨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68架次，预计迎送旅客40000人次，运行平稳有序。国庆假期第三天，黄山天柱山风景区持续优化服务，加强秩序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出游。黄山旅游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东盟分公司工作人员张强：
6: 这个假期，游客通过小程序不仅能查询停车场位置、入口路线和停车指引，还能提前预约车位，享受举送车服务，让停车更省心，入园更从容。
10: 九华山风景区昨天云雾缭绕，预计国庆前三天接待游客超12万人，进山车辆超5万台。新建成的 S609 天华大道有效缓解车流压力，与原有进山主干道 S228 线实现双线通行，让游客出行更顺畅。滁州市九华山风景区公安局九华山派出所所长王华勇：
7: 在重点的我们辖区内的这个旅游线路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旅游集散地，分时段分措施来进行一些警力的投放，保证了24小时我们是始终在线这样一个状态。
0: 当前，安徽沿江江南地区双季晚稻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阶段，各地精细落实田管措施，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8: 在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永安村的一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陈永江做田间管理。陈永江今年种了1000多亩晚稻，眼下正处于灌浆结实后期，整体长势好于去年。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江峡谷物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永江：
9: 我们的直播部门经常到我们这边，经常上门指导，加上今年的亲自对水稻的后期的抽穗养法非常有益，今年丰收指示特别赞。
8: 作为安徽省双季稻核心产区，当前庐江县晚稻整体长势平稳，正是产量形成关键时期，全县农技人员正下沉田头，精准开展苗情监测与技术指导，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合肥市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农艺师张小红：
11: 组织全县206名农技人员落实包村领户工作机制，组建4支县级技术指导组和9个工作指导组，分赴各镇指导农户科学管田，全力夯实丰收基础。
8: 在芜湖市南陵县，农技人员正在种粮大户高希武的稻田里排查稻飞虱、稻曲病等病虫害， 高希武今年种了200亩双季晚稻，预计十月中下旬开始收获。芜湖市南林县种粮大户高希武：
12: 今年种的都是耐高温抗倒伏的优质水稻品种，全程机械化种植，推行较大，灌浆饱满，稳扎有节制。我们种粮大户的心里更踏实。
8: 今年安徽双季晚稻种植面积约220万亩，据植保部门预测，全省稻飞虱防控压力仍存。安徽组建八个省级技术工作组，动员1.3万多名基层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把丰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晚稻颗粒归仓。
13: 中央媒体看安徽。
0: 10月3号，新华每日电讯整版刊发报道《百年医魂育新人：安徽医科大学发展启示录》。10月2号，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播出《向祖国报告》，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一批从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进口的3.6万吨铜尖矿运抵铜陵港，这标志着铜陵海关启动自有矿山进口铜尖矿监管通关改革试点以来，累计进口铜尖矿已突破200万吨，为企业节约各类经营成本超3700万元。
0: 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暨杂技演艺主场活动近日在阜阳举行，现场开展文艺展演、文旅成果展示、特色市集等活动，激活夜间消费市场，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预计今天夜里到5号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14: 听众朋友，
16: 农民朋友，
1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18: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眼下正值秋种备耕的关键时节，不少农户都在抓紧清理玉米茬地，忙着筹备小麦播种工作。小麦种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了来年的粮食收成。不过，到底该选什么品种，土地怎么整理，播种要注意啥？很多老乡心里还是没头绪。针对大家的种植难题，谯城区及时开展了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19: 全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357万亩，基本上旱茶占30%，稻茶30%，这个面积在全国是第三位。
18: 当前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窗口期，为了引导农户科学种麦，稳住粮食产量，实现增收，谯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组织了这场小麦种植技术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集中起来，面对面讲解种植技术，补齐种植短板。培训现场讲师讲的细致透彻，农户们听得认真用心。一场培训下来，大家对今年的秋种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把握了。谯城区张店乡科技特派员卜允杰：
20: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等。
18: 这场贴近农户、贴合田间实际的接地气培训，让当地的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大家对照自家田地的实际情况，理清了后续秋种的重点工作和田间管理思路，选种、整地、播种的各项要点全都了然于心。谯城区立德镇种植大户张胜利：
21: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藤条茬以后就种小麦，所以以后如何算种、如何整地，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波三苗。
18: 据了解，今年谯城区小麦种植面积预计达130多万亩， 此次集中农技培训只是秋种服务的开端，接下来农技服务工作将常态化开展，农技人员会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上门为农户提供一对一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全程把控选种、整地、播种等关键种植环节，全力保障今年秋种工作顺利推进，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0: 行，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
1: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收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园良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包，为民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反诈鉴定。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6: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7: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8: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7: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9: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7: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0: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7: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扬正气。

0: 修身养廉，浩然正气，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9: 火锅泡沫，
10: 韭菜饺，
11: 春笋秋梨养生宝。
12: 哟哟哟哟，
13: 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陕西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14: 老板，
15: 老板，
16: 干宝带走。
17: 宝。
2: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1: 听众朋友，

0: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复兴的力量》。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工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工商银行理财产品和电子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工行的信用卡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思路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副行长张红，欢迎张行长。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个人金融业务部邓梅、网金银行卡张恒元、公司金融结线业务部陈波、各贷中心孙志全、普惠金融事业部胡继伟，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关注到的玻璃信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
0: 你好，周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凯丽这个对公账户咋开立的？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陈总给您介绍一下。
3: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您是开立对公账户是做什么？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
2: 是这样的，我该学校门口开一个就是学习用品的那个批发部，然后呢就是，我销售的这个东西呢，都是有些是学校购买的。购买的他们就是给我付钱的时候说的必须得打到我的这个单位账户上，打到单位账户上，我都想问问，就是这个要是开这个单位账户，咋开的呢？都需要哪些东西？
3: 你好，这位女士，根据你的需求，你需要是开立那个对公账户，接受说是银行打给你的对公货款。这样的话，你是需要说带着你本人的这个是有效期的营业。如果说你本人在这个营业执照在其他行没有开过对公账户，你可以说是带着你本人的就是营业执照、有效身份证和您的是三个章：公章、财务章和私人章，来我行开立一个基本存款账户。如果说是你本人以这个营业执照已在他行开过户，你可以携带这些资料，并说是带着你的开户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来我行办理那个开立一般账户。如果说是你本人亲自到场，带着这些资料就够了。如果说是你是说是那种上门代办的话，还需要代理人的话，带着就是代理人的本人的身份证来现场代为办理。
2: 别慌，你别说那快了，就是我，你讲的意思是，得有营业执照对吧？
3: 是的。
2: 营业执照我是注册过了，还需要啥东西？
3: 你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和
2: 就是我的身份证。
3: 然后说是三个章：公章、财务章和私人章。
2: 就是这个章得是给这个就是。是私章还是公章？
3: 公章、财务章和你法人的个人私章，就是你有上面是你个人的名字的私章。
2: 那你这样说，我还得去开章来。还有就是，我问一下子，就是您这个，这个就是办理这的话，是需要上哪个网点去办呢？
3: 你可以说是了解到您的是这个是开立对公账户，主要是在正常工作日早晨说是到下午5:30之间，中午说是有客户有的网点是休息，你只要是就近选择网点代理这些资料就可以上门办理了。
2: 那我该河北住离哪个网点比较近呢？
3: 河北住的话，我们在河北有个过北支行，我不知道您是否有了解过，可以说是带着这些资料上门办理。但的话，如果说是因为说是方便您的就是办理进度吧，你可以说是提前说是和这个网点预约，然后是看网点在哪个时间比较有空档，然后是提前上门预约，就减少您的办理与等待时间。
2: 那我到那个办，是不是当时办当时都管用了？
3: 你在说带着这些开户资料上门办理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对这些资料进行审核，审核过之后，我们还需要和您预约一下上门拍照，因为我们需要核实您的真实经营场所和开户意愿。真实和上门进料完过之后，基本上是整个时间是在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整个开户流程。
2: 那得 拍照拍啥？是拍？您拍照是拍我卖的货还是啥东西啊？
3: 我们是拍照您呢，就是就是您呢是门头和您真实的经营场所。您不是说您做文具批发了吗？我们要核实您是否真实从事文具批发这个行业。
2: 是真实的，这是文具，这是卖小文具，这是真实的，都是您还你刚才说的，还需要一个门头照片。
3: 是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说是您的是您是只有一个仓库，还是说是有那个实体门店，上面是有了您的类似于您营业执照的名称，比如说是某某批发部、某某文具店这一类的，和你的营业执照名称基本上大致相对就行。
2: 那我是这个门面有，但是门头，您讲的这个门头，我还没上牌子嘞，
3: 没上牌子嘞是吧？
2: 对，那我这还得去准备一个，就是这个牌子是吧？
3: 是的，就是简单和咱们经营知道的名声就是简单相对应就行了，不必说每个字都一样，简单相对应就行了。
2: 就是这个牌子得给咱那个办理营业执照那个得一致个人。
3: 是的是的，女士。
2: 那我要是让给我打的钱，那我可管就是让给我结的账，我可管随时转到我的个人账户，就是我的那个个人的那个银行卡里边呢。
3: 这样的话是咱们说是对我们账户成功开立过之后，公转私的话我们是有监管要求的。如果说你每笔的转账需要你和你的就是转到你个人账户，需要有那个是相应的发票、合同和转账记录要保持一致，因为这个话公转私的话系统会进行说是风险监控，咱保证不要说是频繁的公转私，保证那个咱真实这个是交易流水的就是合理性与真实性。
2: 你讲的意思是不管随随便便转到那个个人，那我这进货我还得需要这个个人的这个账户进货咱呢？
3: 女士没事，只要你保证您的就是合同发票和您的流水就是三者匹配，然后这就可以的。
2: 你的意思就是我销售的东西得有这个手续。
3: 是的是的，要有相应手续，和你的真实经营用途意愿是一致的，不能说是咱们说是随便的说是公转私，这种大额的频繁的转账会触发我们行的风险风控预警。
2: 那我现在就是现在我明白了，就是现在开户就是需要我的营业执照，需要我的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章，还有我个人的章，还有就是我的身份证，然后还得需要这个啥门头不是？
3: 是的是的。
2: 那我要是不得钱的话，那个其他人可管去办呢。
3: 可以，你带着这以上资料的时候，还需要代办人代理着本人的身份证，然后一同前去网点办理。
2: 你我谁去办的话，叫他的身份证也得纳入。
3: 是的是的。
2: 那他要是去逃去办的话，给我办，然后拿个就是时间可是一样的，就是随时都可完办好，可是都这个手续可麻烦你。
3: 整体的手续流程是一样的，但会多一项，如果是不是你本人亲自去办的话，我们后边的客服热线9588会和你法人本人说是进行一个电话回访，确认你本人真实的开户意愿。
2: 那我办是不是当时办过当时的观众？
3: 不是，我们需要说是上面尽量和你预约上面尽量核实过，上面尽量过之后，那个账户才能正常使用。
2: 那您核实过以后，啥时候能观众呢？啥时候能管去核实呢？
3: 基本上是我们和您预约时间，整体的就是从你开始到网点开户，到我们说上面尽量整个账户

0: 开始正常使用的话，整个流程控制在三个工作日之内。
1: 哦，你这样意思，这三个工作日之内，然后这三个工作日过办理，然后连续拍照。
0: 嗯，是的，是的，女士。
1: 哦，三个工作日都管开的成功了。
0: 嗯，是的，可以保证您正常使用。
1: 哦，我这还等着让过结账呢。那管那就是您讲的那个，河北有一个上过
0: 郭北支行，
1: 郭北支行该哪个位置？是该桥北头吗？
0: 嗯，是的，是的，女士。
1: 哦，那关，那我知道了，就是其他的也没有啥了，就是，反正拿着这点手续，
0: 嗯，是的，
1: 代入账过去就关了。
0: 嗯，如果女士，如果您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我们联系我们工行任意家网点，任意家网点，感谢您的来电。嗯、
1: 哦，好呗，好，那谢谢你哈。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药都时空公众号上面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工商银行办卡为什么还要收费？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邓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工商银行收费是有这个，我们就是网点里面有这个价目表，因为我们收取的现在是工本费，制卡的工本费。但是如果您在工商银行没有结集卡，首张卡片的话，去办理扶农卡，这个是减免手续费的，是没有任何办卡的费用。然后包括社保卡，也是没有那个相关的费用的。
2: 嗯，好。另外说到社保卡呢，有一位网友也咨询说自己的这个社保关系在外地，但是呢卡丢了，想问一下在本地可以办理社保卡的换卡吗？那这问题我们也请张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放心，工商银行现在已经率先实现了社保卡跨省通办、全省通办功能。无论您的社保卡是在哪个省份办理的，只要您是工行发行的社保卡，在亳州的任意一家工行网点都可以办理挂失、补卡、换卡和密码重置业务，不需要回发卡地。不过需要提醒您的是，您在跨省办理换卡后，新卡的银行账号可能会发生变化。这边建议您换卡后及时通知社保关系所在的相关部门，然后具体办理流程您可以提前拨打9581电话或者就近网点的电话咨询，然后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即可。
2: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我吗？
2: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呢？
5: 你好，你好，就是我是干那个立险做那个防风被的，这马上到天冷了，准备弄个睡衣。但是今年也知道行情不太好，就是这个我想问问咱这个，我一直看宣传啊，也没具体问我，咱这个工行给我这个俺这一块的这个做房子的这一块给大支持吗？
2: 嗯，好，这问题我们有请胡总给您介绍一下。
0: 嗯，这位听众你好，我行于去年在推出了这个专门为立新这个纺织被，然后针织这个纺织这一块的市场推出了一个立新纺织袋，然后这个产品呢也是一个纯新用的产品，纯新用的贷款产品，然后最高额度呢可能做到300万，就适合于贴合这个立新的这个纺织的市场，然后是一个随用随还，也随时可取的一个贷款，利率的话大概是一年期 LPR 3.0，然后呢这个话我们在立新的三家网点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前去咨询办理。好，
5: 这个他问下，这个随用随还是啥意思？如果是用一年半个月，我要是后还坏了的话还啊？
0: 对，确实是的，这是在这个合同期内您随时可取随时可还，然后不受这个合同的限制，就是随时可取随时可还。
5: 那我该其他银行也办我，然后我必须得十一年。
0: 我们行没有这个要求，就是你随时可取，你比如说你今天取了，然后你要付货款，然后过一段时间呢你其他的这个资金款回来了，然后你随时就可以把这个钱给还掉，比如说你借了10000块钱，但是你只想你回来了7000，你也可以还7000，这是都是可以的。
5: 我再指一个，就是前两年那个管委会他上门来找俺说叫俺申请什么科技企业什么东西的，他说来俺也不申请那有啥用啊，但是俺确实有点有一点点那个专利吧，反正我不是

0: 体的这个优惠力度呢，是实行一户一亿的这个方式，然后具体的实行那个优惠多少呢，然后可以再根据您办理过程中的您的这个专利的数量啊等等一些信息，然后来给您进行申请。
1: 那你说我是先申请贷款呢，还是先申请这个称号呢？你说，
0: 如果说你要直接做我行的，如果我纺织贷，如果说不申请的话，我行也有，根据你这个行业匹配的产品叫做这个纺织贷，你也是可以办理的。然后如果说你那个申请了这个称号之后呢，然后我们行的这个纺织贷，因为你属于纺织行业，我们行的纺织贷和这个科创贷，您都是可以办理的。
1: 关，前天有个银行来找俺说的，叫俺做啥是交担保费。咱这没有吧？
0: 我们行没有这个担保费，这个产品不涉及担保费。
2: 咱
1: 这个
2: 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咱这个办理时间在多长呢？如果银行收资料，上面收了有快个把月了，没有影了。
0: 不会，我们行的话，基本上如果说从你开始办理、收集完资料，然后再到你这个去上门尽量核实之后，大概在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全部办齐。
1: 咱也不需要找担保人，就是俺两口子都管了，俺两口子全都齐了。
0: 是的，是的，确实。
1: 管，谢谢。到时候直接去立新网点都办了。
0: 立新三家网点，任意一家网点都可以办理。
1: 管，谢谢。
0: 不客气。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继续关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工商银行还房贷和装修贷，提前还现在还有违约金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3: 这位听众你好，现在那个工商银行企业还款是没有任何违约金的，这个现在的话是可以从手机银行线上预约，也可以从线下去预约，这是现在是两种方式。
2: 提前多长时间呢？
3: 提前现在是一般情况下是一个月。
2: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工商银行有一个房贷，就现在想上业来，就是我那个住房它转成公积金来那种贷款，是咋办？
2: 好，我们继续有请孙总给您介绍一下。
3: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我们工商银行现在是2024年之后开通了那个商转公的业务，然后是你这边如果是商转公的话，到时候可以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到我们的线下网点去申请办理。
4: 他上线下网点是上哪个？是可以有一个具体的网点，还是离哪个近的关系吧？
3: 现在的网点是在那个康美中央城南门那边一个工商银行。
4: 康美中央城南门。
3: 对。
4: 他拿了啥证件去呢？
3: 到时候拿着身份证就行了。
4: 刚拿身份证都管了。
3: 对。
4: 其他的不要提供啥其他的东西。
3: 其他的不用提供。
4: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还款就是每个月还都是一样的，就是现在款改成了让就是听俺那个朋友说的，就是管还越还越少的那种。
3: 你好，这个你的还款方式是每个月一样的，在我们这边是叫等额本息，然后的话您是想还成等额本金，就是每个月，然后现在还的多，以后每个月递减，对吧？
4: 对，越来越少，说的那样的是还款的利息会少一点，就总还款利息会少一点。
3: 你好，这个是根据不同的客户不一样，因为你要是选择等额本息的话，它可能每个月还的是一样的，然后你选择等额本金，它每个月会递减，只是说你的前期压力可能会大一点，然后你要是现在想申请的话也可以去申请。首先两种途径，一种是从手机银行上可以申请，另外一种途径就是从线下去办理，也是从去刚才那个，如果你是亳州的，亳州本地桥城区的，是去那个康美中药城那边去办，然后你要是三线的就去三线的网点去办理。
4: 你要搁手机上也把申请了？
3: 对，
4: 搁手机上直接是咋弄呢？是咋操作的？
3: 从手机上你就是登录中国工商银行的 APP， 然后找到你的贷款，然后从里面有一个那个还款方式的变更。
4: 那大概多长时间关？比如他提交，他要管提交上去，他是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管提交
3: 的？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因为他还会根据，如果你是从等额本息到等额本金，他会根据你的还款能力，然后正常情况下是5个工作日能办理成功。然后这个的话，如果审批成功，会当月办理，次月生效。
4: 哦，那